8:04，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三个小时的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你人在哪里？该不会还在家里吧？那好像有一点点太幸福了。正常来说，这个时间也应该要出门了。如果你是9点上班的话。国三北上52.7公里，这边是三鶯出口前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0到42公里，南港系统一路到罗东出口前，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内侧。那在台北市哦，全员路的落实，现在呢，行义路全员路口到东升路全员路口间持续的封闭管制，请别忘了多利用东升路上下阳明山。

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路往台北桥的方向，就在福德北路口公车的事故。那在西武高架往北哦，在环北这个路段一共有三起事故。首先往北方向先遇到26.7公里环北出口前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过了之后25公里环北交流道的内侧跟路间各有一起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过了忠孝路开始车多速缓，说是因为国一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修理车抛锚，所以导致平面有点上不来。台北市的中央南路就在大兴街口号志故障。

周董周杰伦再加上 Gary 杨瑞带的我要夏天。嘴巴上喊着我要夏天，然后当夏天真的来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天哪，你好像有点点太过的耀眼，太过的热情。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讲到不同的季节，我们会有不同的节奏跟想象，或者是它该有的氛围吗？那好像到了夏天真的都是节奏比较快速，充满了阳光汗水跟欢笑的。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去海边了呢？你最近一次靠近海边是什么时候？有再像以前念书或者是青春孩提时期那样子无忧无虑冲向大海的热情了吗？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往生猫咪排除喽。市区在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南京东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都是车多。三重的中兴桥、忠孝桥、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台北市的中央南路一段就在大兴街口号志故障。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过了汐止一路到内湖交流道50公里上下，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内坜到中立转接道20-30公里上下，平镇系统到右师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3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不到60，过了新竹到湖口服务区10-30之间。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20-30的车速。那在国道三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40，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50公里，树林到土城低于40，过了土城到新店50公里上下，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

0: 到五股转接道不到50，那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10公里，甚至有定点的状况，就是因为在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路段有3起事故。往北方向呢，先遇到环北出口前26.7公里外侧车道3辆小客车的碰撞，然后呢，再遇到25公里环北交流道的内侧跟路间各有1起2辆小客车的事故。那从高速公路的1968 CCTV 有看到拖吊车已经到现场了，但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消息。那高架路段会这么塞，就是因为车祸吼。而国一北上87.6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小货车跟2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2线车道。从路网图看到，国一北上新竹过来车速不到20。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华江桥前的内侧，小货车跟计程车的碰撞。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台北市将于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实施城镇韧性演习，并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期间手机只能够正常通话跟传送简讯。台北市多处设施也将配合演习暂停营运。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2: 此次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练，参考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首度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情境，考验政府在有限通讯的极端环境下是否仍有良好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是否有后备的通讯手段。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民防组组长张素凤说，
3: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的受阻，然后有一个强制降速的情境演练，所以当天演习的这个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空避难的相关资讯下载截图。
2: 台北市将在8月13日下午2:30至3点正式开始演习，演习期间行驶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人员依指示进入防空避难处所，甚至公车也将在演习期间暂停发车，儿童新乐园、猫空缆车及台北小巨蛋也将暂停营运。张素凤组长也提醒，为依规定配合演习者，依民防法最高可处15万元的罚款。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积极建设捷运轨道，市长侯友宜表示，从过去3环6线目标逐步落实，迈向4环8线。未来捷运路网将达189公里，182座车站，满足北台湾近1000万人口的日常通勤需求。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过去8年陆续实现4线通车，目前境内营运当中的捷运网络已经达108公里，平均日运量更从2018年12月的9000多人大幅成长13倍，突破12万人次。市长侯友宜表示，面对基北北桃生活圈人口以及产业持续成长，市府将以4环8线为长远发展蓝图，其中4线会串联五太板线、万大中和线、新北环状线、南北环及东环，8线则包含淡海线、安坑线、汐止民生线、基隆线、八里线、深坑线，以及新增连接台北市的中和光复线，还有串联桃园的新桃林线。
5: 今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基隆捷运能够顺利招标，那三林线能够衔接桃园的立线来开工。
4: 捷运局长李正安也强调，目前新北捷运7线同步施工，其中万大中和线计划进度已经达85.6%，土城树林线已经达成全线动工的里程碑，且因应新北大巨蛋选址 ，LG 18站北侧出入口预留衔接大巨蛋平台界面等方式因应，为未来人潮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桃园市立医院八德总院4.8公顷用地都市计划变更案，为相关建设跨出重要一步，也令后续推动其程更加明确，逐步完善桃园的医疗服务体系。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表示，市府规划在八德区设置市立医院总院，并于观音、复兴和大溪设置三处分院。目前相关建设陆续推动，其中大溪分院还结合社会住宅开发，现已完成工程发包，预计年底动工。至于市一八德总院计划，经送内政部审议后，日昨也获审议通过。
7: 我们规划了一个市立医院加三个分院，未来几年要预编超过一。

0: 百亿，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照顾我们所有乡亲健康的决心。
1: 本次桃园市政府市政会议同时针对失智长者协寻效率，首创推出结合市民卡 APP 的失智亲友协寻码服务，家属只要事先登录长者资料，产生专属的 QR Code， 经列印后粘贴拐杖、包包或衣物等随身物品，其后若不慎走失，即可透过扫描协寻码启动通报协寻机制。此外，为了鼓励及早介入照护，市民若在今年首次确诊失智并使用长照服务或到失智据点参与活动，市府便将提供一次性3000元的补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华江桥前的内侧，受到小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影响，车流的尾端来到了中心桥上方。在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是环北出口前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先前有提醒，在西武高架北上一共有3起事故，那现在26.7公里的排除了，剩下25公里的还有待回报。西武高架北上25公里就在环北交流道的内侧跟路肩，也都各有1起2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87.6公里就在湖口服务区前，小货车跟2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从新竹过来车速不到20。

西武高架往北就在五股入口匝道跟主线的交汇处，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国道三号北上52.7公里三鹰出口前的中坜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0到42公里从南港系统一路到罗东出口前的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台64线往西7.5公里就在观音山出口前，中间车道泥土散落。三重地区重新路要往台北桥的方向，就在福德北路口公车的事故。国一南下五堵开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南下的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同样是落在40到50之间的速度。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30到40，平镇系统到右师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左右。而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50，过了新竹到湖口服务区2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3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又红柚子20公里上下的车速，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的话五股转接道到环北20左右，而在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

充满诡谲的氛围。这首歌呢，出自有线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韩剧，收视率甚至打破了鬼怪，来自《天空之城》的歌曲《We All Lie》，演唱者是哈景。这部戏讨论度非常高哦。一开始播出的时候收视率不到2%，但是最后一集在全国的收视率狂飙数十倍，来到了23.7%，也反映了韩国社会普遍对这一股教育热的不满，是不满哦。所以他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也很熟悉的那一种升学压力。那这个压力不是来自同学之间的嫉妒啦，或者是那一种比较心态，主要是出自家庭。他讲的是韩国社会比较病态的名门教育哦，爸妈怎么样以爱之名用成绩把小朋友逼上绝境。不光是在韩国这边播出的时候掀起一波讨论的风潮，让里面所有的角色爆红，其实在台湾在日本播出的时候也都非常的受到欢迎，甚至在日本这边还传出有翻拍的这个可能哦。那如果讲到翻拍的话，我相信最适合的角色之一大概就是天海佑希了，他一定要在里面嘎一脚。台北市的敦化北路往北民生东路到民权东路车多，国道五号宜兰的南下出口跟北上入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西武高架北上25公里环北交流道的内侧跟路间各有一起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这个状况朋友经过说排除了，但是西武高架还有事故，在北上五股转接道入口匝道跟主线的交汇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一条让船只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达成同意，但海峡开放与否仍取决于美国是否

0: 履行承诺。不过路透社报道，伊朗警告波斯湾国家，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领土，伊朗将攻击整个波斯湾地区的重要能源基础设施以示报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方今天与伊朗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对会谈给予正面评价，同时警告若无法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极重打击。受到美伊有望达成协议影响，国际油价今天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英妮报道。
1: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警广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2: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3: 啊，对，
2: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路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路，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1: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出狱后，工厂老板好心收留男子，却因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一家三口砍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杨姓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5: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陈称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4: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今年初气候影响以及四月碰上好雨，苗栗县蜂蜜的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树义指出，今年1到3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4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供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20%。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20%以上，每群蜜蜂救助550元。
7: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快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的哈，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可惜啊挑选我们啊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哈来食用哈。
6: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警广记者陈义。

0: 林淼里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提醒您，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做到慢看停。首先减速慢行，别急着冲过路口，接着左右查看路况，注意是否有行人、机车或其他车辆接近，最后在必要时停车确认安全，再继续前进。
1: 很多交通意外其实都发生在短短几秒的路口，如果没有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很容易来不及反应。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多看一眼，就能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2: 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不只保护自己，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欢迎你在五分钟的新闻过后继续锁定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在国道三号北上47.2公里树林出口前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中央南路一段就在大兴街口号志故障的状况，北投分局回报已经修好喽。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87.6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从新竹过来车速不到20的状况正在消化。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入口跟主线交汇处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三重地区重新路往台北桥就在福德北路口公车的事故，新北交大回报排除了。市区车多的路段，环东往西经贸一路到旧宗信义快速道路往北，东化北路往北民生到民权，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中山，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中心桥到贵阳，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还有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都是车多。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华江桥前的内侧小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的车流尾端来到了中心桥上方。

Monkees 宋秉琴的跳楼机，他把这首歌曲做了一个重新的改编哦，调整了原曲的伴奏，也让它整体更贴近他重新诠释歌词的一个氛围，变成了中英文交杂的歌曲。

国三北上47.2公里树林出口前中卫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1线南下的巴黎路段车多速缓，台64线往西11公里这边是5股2入口匝道掉落的轮胎皮排除喽。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50，过了汐止到高架汐止端低于40公里，高架汐止端到内湖50，继续往南桃园到内坜交流道50公里上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到30之间，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往北方向的话，新竹系统到竹北30到40，过了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公里，桃园往北一直到台北交流道10到30之间的车速，台北到内湖50公里上下。那在高架路段的话，汐五高架往北，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10哦，五股转接道到环北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方向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

2023年的贺岁电影《我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了》，这个圈圈呢，就是炎亚纶在片中饰演的角色。他不光出演这部电影，也为电影献唱主题曲，也就是刚刚听到的《寂寞的另一端》。在国道3号北上47.2公里树林出口前，中卫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15线南下20公里是在下福前的外侧发生了车祸。国道5号南下宜兰出口跟北上的宜兰入口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前的内侧，小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而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中兴桥上方。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了桂林路，因为事故，车流尾端在忠孝桥上方。台北市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40到50的车速，往北方向的话，三莺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50，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也是低于50的。

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左右。那国道二号的话，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喽。台北市全园路的落实哦，现在呢依旧在兴业路全园路口到东升路全园路口间封闭管制，落实已经排除，但是边坡还在做加固，所以也请大家多利用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务必依照指示通行。同样在木栅这里，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所以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做替代。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要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

韩国的男子团体 ATEEZ 的 Castle， 这个团呢现在最红的就是成员崔散了，因为抖胸舞的关系，哇，好多人说他真的就是人间撒旦。在

在舞台上面非常有爆发力跟反转的魅力。在国道二号往东 7.2 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的那一侧说有废弃物掉落，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生西到和平西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还有中山北路三段农安街到酒泉街也是车多的。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了桂林路受到事故影响，车流的尾端在忠孝桥上方。继续听到的歌曲，这个是香港的新生代独立乐团，他们叫做 Turbulent 派对以后。

现在是透早九点正，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一路走来，我拢收听警广，让我开车会当正确来掌握方向，安全顺时平安来到达目的地。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 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车速大约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莺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7.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速缓，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20公里下福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西潭子前有铝条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9:04了，3个小时的节目来到最后一个小时，也要做一下预告。等一下呢，会有交通方向盘，而在30分新闻过后呢，要来播我今年做的金钟了。之前2年都没有办法播，是因为做的是节目形态比较长哦。那今年参加的是单元的项目5分钟，所以终于可以回到我自己的节目里面播，让大家知道其实我是有在做的，好吗？哎，还是其实直接透过颁奖舞台让大家知道我有做，这好像也是不错的。突然发现我自己8月份有好多的单元上线哦。总之，希望大家都能够按表操课，准时收听喽。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在国道5号宜兰的南下出口跟北上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罗东南下出口跟北上入口，再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听众朋友的点播，这首歌曲来自翁立友跟向慧玲的歌声，叫做《爱的伴侣》。国一北上，汐止系统要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就在外侧车辆故障。台66线往东26公里大溪端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导致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连接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国一双向在汐止系统都有状况。南下是汐止系统入口连接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北绍市汐止系统要接国三往南的匝道车辆故障停在外侧，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前的内侧小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北市交控回报说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新竹市的北区武林路高架桥接台68线快速道路在 T 字路口号志故障，导致有回堵的情形。现在国一南下东湖到内湖50公里，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120到30，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40到50之间，漏讲一个红色路段，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低于40，桃园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持续车多，又红又紫，车速在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内湖50公里上下。那在国三这边的话，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5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三莺到土城不到50，过了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以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60，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40，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

0: 而现在也生小孩了，所以她已经是阿嬷的身份哦。孙女、女儿跟我这位同事，他们三个人长得真的是非常的像，我觉得简直就是从婴幼儿时期到青少年时期，再到她现在这个状态，一走出去真的是一眼看到就知道是一家人。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了桂林路，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忠孝桥上方，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台十五线南下20公里，在下福前外侧的事故已经离开。国道三号北上44.2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车辆故障在外侧。台66线往东26公里，大溪端前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国一双向在汐止系统都有状况，南下在汐止系统的入口连接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是汐止系统要接国三往南的匝道车辆故障在外侧。那在新竹市的北区武林路高架桥接台68的快速道路 T 字路口号志故障，导致有回堵的状况。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警察大队木栅分队的林胜凯分队长。哈喽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分队长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哦，你开车上路本来就要提高警觉，要非常的专注，尤其是在高速公路这样子车速很快的路段，如果分心跟疲劳驾驶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但人总有累的时候嘛，总是有稍微恍神的时候，所以怎么样避免呢？就请分队长来跟我们说了。
3: 是，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众所周知哦，饮酒后可能会造成大脑思考反应以及身体运动反应能力的迟缓。那其实疲劳驾驶跟酒驾危险的相同之处呢，都是精神恍惚的状态下开车。
0: 嗯，
3: 许多相关的案例我们都发现，其实都是因为驾驶人饮酒后，睡着或精神不济，等到发现危险状况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而且，其实人体在有酒精在饮用酒精之后或者是疲劳的时候，操控身体反应作动跟操控动力交通工具的能力呢，其实已经比平时清醒的时候减弱许多。
0: 嗯，
3: 所以首先我们要跟各位驾驶朋友提醒的是，疲劳驾驶虽然是我们疲劳其实是每天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其实疲劳驾驶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那其实身体因为疲劳而产生反应迟钝的现象，也没有像饮酒一样，因为我们饮用酒精下去就很明确的可以知道我的身体一定会因为饮用酒精而有产生身体反应上的变化。
0: 嗯，
3: 可是疲劳往往是在我们不自觉当中袭来的。那其实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在高速公路开车，其实都清楚哦，其实我们时速动辄90公里以上呢，其实眼睛只要稍微闭上一两秒，或者是恍神一两秒，其实一秒在高速公路以行速90公里的路段来说，其实每秒车辆行进的距离呢，大概是25公尺左右。那试想，如果说我们眼睛闭上1到2秒，其实在这个期间呢，车辆等于是在脱离我们人我们驾驶操控的情形之下，已经行进了25到50公尺。所以这个部分呢，首先要呼吁各位驾驶朋友切勿疲劳，疲劳驾驶。
0: 嗯。
3: 对，那另外再来是因为各位驾驶朋友可能会想说，可是疲劳驾驶这么难发现，那我们其实大概其实疲劳的话，大概如果其实疲劳的状况呢，其实各位应该都很清楚哦，比如说是视觉模糊，那眼睛可能就是会有干涩频繁眨眼的情形，或者是哈欠，
0: 对，
3: 那甚至是反应开始迟钝了。
0: 嗯，
3: 那其实呢，第一个我们要避免疲劳最好的方式，各位应该都很清楚，其实就是休息。
0: 对，
3: 在高速公路呢，对，那其实第一个我们如果今天知道要长途驾驶之前呢，可能尽量要保持精神的饱满。
0: 嗯，
3: 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当然也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忙，可能也许有时候会难免会有睡眠不足的情形。那这个时候就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现自己可能有疲劳的状况的时候呢，第一个最好的方式是一定要 就近找服务区休息站、嗯嗯、甚至是下交流道，让至少让身体出来伸展一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其实对于疲劳的状况就能得到稍微的舒缓。当然可以找个适当安全的地点稍微闭目养神15到30分钟，其实是改善疲劳最

0: 状况，但是呢要让自己脱离具有风险的环境，就是刚刚跟各位听众朋友所说的，我们一定要就近下服务区休息站或交流道，避免说因为等一下疲劳慢慢袭来的时候，我们在不自觉当中可能就睡着了，或者是让车辆在没有人操控的状况之下继续行进，造成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危险。那另外呢，根据其实蛮多我们同仁还包括我们自己生活的驾驶经验呢，其实也要善用空调，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车辆长期驾驶的途中呢，那其实难免虽然我们现在车辆的那个空调系统都非常的不错，但是其实车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当然它的只要达到一定的时间，它的浓度还是会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呢，会建议驾驶朋友呢适时的去善用车辆的空调系统，或者是最简单的，在空旷的路段，如果空气还不错的话，
1: 开窗，
0: 把窗户打开，促进车内与车外的空气交流。其实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空气的状况改善了，那其实我们的精神呢也会稍微的做的改善。
1: 对对对，哇，真的要跟大家说哈，疲劳好像是我们的常态了，要睡饱这个比例其实是偏低的。那很多人在知道自己今天要比较长途的开车的时候，可能会准备很多的提神法宝，比方说咖啡、口香糖这一类的。但就算你准备好这一些哦，当你真的就是想要打哈欠，眼睛快闭上的那个疲劳感袭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都派不上用场。真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刚刚分队长说的，你赶快找个服务区，赶快找个休息站，你能够下车，你就算没有时间睡，你只是下车走一走，伸个懒腰，去服务区的商店买个东西吃一下，都绝对比你在车上继续盯下去，咖啡灌到饱来的有用。那当然，如果最好的小睡个5到10分钟，绝对为你接下来的行程上面是更加安全，同时又顺畅。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盯哦，不要觉得我就快到了，这个时候停下来有点浪费时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要知道，你现在停下来是为了以后更长远的路能够顺利的行驶下去。所以疲劳这件事情大家都有，但是怎么样去面对跟克服，请大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最前面。那分队长，如果是分心驾驶的话呢，这个好像也是很难掌握，对不对？总是分心了才发现我刚刚恍神了。
0: 是，其实刚刚主任提到的分心驾驶大致可以简单的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无意识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疲劳驾驶。那疲劳驾驶的话呢，可能就是可以透过自己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小撇步，当然了，让自己可以在发生疲劳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做个心理准备跟警觉。一旦我开始可能我感觉到我可能要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就会透过我自己的行为来做避免。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比较难预防，这个要透过自身的想法的调整啊。可能有的驾驶朋友可能喜欢开车的时候，可能会喜欢吃东西，或者是饮用饮料，或者是说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很难透过执法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呢去做防止，我们只能说劝导。但是其实最重要呢，还是驾驶朋友的一个想法跟心态，可能要做一个调整。因为其实根据我们国道高速公路局对于针对交通事故的噪音呢分析，其实刚刚讲的疲劳驾驶当然也是重要的噪音之一，但是其实未注意车前状况，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分心驾驶，一直都位居前三名。所以这个部分呢，反而是主持人提到这个其实更重要。我们专心在我们驾驶的行为上面注意前方车况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处理事故呢，经常发现部分的用路驾驶朋友呢，可能会将辅助驾驶系统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对，可能它就是启用了相关系统的功能之后呢，可能它就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前方的路况上面，包括车辆的操控跟注意车况的这两个部分呢，都放掉了，都让车辆去做处理。其实我们是会建议是说，辅助驾驶系统它当然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车辆操控，但是呢，注意前方状况，因为其实我们车辆辅助驾驶系统其实它是收集相关的大数据，让车辆自动去做出应对。但是其实相关的应对呢，其实还是以我们自身将把车辆的操控的主导权掌握在手上，还是来得更安全。
1: 没错，对，哇，

0: 这个请大家要注意哦，自动驾驶前面有辅助两个字，所以辅助才是重点，它只是帮忙，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安全交到这个系统的手上去哦。那的确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注意前方状况，就是因为你分心了嘛。尤其很多人哇，那个听到讯息的声音，听到电话来了一定要马上接，这个瞬间一分心，你都不晓得前方的状况会不会突然有变动，所以专心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你在车速这么快的高速公路上面，希望大家不要疲劳，不要分心驾驶。当然最一开始分队长顺带提到的酒驾也是一样哦，都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在心，当你今天要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是要让自己全神贯注，精神饱满，这个是最好的。好，那最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分队长还有什么想要再特殊叮咛的吗？
1: 第一个就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叮咛，就是有关于因为我们在执法的时候经常会发现用路的朋友，就是部分的用路朋友会为了规避违规取缔，会就是将事先将安全带拉到插定插销之后再上车，然后只将三点式的安全带的上半部绕过胸前，那其实这样子腰部的部分呢是没有固定的。再来第二种可能就是说会发现部分的驾驶朋友呢会在网络上自行购买那个消音插销，那可能就是在上车的时候将那个插销插入我们车辆的那个安全带插销里面，让车辆的那个侦测呢可以侦测。对，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其实安全带都无法起到保护的作用，所以我们在此要呼吁驾驶朋友系妥安全带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不是为了
0: 不是为了警方查缉。对，
1: 执法只是一个其实手段而已，但是它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大家的安全。
0: 而且执法是一个提醒跟保护，今天如果你真的被抓到了，其实我就是提醒你哦，希望你能够记得没有系安全带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随时在，这个是不管你在哪一条路上面走都必须要遵守的，而且是所有在车上的人其实都应该互相提醒，没有系上安全带都不要开车，就没有办法出发。对，用这个方式也许就可能够养成大家好好系安全带的习惯，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相关的规范了。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公路大队木栅分队的林胜凯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1: 谢谢主持人，祝各位用路朋友用路平安，再会。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国三北上43.4公里，在土城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往西7.5公里，在观音山出口前的中间散落的泥土也已经清干净了。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花江桥前的内侧，小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拜拜喽。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过了桂林路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回堵到忠孝桥上方的车流正在消化。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南市关庙区宝东路有联动工厂建物，今天凌晨发生火警，消防人员灌救超过五个小时，将火势扑灭。两家工厂的厂房及仓库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待厘清。中央银行公布我国七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游淑媛报道。
2: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

0: 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1: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接受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7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7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0: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9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以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的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他坦承网络上认识的香港女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景一听就知道潘姓男子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3: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7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组长黄唐义说，
4: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取款念头。
3: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湾每6人就有1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而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的忧郁风险。记者尤如纯报道。
5: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6: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你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5: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陪你掌握方向，一路陪伴就是景广。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刚刚的新闻有认真听吗？日本的大学针对了2.1万名65岁以上的长者，做了一个大型的研究，发现不管平常有没有规律的运动，你只要每个礼拜透过电视或是网络看一次运动赛事，就能够降低将近30%的忧郁风险。如果每个月到现场去看1到3次，更可以降低将近35%的忧郁可能。那用听的应该也可以吧？这一次参加的金钟5分钟单元，做的就是跟运动赛事有关。

在国一北上47公里过了桃园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继续往北40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44.2公里土城出口前的外侧车辆故障。台66线往东26公里在大溪端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双向在汐止系统入口都要注意哦。国一南下的汐止系统入口连接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就在外侧车辆故障停放。新竹市的北区武林路高架桥接台68快速道路T 字路口号志故障，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

0: 太快了吧！
1: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0: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2: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3: 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三、二、一，起跑了！我们传统路跑，我们给他们掌声。他们第一圈会在操场。
5: 欢迎收听原住民传统运动会传统路跑的现场转播。
2: 是的，今天的决赛呢是阿美族对战卢凯族，我看好卢凯族哦。
5: Why？
2: 因为卢凯族有报讯息的传统，部落里有重要的讯息就会派人一家一家的跑去通知，
5: 所以他们跑得快真的不是故意这样啦，是长久的生活方式训练下来的。
2: 而且他们派出的是勇士中的勇士，叫桑酿。
5: 桑酿是什么？
2: 我们还是交给在场上奔跑的珍珍来帮我们解答。
6: 你好，我是珍珍，现场直接帮大家直击专门出产勇士的达鲁马克部落。我们欢迎卢凯族的 Simon 哥。
7: 沙宝，我的林安努米，沙朗干隆哥格色，人家都喊我 Simon， 多多指教。马拉能啊
6: ，Simon 哥，沙朗是什么啊？
7: 所谓的沙朗啊，就是在山上飞奔的男人，像蝴蝶一样。尤其在山上，你看到他在传讯息、跑步的那个过程，穿个裙子，像蝴蝶一样穿梭那个树林。以前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离很远，头目家族有什么事情，就是有青年通知各家族传信息就对了。所以你看到老人家有刺绣蝴蝶，他是曾经受伤啊。
6: 哦，原来如此，我们谢谢 Simon 哥。不过是谁可以传递讯息呢？我旁边没有蝴蝶图案的男人，请问国体大竞技员专法上主任，传递讯息一定是男人吗？
8: 对的，都是男生啦。对，是不是勇士我不敢肯定，因为有时候叫到谁就男生就出发了这样，男士这样。
6: 好，那最后一题想问一下主任，如果主任交女朋友的话会不会也用这个报讯的方式呢？
8: 我会用那个简讯的方式。
6: 好，我们谢谢主任把现

0: 常交还给主播咯。
1: 其实啊，不只是卢凯族会跑步报讯息，阿美族也一样哦。他们在部落里有个记忆叫做巴达古斯。
2: 是的，巴达古斯呢就是报讯息。这个是很久以前呢、有外敌入侵泰巴朗部落，泰巴朗的族人呢就跑着去找奇美部落支援，两边的部落成功的把敌人给赶走了。
1: 对，在去年的丰年祭之前呢、泰巴朗部落的青年就到奇美部落去进行一个巴达古斯的仪式，就复刻了77年前的历史。
2: 哇塞、我们一起来看这段故事。
3: 你来了，你也来了。
4: 现在是早上4点，你们要出发去奇美部落了。
5: 报告组长，泰巴朗跑过去37公里，大概8点9点就会到了。
6: 对啊，给奇美的信物、槟榔、米酒和情人蛋我都准备好了。
4: 啊，你们要记得。77年前，我们两边一起合作赶走敌人之后，就是兄弟部落了。
5: 哎，记得记得，我们还要一边跑一边唱歌，
4: 不是唱给人听的，是让鹿知道你们来了。
6: 这条路我跑过好几次，我脚知道哪里有石头，
5: 哎，我的小腿也知道哪里有弯路。
4: 很好，土地已经住进你们身体，出发吧，祖灵祝福你们，啊，记得要跑回来呢。
1: 很感人呢、他们保留了原始的传统跑步来传讯息，
2: 而且比一般马拉松难，他们跑的是山上的林道。
1: 对，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高雄茂林林道路跑的起点跟终点，海拔就有150公尺左右。
2: 好的，比赛来到最后100公尺了、有选手快回到终点线了。阿美族的选手开始加速，
7: 哎，卢凯族也追上来了，到底谁会先冲到终点呢？
8: 卢凯族获胜！
7: 哇，你看最后一个，他的手臂张开，就像蝴蝶振翅一样，哎，
2: 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表情完全不像是在比赛，像是在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 对，透过一场路跑啊，我们看到的是用双脚跑出来的文化，还有把责任一步一步传下去。
2: 希望这些珍贵的传统不止留在部落里，也能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1: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转播喽，
2: 下次见喽。

节奏感非常强烈的歌曲，这个是2017台北市大运的主题曲，叫做《拥抱世界，拥抱你》，来自 I Want 新势力。这次参与制作的金钟单元叫做不是故意这样啦，除了有我之外呢，还有真真、孟平跟俊秀，是我们四人的组合。那主要呢，一开始单元的发想就是由台湾原住民族传统运动去做出发。为什么他们的运动是传统运动呢？主要就是因为都是源自山林生活、狩猎、农耕跟祭仪文化，所以包含像是传统射箭、负重、锯木跟摔跤等等，其实比的不光是体能竞技，更是各族之间的智慧跟文化传承的表现。那我们是透过运动会转播赛事的方式，把这一些小小的东西都包裹进去。五分钟的单元非常的精彩哦，上半年做完，现在在听还是觉得非常好听。那上半年首播是在真真的节目，下半年呢就从我这边八月份的每个礼拜四九点半过后会播出。如果刚刚听了觉得意犹未尽，别忘了下个礼拜四同一时间要再来哟。国一北上39.5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在罗东南下出口跟北上入口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在南下方向汐止系统入口连接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93公里，过了新竹 A 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国一北上40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中山，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都是车多。国一北上21.6公里，在圆山路内的内侧看到铁制品掉落，经过小心闪一下。

天后徐怀钰的《怪兽》，这是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在国一北上39.5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67.2公里，过了右师交流道，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21.6公里，在圆山路段的内侧铁制品掉落。而在国道5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我是 Elsa 艾尔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有珍珍陪你到中午12点半。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小室乐团的歌声 Mata Ashita， 明天再见，拜喽。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7.2公里，过右势交流道，新前朝内。

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 21.6 公里过圆山的内线掉落铁制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4.5公里过南屯一交流道，新前站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东17公里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两个黑色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子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有小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爱好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白天呢，跟昨天的天气差不多，各地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那白天高温呢，大概是32到35度，部分地区还有机会哦，来到36度以上。那中午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哦，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记得要做好防晒，也要随时补充水分了。好，另外呢，降雨方面，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偶尔会有短暂阵雨，不过下午呢，中南部还有山区要留意一下这个雷阵雨的情形哦。另外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的机会，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哦，会比较安心。好，另外提醒朋友哦，今天晚上开始，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的关系，所以西半部降雨呢会逐渐增加，尤其中南部哦，今天晚上直到明天清晨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哦，要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了。那目前海面上有3个台风哦，其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中度台风白海豚哦。预计啦，周末到下周一是比较接近台湾的，那到时候呢天气会比较不稳定，所以大家这几天呢一定要记得哦，持续关心一下最新的预报了。

时间来到10:08，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的部分呢，目前在国道3号要往南的方向，中和路口这边有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头城路口的外侧封闭施工，另外南下苏澳出口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那北上的罗东一路到宜兰路段的外侧哦，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哦，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好，在国2要往西的方向，18到20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国道3号南下105.2公里，刚过茄东，这边有帆布哦，掉落在外侧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那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1往南，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2，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走。那再往前呢哦，从这个桃园一路到圆山路段，哇，这边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北上呢，从泰山转接到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环北路段也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车速20到40公里。

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树林一路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山路，这边也是一样，持续车多哦。归往呢，0到5公里，基隆端一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一线哦，目前封闭施工。好，来关心一下省道方面哦，在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提醒朋友改到行驶台15线喽。北上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在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同样有工程，所以一样提醒朋友改到行驶台。15线了，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国三往南68.9公里，刚过龙潭交流道，这边有一根非常长的木棍哦，掉落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好，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哦，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秀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好，另外也是捷运工程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了，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那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咯。好，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台北市的

鹤群一路往东，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封闭施工，是到下午的五点。那另外在台北市全园路哦，这边有落石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吼是有封闭管制的。好，管制的路段呢吼是从这个信义路跟全园路口，一直到东升路跟全园路口。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东升路哦，我们这边可以使用这个道路吼上下山喽。好，另外新北市的部分呢吼在三重区传路一段70到80号的那一次哦，封闭施工，太乙山区的新北大道六段要往新庄的方向，从汉口街一路到贵阳街，好，这边同样有工程哦，所以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那朋友说后方已经有回堵情形喽，好，所以赶时间的朋友哦，再麻烦哦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那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因为工程，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9月3号哦。那树林区呢吼，这边有两个路段正在进行工程哦，是捷运施工，在中正路的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啦，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就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荣街来替代行驶了。那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哦，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建议朋友可以改道行驶哦，由这个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新北市土城区呢，在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这边同样有捷运施工，那只剩下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工程会到下午的五点。那土城的中华路二段哦，225号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的地方，这边是有进行这个管线的施瓦工程啦，是到下午的4点。台北市裕农路要往士林官邸的方向哦，沿线都有灰度情形，不晓得前方有什么状况。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通报给我们喽。排除消息，国道3号南下中和路口，大货车还有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安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巷口那间》，然后是收录在2009年9月发行的《明天再见》这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也是由金曲奖得主艾怡良填的词，然后是由威里安谱的曲子。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在描写，就是很常去的一家巷口的面店，它突然歇业了，就突然停业了，就会带给人呢一种在记忆中某部分的自己，好像也随之消失的一些比较深刻的感触啦。

好，不知道朋友呢是不是跟我一样也是住在外面哦，所以久久在回家一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有一些人事物好像都有一些变化了。比如说很常喝的那家饮料店啊，怎么现在好像没有开了，就会开始想念它，对不对？

新北市三重区有长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哦。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呢，就是要减速慢行哦，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那拜托呢，我记得一定要拜托查看哦，哦，确认没有人跟车子，我们再通过。新北市泰山区呢，新武路一段要往国一的方向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已经回堵到新庄中环路三段了。好，不晓得前方有什么状况哦。那在台北市的雨农路要往士林官邸的方向哦，这边也是有回堵情形哦，再麻烦哦，如果路过的朋友晓得原因的话，再打电话来通报给我们了，电话是0800-000-123。

少一点天分是由孙盛熙跟张简君伟共同作词作曲的哦，然后是在2014年底哦发行的一首华语流行情歌，那同时呢也是台湾偶像剧《俏魔女抢头婚》的片尾曲。

这首歌呢，其实带有一点轻柔的 R&B 的这种节奏，然后就是在探讨在爱情里面以为可以拥有，可是呢却一直不断的失去，就以为可以保有自己，可是呢却一直失去自己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悟啦。好啦，其实呢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学习的好吗？新北市泰山区了新武路一段要往归的方向，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后方已经回堵到新庄中环路三段了。另外在台北市的雨农路要往士林官邸的方向哦，沿线也需有回堵情形哦，目前都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应该啦，应该只是单纯车多而已。不过如果朋友知道的话，晓得的话，哎，知道什么原因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通知我们了。电话是0800-000-123。台六四线往西有22公里，刚过中和一的外侧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哦，已经通知了。那也是要持续的提醒朋友啦，我们在上路之前一定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那当然呢，有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在后方哦，一定要在后方摆放这个警告标示，然后提醒后方来车要多加注意哦，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二次事故发生了哦。回到沿线呢，还是有一些掉落物哦，在国三往南68.9公里，刚过龙潭交流道，这边有一根非常长的木棍哦，掉落在内侧两线车道之间。好，那有更多路况再欢迎通报给警管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 SHE 的歌曲《爱呢》，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较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居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一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五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汇款，不过他突然想起警方的反诈骗

0: 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陈姓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2: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住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1: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陈姓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仁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琳报道。
3: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微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正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4: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3: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正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庄全传说明天气状况。全传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为主的天气，大环境随着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偶尔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白海豚台风外围云系逐渐靠近，在西半部地区开始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今晚到明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新北、宜兰、花莲还有中南部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粉风的现象。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今天的话，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8点是在台北东方大约12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预计在周末到下周一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请多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0: 谢谢全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吻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路况喽，在国道5号南下所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台六十一线往南，刚过8里2，说有车多的情形。好，目前朋友打电话回报说，这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哦。国道1号北上86公里，湖口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国道3号北上37.8公里，中和前的内侧，这边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因为事故关系了，所以后方已经回堵到土城路段了，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台66往西22公里，刚过中和一，这边有一辆故障车哦，停放在外侧车道。持续提醒哦，在台北市与农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双溪街一路到福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20到4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我们再往前，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内湖路段哦，这边的车速20到40。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中立一路到高架杨梅端哦，这边也是呈现红红橘橘的提醒。好，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另外，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国道3号往南，中和一路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哦，这边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哦，这边车流明显增加了哦，从南港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到平林路段，这边的车速完全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一样提醒朋友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好，补充一下哦，国3要往北的方向，38公里，中和前的内侧，这边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土城路段了。那在国五要往南的方向哦，苏澳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改成往北的方向哦，苏澳出口跟路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一样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徐景淳的歌曲《阿爸的吉他》。

0: 好，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哦？现在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已经不只是可以搭公车、坐捷运这么简单喽。哦，近年来的服务内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元哦，不但交通工具有增加。而且呢还有延伸到这个运动医疗，未来呢甚至还会加入温泉观光巴士以及这个日常生活消费等等的服务。好，到底这个新北敬老爱心卡有哪一些功能呢？今天新北焦点我们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社会局许秀能副局长。副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副局长呢来到节目当中，就是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一张新北敬老爱心卡的各项便利功能。好，首先呢我们想请教这个副局长了，就是敬老爱心卡一路走来啊，其实这个服务内容真的是越来越丰富欸。所以市府当初啊，就是在规划这些政策的时候，最主要的理念是什么呢？
1: 是的，我想我们这个敬老爱心卡是我们长辈或我们身障朋友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伙伴。那依照我们老人福利法规定，就是我们老人搭乘国内公民水陆空大众运输工具，或是进到康乐场所及参观文教设施，应予给予半价优惠。然后另外呢，我们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也有规定说，身心障碍者他搭乘国内大众运输工具，凭着身心障碍证明，也应该给半价。所以呢，身心障碍或是长辈，他们在搭乘国内大众交通工具，不限搭乘次数，皆可获半价的优惠。

0: 那我们新北市政府呢，为了要促进我们长者还有我们身心障碍者社会参与，然后促进他们活化活跃老化，鼓励我们长者和身心障碍朋友能够走出家门，维持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活动跟社会参与哈。所以我们新北市福利政策就提供了涉及我们新北长者跟身心障碍者免费点数哈。那使用范围从我们公车开始，那近年来我们也陆续开放好到我们双北捷运、桃园机场捷运、台铁、计程车、U-Bike 等等的。那我们今年也更透过我们加码点数哈，扩大运距，还有新增医院的扣点等等的策略，最主要是要鼓励我们长辈跟身障朋友，就是走出家门哈，促进健康，还有预防失智失能。所以我们这个三大的一个核心目标是鼓励外出，就是预防我们这个长辈身体的机能退化，增进他的身体健康。那另外就是要促进健康，健康促进就是透过这些运动保健啊，来维持我们长辈或身障的那个健康状态。那另外还有就是社会参与，我们希望打破长辈的一个蜗居，然后这个孤独的一个循环，促进身心健康。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敬老爱心卡的一个三大核心目标，鼓励外出、健康促进、社会参与。
1: 是，所以就是要鼓励我们的长辈朋友哈，多出门，多出门走走，然后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那听完之后呢，我相信很多的长辈都很想知道了，就是今年这个敬老爱心卡又新增了不少服务项目嘛。那所以如果要推荐几项的话，想问一下副局长，我最希望大家可以优先使用哪一些服务呢？
0: 我们今年真的就像我们主持人讲的，我们扩大哈敬老爱心卡的使用范围，从原本的哈交通补助，我们逐渐延伸到我们的运动、医疗、休闲哈，甚至我们明年还将纳入更多的一个生活消费服务哈。我们也希望让长辈能够真正享受多元便利的福利措施。所以我们在今年一月份我们就新增项目，包括我们国道客运哦。那只要就是起讫站在北北基桃宜境就是在双北基隆桃园宜兰境内，那它一半价的车资扣点。那另外我们也增加国民运动中心新北市境内的这个国民运动中心我们凭这个敬老爱心卡可用单次入场入场费，或是单次的场地租借费，或是单次的课程，我们每项次最高可以扣点50点。那另外还有新增的是我们新北市联合医院还有29期的卫生所的门诊挂号费，那每次最高是扣点50点。那这是一月份新增的项目，那我们今年二月份也扩大项目，原来台铁本来就有了，那我们扩大起讫站的一个范围由桃园市跟宜兰市的车站，就是我们原来是北北基双北跟基隆，那我们现在扩到北北基桃宜那每趟次呢扣点的一个上限，原来上限只有30点，我们现在提高到150点。那计程车的部分原来每趟次它的扣点上限是从65点提升到85点，所以这是今年二月扩大项目的部分。那今年七月呢，我们就加码点数那我们原来是每人每月免费点数额度是480点，那我们今年也加码到今年七月加码到每人600点每个月那在 U-Bike 这个2.0电扶车的部分在新北境内借车享有前30分钟是免费的所以我想我刚才讲的不管是一月的新增项目或是二月的扩大项目，包括我们七月的加码点数我想这些不只是增加项目，也希望就是透过交通啦、运动啦、医疗等等多元的服务让我们这个敬老爱心卡真正融入长辈的生活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帮手。
1: 是，真的是越来越便利，因为除了这个交通还有医疗之外呢，未来还有计划，就是要规划，比如说把这个温泉啦，还有观光巴士啊，也纳入我们的这个敬老爱心卡。这个消息一公布，大家都觉得哇，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想问一下副局长当初是基于哪一些考量才有这样的规划呢？
0: 我想不管是温泉或是观光巴士的开放，其实是有助于我们长辈健康促进跟社会参与

0: 所以我们明年就是2016年上半年度，我们会开放在新北市境内的温泉大众池还有观光巴士含景光双层巴士观光巴士，还有我们的富康巴士，还有我们市立联合医院跟卫生所的健检含高龄患照的健检那我想不管是温泉或是我们观光巴士，在这的这个康乐场所是有助于我们长辈健康促进跟社会参与。那我想适度的泡汤啦，或是这些户外的活动啦、休闲旅游，都有助于我们放松身心啦，增进人际的互动。我想对于我们这些长辈的生活品质是有正向的一个帮忙啦那观光巴士其实也是提供我们长辈他比较少自行去规划这些旅游的长辈可以更轻松的去认识我们新北市的各个景点那我们也希望长辈退休以后不是只有待在家里，而是要走出家门去享受生活这也是我们推动这个高龄友善城市的一个重要方向。
1: 是真的觉得哇，住在新北市的市民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除了鼓励这个长辈啊可以多出门走走啊，我觉得健康照护呢也是大家很关心的议题啦所以呢未来就是还会新增这个健检服务嘛就是在116年的上半年那这项措施有哪一些特色，然后又希望带来哪一些帮助呢？
0: 好，那我想随着我们超高龄社会来临那健康照护的重点已经是从疾病的治疗要逐步的转向是预防保健所以因此我们市府在规划将市立联合医院跟我们29区的卫生所纳入到健检的一个服务范围纳入到我们健脑爱心卡的使用范围那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鼓励我们长辈能够自主健康管理那落实预防医学的理念我想透过我们定期的健康检查也可以及早去发现一些慢性疾病啊或是一些生理机能的变化，也可以及时能够接受医疗的建议来延缓失能降低这些重症的风险而进来进一步能够提升生活品质那我想另外呢我们高龄患照健检也是维护我们交通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环我们市府希望说透过敬老爱心卡提供协助长辈，也提高长辈能够接受健检的意愿，让这些符合资格的高龄驾驶者能够完成相关的检查，那不只是保障自身也保障我们其他用人的一个路人的一个安全所以未来我们敬老爱心卡将不只是提供我们这交通的补助我们更希望串联交通啦、医疗啦、健康促进等等休闲服务，成为一个支持我们健康老化、活跃老化的一个重要工具。那让我们长辈活得更健康、更安心、更有生活品质。
1: 是哦，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另外明年的下半年还会预计啊，比如说新增这个农会啦、药局、超商等等的这个指定通路哦，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敬老爱心卡呢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当然，很多民众还是非常好奇，市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划呢？
0: 其实我们现在敬老爱心卡除了使用在交通、运动、医疗、健检等等的，好，那我们明年下半年就是规划提供每月上限300点可以到农会啦、药局啦或是超商啊指定的这些消费通路去使用。那最主要是提升我们长辈在日常生活享有更多的一个便利啦。我想长辈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在我们那个指定的通路去购买一些这个民生的用品啊或是健康照护的相关的商品。我想这个不但可以增加使用的弹性，也可以减轻部分的生活支出。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让长辈在维持交通补助跟健康促进功能之外，也能够享受更多的生活的便利。不过我们市委会在妥善规划使用的方式啊、管理的机制啊，兼顾整个政策一个目的，资源有效跟财政永续让我们这个福利能够长久推动，照顾更多的需要的长辈。
1: 是，所以我们下半年应该是说明年的时候呢，可以期待，对，可以期待一下。好了，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请这个副组长帮听众朋友们厘清一件事情，因为最近这个网络啊，还有 LINE 啊，很常流传这个不少敬老卡的相关资讯啦，有一些说法真的是会让人家就会觉得有点无煞煞的啦。所以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来提醒大家哪一些资讯才是正确的呢？
0: 的确是这个网络或 LINE 常常就会流传许多有关敬老爱心卡相关的一些信息。

0: 或影片，但是这些信息或影片呢，内容常是掐头气尾的哈，把各县市不同的敬老爱心福利卡哈，这些转述哈，前台通用的福利版本，或是说将未来分阶段要实施的部分，它把它简化成已经实施的项目，所以或是过度的夸张敬老爱心卡的哈功能，那内容很多错误，导致哈我们长辈就是混淆或是接受这个错误的信息哈，所以其实我们各县市为了鼓励我们这些长者啦或身障促进社会参与，提供这个敬老爱心卡的福利内容其实各不相同哦，所以我们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的这个哈福利内容，我刚才已经有谈到了哈，所以民众如果对我们新北敬老爱心卡的相关的福利有疑问，千万不要这个轻信这些错误的影片哈，或是涉嫌的相关的信息哈，要可以哈这个来洽询我们社会局哈，或是我们区公所。
1: 是哦，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副组长哦，来到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新北市敬老爱心卡最新的福利措施。那朋友呢后要记得，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资讯，或者是你想要知道正确的消息，记得上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官网查询哦。那今天新北焦点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社会局许秀能副局长，副局长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哇，新北市敬老爱心卡呢，吼，真的福利越来越多了，吼，又新增非常多的这个项目啦。好，那如果朋友呢，吼，想要知道更详细资讯，我刚刚有提到哦，吼，一定要上这个官网查询，然后也鼓励我们的长辈朋友可以多出门走走，然后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喽。好，若况提醒一下哦，国三往北38公里中和前的内侧三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啦，整个回堵到土城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正在消化当中。国道3号北上65.2公里大溪前的内侧哦，两部自扫客追撞的事故，这个也同样排除喽。国三往北43.3公里土城前的内侧小货车以及自扫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了，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音乐声中，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好好呼吸，好好呼吸，就算放空发呆也无所谓。
2: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米乌米桑，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 368.7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减速车道散落许多轮胎皮，北上 128.1 公里过苗栗的路间掉落纸箱跟垃圾袋，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70.4 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391.6 公里，九如出口匝道掉落许多石头。国道3号北上137.8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铁条，北上43.3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将内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

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84线往西17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萧煌奇阿嬷为是在2004年发行的经典台语歌曲。那这首歌呢，非常非常的明显哦，就是他对于这个过世祖母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思念。那如果爸爸妈妈工作比较繁忙，其实很多的朋友啦，小时候好像都有机会，不是说有机会啦，就是好像都会给阿公阿嬷带，对不对？而且呢真的会觉得哦，阿公阿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疼孙子。像我小时候呢也是给我奶奶带大的，我非常非常喜欢我奶奶煮的饭。就是每一次回家，因为以前小学的时候都是读半天嘛，半天回家的时候呢最期待的就是要吃奶奶煮的饭。不过奶奶呢也是在我应该算还蛮小的时候就去当天使了，大概小学五六年级吧，还是四五年级，我现在有点忘掉了。对，所以呢我非常非常就是羡慕，因为有一些朋友啦同事啦，有的时候都会说他要回家看阿公阿嬷，我就会非常非常的羡慕，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时间来到11:10了，我们先讲排除的路况。在台六四线往西22公里，刚过中和一，一辆故障车停放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86公里，湖口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也同样没有看到喽。国一高架往南70.4公里，刚过校前路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这个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好，但是后方呢真的是回堵蛮长的哦，整个回堵到中立转接二。车流正在消化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后耐心的等候一下了。国道5号北上罗东到宜兰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那改成国道5号北上罗东到头城出口跟路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好，另外也有排除的消息，国道5号往北苏澳出口跟路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

到三号北上41.3公里，刚过土城，有一个圆形的铁圈哦，掉落在中内侧车道，已经通知了。另外市区道路在台北市大渡路要往台北的方向，刚好是在中央北路前这边有工程。那排除消息，国三往北43.3公里，土城前的内侧小货车还有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新北市三种区有在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刚好是在菜市场的周边哦，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很多的这个机车骑士只顾着看菜，没有看路啦吼，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吼，还是小心留意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喽，在国一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还有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哦车速不到60。另外我们再往前，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内湖路段沿线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50。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哦，还是呈现红色提醒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哦，这边也是车多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要往西的方向哦，大岭到南桃园车速同样不到60。国道五号的部分呢，还是比较辛苦哦，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因为有捷运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好啦，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了。那当然呢，这个上下班哦，尖峰时段车流会比较多啦，所以提醒朋友呢，拜托一定要提前改道哦，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好。再麻烦有更多状况，欢迎通报给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许书豪的歌曲《空白键》。

0: 根据这个交通事故分析哦，速度呢一直都是影响事故发生的发生跟这个伤亡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啦。所以呢，适当的速度管理哦，不只是遵守速限哦，其实呢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位用路人的一个生命安全啦。好，那到底超速会有哪一些风险？然后警方又是如何透过执法跟宣导让道路更加的安全呢？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非常高兴哦，可以邀请到大安分局交通组蔡尚营组长，组长你好。
1: 哦，主持人还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组长，早午安哦。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聊这个速度管理的一个重要观念了哈，我们就请组长喽。
1: 好，大家对于就是速度的一个车速的使用，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哈。那其实依照我们相关的规定，其实在市区道路的话是以40到50，可是实物上大概。在马路上的车辆难免都会超过哈，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因为其实，在台北市的部分，因为是地狭人稠的一个都会型的一个交通形态哦，所以其实，在速度管理上面一定要放慢速度。那是目前以罚则来讲，如果超速部分，它罚的还蛮重的哦，比方说，它是用累计的方式在做处罚，
0: 是
1: 哦，比方说你未满40公里的部分，它可能就是会有1200到1600，那国道的话是3000。那如果超过20到40公里，则是会累积到3500。那所谓的严重超速，就是超过40的部分，则会累积到12000到36000。大型车辆是18000到36000。
0: 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法则？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大家都希望赶时间，可是因为你在赶时间过程当中，如果速度过快，你的驾驶人的视角其实会缩小，
0: 是
1: 对你的反应时间就会拉长。那常常有时候车祸就在那一瞬间就发生了。所以我们在驾驶车辆对于速度管理上面就必须要特别去慎重。那当然，如果你超速，除了会有严重的罚则以外，还会有强制要扣牌照6个月的问题。那这个还有违规记点跟要做道安讲习的部分。
0: 是，
1: 所以速度一定要遵守速限的相关规定，或者得不偿失这样。
0: 真的，因为看到很多的朋友呢，吼，有的时候啦，我可能经过我们家停车场，都会看到，哎，有些人的车子呢，吼，这个牌照直接被扣，哎，直接被吊，应该是说被吊扣这个牌照，对，吊扣牌照，对，他就是整个没有办法使用车子哦，只能用这个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啦，所以呢，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哦，大家在行驶的路上呢，吼，一定要遵守这个速限哦，当然不只是保护自己啦，也是保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好，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驾驶习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啦，然后所以再请组长再次的提醒我们啦，然后就是我们在驾驶的途中呢，有没有哪一些比如说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些超速情形啦，或者是我们可能在驾驶的部分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1: 有，大概有2点跟大家做提醒，除了刚主持人特别提醒的，就是说我们车辆行驶要遵守速限的规定以外，有几个太阳大概也是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会一直在提倡所谓这个人本交通，所以在行经斑马线的部分一定要以让行人优先来通行。那其实目前我们警方在执法的部分，我们也会知道说行人其实他也有可能有违规的潜在问题存在，但车辆跟人比起来，当然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所以车辆的驾驶还是要耐心，经过五号字路口或者标线行人行道以及五号字路口的行穿道的时候，务必要把速度放慢以外，一定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它必须要是以行穿线的那个行穿道以三个整木纹作为我们，所以必须要以这个部分作为我们先停再开的一个依据，这样子。
0: 是，
1: 这部分也是要特别忽略。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行人目前在事故的部分比较多，所以也请行人的朋友如果没有

0: 川道的部分切勿就是任意去穿越马路，造成行车的安全。
1: 是，好，所以呢要提醒所有用路人，然后这个速度快不一定比较快到，因为这个速度呢一定要适中才可以平安抵达，然后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速限，然后专心驾驶哦，然后呢最重要就是要礼让行人哦，就是守护自己跟他人安全最重要的方式咯。好，再次感谢大安分局的蔡尚盈组长，组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现场朋友，谢谢
1: 谢谢，拜拜。

间来到11:23，国道一号北上哦，台北路口这边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好，另外有朋友提醒哦，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38巷口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还有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还有圆山一路到内湖路段哦，这边车流还没有疏解。高架部分呢，目前南下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42公里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呢，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哦，这边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呢，目前往西大南到南桃园哦，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好，沿线的车速呢，是低于40公里的。那因为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的关系了，哈，目前在西向的18到20公里，哦，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哎，可是这边大南到南桃园车多，好像应该不是这个清扫作业的关系。好了，如果朋友知道的话，我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这边后，沿线就开始车多了，一路到头城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另外呢，我刚刚有提醒哦，说在国一北上台北路口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原本说是在处理，那目前呢，刚刚接获到了这个已经顺利排除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好啦，再麻烦有跟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管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伍思凯的歌曲《爱要怎么说》。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喽。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6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男子想提早解除190万元的外币定存，声称要前往越南生活。同行男子在旁催促，所幸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员警与富邦人寿合力破解海外移居的诈骗话术，成功劝阻，守住积蓄。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你们还的话，我就要去养经济啦。
3: 有结朋友啦，
2: 我要做。
3: 他有朋友
4: 啊，没朋友就好了啦。你那朋友是叫什么名？
3: 小燕啦。
4: 你讲我的联络方式。
2: 我唔知，我今仔条我都唔系让骗，所以无人敢动手。
1: 男子看到警方到场，原本还认为是警方一再为难，所幸远警耐心劝说，才打消男子解除定存的念头，保住积蓄。台东警分局中心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说：“
5: 经了解，该名是为了提领前往越南生活需要资金，但现场有一名同行男子不断催促办理解约，也让警方察觉情况有异。原警向民众说明近期常见的海外工作、海外移居等诈骗手法，并与金融机构共同耐心劝说，成功保住190万元积蓄。
1: 台东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亲友突然因出国发展、海外高薪工作或移居生活等理由急需提领大额存款，应主动关心资金用途，必要时陪同前往金融机构或报警查证，多一道关心，就可能替家人守住一身积蓄。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以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六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一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7: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远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6: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势，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1: 宜兰县三星乡一处五号支路口发生自小客车和泛舟业者货车相撞事故，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冲入稻田，事故造成七人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8: 事故发生当时，81岁的卢姓老翁驾驶自小客车搭载家属，和23岁吴姓男子驾驶载有三名教练的泛舟业者货车，行经三星乡五号支路口时发生碰撞。因为撞击力道猛烈，两车双双失控冲进路旁农田，现场零件散落，画面触目惊心。三星警分局组长吴景昌说：“
9: 经查，事故为泛舟业者吴姓男子驾驶之自小货车，沿拱照蛇路由东往西方向直行，与卢姓男子驾驶至自小客车沿兆林路一段由北往南方向直行，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七名受伤。
8: 七名伤者分别被送到罗东博爱医院及阳明交大医院救治后都没有大碍。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支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10: 可不是吗？
3: 听说八月十三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10: 是啊，下午2:30到3:00，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3: 以前不是都1:30吗？
10: 这次有改哦。1:30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3: 哦，也是哦。
10: 嗯，
3: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0: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3: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10: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3: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10: 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3: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10: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3: 也对哦，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10: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1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

0: 你知道车辆行进路口时该做什么动作吗？绝对不是猛踩油门，而是落实慢、看、停三个动作。
1: 靠近路口时，先慢下来，降低车速，不要急着通过。接着要看，留意左右来车，也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或机车准备穿越。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就要停车礼让，让行人先安全通过。其实一个小小的减速，一个多看的动作，就能避免许多意外发生。
2: 所以每次行经路口时，千万别急，别抢，遵循慢看停，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时间来到11:39，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一号来提醒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台北这边有行人呢，不小心走上来了，目前是走在路肩车道。好，提醒朋友小心他的安全哦，我们这边也赶紧通知处理。另外，在台北市呢，大渡路要往台北的方向，刚好是在中央北路前这边有工程。正在进行这个人行道的施工，那目前呢是封闭最外侧车道跟人行道，预计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4:00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多加注意了。国道三号北上41.3公里，刚过土城有一个圆形的铁圈，圆形的铁圈掉落在中内侧车道，一并通知哦。到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台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好，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也是正常，不过北上从土城这边就不太好走了。好，一路到安坑路段哦，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53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往西的方向，就是要往机场端哦，这边的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五号南下，就比较辛苦一些了哦。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也要提醒一下，因为国五南下的沿线呢，有一些工程师做啦，所以在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减速慢行喽。国道五号南下0到42公里，南港系统到罗东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南下头城路口的外侧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好，补充一下哦，在国一往南0到5公里，基隆端一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一线车道，这边同样有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到头城哦，出口还有路口匝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

台北市台北车站的西三门哦，这边有非常多车违停，已经影响到乘客上下车了，因为可能这个朋友呢有影响到这个公车的停靠站，然后这样子是违规的。好，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了。好，另外市区道路在全员路，因为有落实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是管制新一路跟全员路口，一直到东升路跟全员路口哦，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咯，我们要改道行驶东升路这边上下阳明山。好，另外乐群一路要往东的方向哦，明水路一路到亭顶大道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的，整个工程是到下午的五点。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OK， 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方大同的《爱在》这首歌呢，是在2007年发行的第三张创作专辑哦，就是收录在《未来》这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从那种比较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去切入，然后描绘出就是比如说爱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

龟高架北上20.4公里，提顶前有一准部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好，另外在国一南下25.4公里哦，刚过台北哦，说是有行人误闯，走在路肩车道。好，这个状况呢已经通知了，也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哦，小心这名行人的安全。国道5号南下0到42公里，南港系统一路到罗东路段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持续提醒哦，在台北市的大都路要往台北的方向，刚好是在中央北路前哦，这边有工程正在进行这个人行道的施工哦，所以是封闭最外侧车道还有人行道。那整个工程呢，预计会到下午4点。国道3号北上41.3公里，刚过土城有一个圆形的铁圈哦，掉落在中内侧车道，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好，那目前呢，这个看路网图啦，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5号南下呢，从这个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哦，这边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好，车速20到40公里。国三往北中和大安坑这个路段哦，目前车流还没有消化哦，车速不到60公里。一样，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或是你晓得车多的原因的话，再打电话通知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哎，只是戴佩妮的小小这首歌呢，吼，就是以小与大的一个哲学哦对比为核心，然后透过那种我觉得这个旋律呢，吼，其实听起来是还蛮自然，然后又很舒服哦，就是听起来虽然好像有一点那种轻轻柔柔的感觉，甚至带有一丝那个童谣般的一种纯真感哦，可是呢，这首歌却可以触动我们的心哦。归往南15.4公里，刚过台北哦，有行人误闯哦，目前是走在路间车道。归高架北上20.4公里，堤顶前有一卷布哦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台北市大渡路要往台北的方向，刚好是在中央北路前这边有工程，虽然目前呢是封闭最外侧还有人行道，整个工程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钟。好，预告一下哦，在今天哦，今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台六十一线南下淡江大桥会全面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好，时间是晚上8点，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钟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好，另外呢，在8月9号呢，这边也是会封闭道路的哦，在台六十四线往东观音山隧道呢，因为这边有演练了哈，所以这边是有管制通行的。那同时呢，也会封闭8里2的路口匝道，那当然呢，又包含这个台六十一线要衔接匝道，还有商港路的匝道，以及临港大道的匝道，还有8里中华路3段的路口匝道，这边都是会同时封闭的。那时间呢，要记得哦，是8月9号一直到8月10号，每天晚上8点钟，一直到隔天凌晨5点。好，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提前改道哦。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3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哦，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我们喽。来听张克凡的歌曲《用尽一生的爱》。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0.4公里提顶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卷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西同到石碇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10号往东26.7公里过里港有布袋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158.5公里，先前在下清水桥前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0: 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1: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0: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1: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0: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1: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4: 小男孩乐团。
3: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张宇的歌曲《用心良苦》哇，这首歌呢，真的是把爱情的痛彻心扉哦，诠释的真的是非常丝丝入扣。就是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的心都给你了，可是你却还没有要跟我在一起。这首歌真的是听起来哇，好令人难过哦。时间来到12:09哦。吃饭啦，加分咯。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0.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威南下88.1公里，刚过湖口湖区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国道3号北上中和路口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持续提醒哦，在国一往南0到5公里，基隆端一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一线哦，这边封闭施工。国道5号南下头城路口的外侧同样有工程。另外国5往北罗东到头城出口跟路口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台六十二线往西7.2公里，自强隧道前的中线哦，这边有散落物情形。台六六往西12公里，刚过新屋一的内侧哦，有一个非常大块的金属掉落物。好，目前这个状况已经通知了。好，另外也是持续掉落物的部分哦，在龟高架往北20.4公里，堤顶前有一捆布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哦。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1号南下25.4公里，刚过台北这边有行人误闯的情形，说是走在路肩车道，还有看到他吗？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通报给我们。

竹市北区哦，在武林路的高架桥，就是要接台68线的快速道路。好，刚好是在这个 T 字路口的地方哦，后续整个故障了。好，那单位说是因为哦这边的号志停电了，而且会停到下午的5点哦，所以呢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 T 字路口的时候呢要多加注意了。那也因为这个号志故障的情形了，造成后方整个回堵了。好，一样提醒朋友行经路口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这边也赶紧通知处理。那如果有派员哦到现场指挥的话，也要提醒朋友拜托拜托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咯。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往南69公里杨梅前的匝道路口这边呢有货车的绑绳，而且它的绑绳上面是有

铁片是掉在这里吗？嗯，好，应该是有一个掉落物。好，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口匝道的时候，再帮忙注意一下了。好，要来关心哦，在国一往北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国道五号南下内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哦。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道行驶三埔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请您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旅行的歌曲，迷恋这件小事。时间来到12:16哦，有掉落物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北69.2公里。杨梅交流道这边有施工的安全帽掉落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国道三号北上城口路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一样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喽。国三北上62.5公里，刚过大溪哦，说有连接车停放在路肩车道。好，另外呢，吼这边有瓷砖哦，吼整个散落在路肩车道，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王姓乘客呢，是在8月5号晚上11:15从内湖路一带231号搭到三重成功路110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黄色的购物袋，后里面有一瓶香水哦。好，一位菲律宾籍的小姐是在8月4号的下午2点，从乌来哦搭到乌来区瀑布路16号的地方，哦不小心掉了一副太阳眼镜，然后是黑色的。那邱先生8月5号下午4点有搭了2趟车，第一趟呢后是从南京东路跟一通街口搭到新生北路一段83号的地方，好，第二趟呢就是从新生北路一段83号搭到忠孝东路一段58号善导寺这里，好，掉的是一个蓝色的皮夹，里面有现金证件哦。那林先生呢是在8月5号的下午2点哦，从这个成功路四段186号，就是内湖捷运站1号出口搭到民权东路3段。

双灰色的鞋子。好，再麻烦问蒋平哦，在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看看后有没有这个民众掉下来的东西，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要再次提醒哦，搭车的朋友，我们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哎，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国道三号北上中和路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好，持续呢要请朋友帮帮忙哦，因为在校导之前呢有朋友说，在国一往南25.4公里刚过台北受行人误闯的情形哦，是走在路肩车道，有看到没看到都麻烦通报给我们咯。

开始安排旅游了，或者是要趁着这个假期呢跟家人朋友一起出门走走，对不对？不过呢，开心出游的同时哦，也不要忘记要把这个行车安全哦放在第一位。虽然天气真的是蛮炎热的，然后比较容易会让人家这样子心浮气躁，但不论是骑机车啦还是开车啦，都要保持安全距离，然后千万千万不要超速哦。那行经路口的时候要记得什么呢？没错，就是慢看停，而且也要主动停车哦，礼让行人哦。千万不要在那边滑行，因为行人朋友会不知道你到底要让我过还是不要让我过，也是会非常紧张的好不好？要完全的停下来哦，等行人过去了之后我们再通过，那我们多一份礼让就可以多一份保障了。所以呢要记得开了出门也要平安回家。好，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啦，就是放暑假的这个同学还有家长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玩或者是图方便就冒险无照驾驶。虽然没有驾照呢，不但缺乏这个足够的驾驶经验还有应变能力，那当然发生事故的风险呢也会大幅的提高，当然还会面临这个高额的罚还了。所以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然后拒绝无照驾驶，不只是保护自己哦，也是保护我们身边每一位用路人，是要让我们一起养成这个安全驾驶的好习惯，让整个暑假可以玩得开心，出门也安心，也可以平平安安回到家咯。我提醒一下哦，在今年就是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在北部七个县市，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宜兰县，即将在8月13号的礼拜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哦。那演习期间呢，真的邀请大家多加配合这个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那行人呢就近避难，那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呢一定要先安全的停车，然后我们再前往附近的这个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哦。那另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呢有印制一个新北市民安全指引的行动指南折页，好方便我们随身携带哦，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来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这边索取。好，我们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直接到服务中心的柜台索取就可以喽。台北市环东大道要往内湖的方向，刚好是在成功桥的上方哦。这边因为有工程师多的关系哦，所以是封闭外侧车道，时间是到下午4:00。那晚上的11:00后也会开始进行工程哦。那从晚上的11:00一直到隔天凌晨5:30，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多加注意了。那预告一下哦，在台61线往南丹江大桥，在今天晚上8:00一直到隔天早上6:00会全面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那另外呢也是预告的路况哦，在台64线往东观山隧道呢这边有演练哦，所以是管制通行，那时间是8月9号到8月10号的每天晚上8:00到隔天早上5:00。那同时呢也会封闭802的路口匝道哦，有包含这个台61线衔接匝道，还有香港路匝道、临港大道的匝道，还有八里中华路三段的路口匝道，一样提醒朋友后多加注意，一定要提前改道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好了，希望大家能后都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就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李玖哲的歌曲《夏天》，时间来到12:23。暑假来了，相信不少朋友呢都已经

0: 景广午间新闻。
1: 白海豚外围环游接近蓝屿绿岛克伦廷市，律师谎称可采购 BNT 疫苗，诈慈济善款超过10亿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及北部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及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及协调。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络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1: 卓奎也期勉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努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实兵操演，海巡署4000吨级与600吨级具备平战转换能力的巡防舰，配合海军进行通信联络、后勤备补以及战时指挥系统对接演练，验证与国军共同反制灰色地带袭扰与封锁能力。国防部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午10点，中共派出7艘公务船、含中共海警船、9艘军舰以及14架次的共机在台海周边活动，海上兵力维持近期高档。立法院今天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公听会，有与会学者认为应合并立法与监察权，也有学者主张监察院对于维护偏乡或弱势民众的权益仍有一定的作用。根据朝野共识，监委的提名案将在9月29号举行投票。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7月31号届满，总统府日前将第7届监委提

0: 移民的名单送立法院审查。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刘家威认为，目前监察院运作的情况与立法权有重叠之处。
1: 目前我们的五权分立就是有很严重的在权力上面的划分的一些问题。无疑的，这两个院都有调查权，但是这个调查权的界限不太清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废监察院的这个问题。我想舆论现在也都在讨论这个部分。
0: 律师陈玉龙则说，
2: 其实对于一些比较偏乡地区或是比较不是在第一线的城市的部分，有一些人民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法律去保障，或是比较缺少媒体去关注的这种地方县市的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纠正报告其实还是满足了人民的法感情。这个部分其实某种程度监察院还是有它一定的功用。
0: 根据总统府公布的监委提名名单，监察院长被提名人为人权医师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为现任监委王荣章，其余监委被提名人包括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等共29人。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客轮业者有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台东富冈及屏东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航线今天上午已完成滞留旅客疏运的最后班次，下午开始到9号周日船班全天停驶。而台东富冈往返绿岛的客轮航线则从明天中午开始，同样到周日为止船班全部取消，请旅客把握明天上午前的最后班次提前搭船，避免行程滞留。日本气象厅预测，白海豚会在今晚最接近日本大东岛地区，并在明天下午最接近冲绳本岛。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触及冲绳本岛，而台风已经打乱当地的航班与船班。台北股市今天在国际股市偏空氛围的影响下开低震荡，早盘下跌超过500点，回测44000整数大关，盘中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27点，指数来到4438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4: 美伊和平协议取得进展，美股道琼指数创收盘新高，但 AMD 财报公布后遭遇获利了结卖压，拖累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及费半收跌，台股连带走低，先以下跌123点开出后，早盘跌势扩大，一度失守季线。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全指股走势分歧，相较之下，中小型股和特定族群如散热与光通讯等展现抗跌力道，成为稳住盘势的关键。分析师江庆才说，
5: 从低档40000点这边短线已经涨了将近5000点了，所以逢高获利了结的那样是存在的，但是整个大盘多头格局并没有去破坏掉。现在要留意的就是说整个资金能不能持续成交量慢慢的一个往上。
4: 分析师指出，全球股市七月以来历经修正，台股短线反弹幅度不小，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维持高档，筹码调整的压力也随之升高。目前大盘指数仍维持在月线之上形成支撑，现阶段市场透过区间震荡沉淀筹码，后续成交量能否持续放大，将是判断台股多头是否延续的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破新冠疫苗采购诈骗案，陈兴律师与疫苗前客李姓男子涉嫌假借协助采购 BNT 疫苗的名义，向慈济基金会诈取超过10亿元的顾问费。台中地检署日前依诈欺洗钱等罪嫌起诉陈姓女子等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6: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多万元顾问费，再提另6亿7000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兴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7: 本案拘提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6: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

0: 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颖报道。
2: 检方调查郭姓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3: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2: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有新北市议员的秘书在服务处旁边突然遭到路过男子辱骂不雅字眼，并持折叠刀恐吓，吓得他立刻报警。海山警分局案发3小时后将无故恐吓的刘姓通缉犯逮捕，全案依法寄送。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员警接获辖内竟然有亮刀恐吓事件，市议员山田摩一的诚信秘书向警方报案，案发当时在服务处旁突然遭到路过36岁刘姓男子辱骂，看什么看，随后亮出腰间的折叠刀，所幸刘姓男子身旁的女性友人将人拉走，才未让冲突扩大。侦查队副队长潘锡良指出，员警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掌握刘姓犯嫌行踪，顺利在案发3小时后前往新庄区将人逮捕，全案将依法送办，
5: 查扣折叠刀1把，讯后因恐吓罪嫌移送侦办，内容嫌为新北地检署及南投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讯后并检送地检署归案。
4: 据了解，刘姓犯嫌过去曾有公共危险、毒品前科之外，更是诈欺以及毒品通缉犯。他遭逮后声称因为喝醉，再加上和女友争执，心情不好，认为诚信秘书眼神有冒犯意味，才会铸下大错。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纠纷应该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失控以言语辱骂或者持械恐吓他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自牟利，检方依国安法、各自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各自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王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各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各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王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瘦瘦针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6: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淳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

0: 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1: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它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新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0: 许恒成医师表示， 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南韩刷新122年的气象纪录，庆尚南道这礼拜测出42.5度的极端高温，改写1904年观测以来的最高温。首尔蚕市球场以及光州球场实测一度高达50度，职棒赛事大规模延期。截至5号晚间，南韩因这波酷暑送医的热伤害患者已经攀升到2000人，死亡人数来到19人。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7.1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4.9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5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60.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俄乌战事持续升温，俄军日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十枚弹道飞弹与长城无人机，造成至少17名平民死亡，44人受伤。乌克兰情报局曝光，一支约有90人的北韩飞弹部队开始部署到俄罗斯西部地区，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压力。因应乌军防空供应量缺口，欧盟决议将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拨款14亿欧元以添购物资。另一方面，今天传出俄罗斯主力无人机企业高层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身受重伤。此外，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研究机构突发火灾，相关的原因仍待调查。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3: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2: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

0: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与云林县湖尾分局经过数个月追查，在西螺逮捕毒驾前科的陆姓男子，他怀有身孕的女友也被查出共同吸食毒品，两人都依法遭到起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2: 陆姓男子有多项毒品前科，日前因涉及毒驾遭警方拦检查获，专案人员对住所及车辆进行搜索时，当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 96.55 公克。陆男怀有身孕的同居女友在查缉现场神情恍惚，经检验也有吸食毒品的阳性反应，全案讯后将两人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3: 在本队历经数周布线与科技侦查后，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行动，现场搜出具杀伤力的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八颗及毒品依托米纸96.55公克，含电子烟主机。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2: 云林查缉队表示，将持续结合警政单位与地方政府加强查缉合作，共同为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台南市关庙区联动工厂建物凌晨发生火灾，大火延烧超过五个小时才扑灭，燃烧面积共4000平方公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4: 黑夜中大火照亮天际，建物陷入火海。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凌晨0:23获报，在关庙区宝东路有工厂发生火灾，调派47部各式车辆、137名警义消前往灌救。抵达后发现是联动1到2层的钢筋混凝土铁皮加盖厂房燃烧，立刻出水抢救，同步调派消防机器人、2台重机具以及1台大钢牙等器具投入救灾。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苏伟成说，
5: 他所有的厂房他都没有做防火那个区隔啊，所有的厂房都全部都是铁皮的相连啊，所以他的防火区非常的差啊。第一梯次到达消防人员回报，现在还有爆炸声啊，那因为不确定现场的储存物品是什么危险物品，所以我们先请消防人员在方面在厂房的外围做那个涉水的防护啊。
4: 火势在清晨6:16扑灭，初步检视燃烧区域分别是汽车零件制造业仓库区，燃烧面积约3000平方公尺，以及食品公司厂房，燃烧约1000平方公尺，总计约4000平方公尺。起火原因跟财务损失有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昨天深夜发生聚众斗殴事件，造成两人受伤送医。第二警分局启动快打，案发后数小时内查缉6名涉案主嫌到案，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第二警分局8月5号晚间11:32接获110报案，指北区金武路一处泡沫广场前发生聚众斗殴事件，立即启动快打机制，调派优势警力赶赴现场。警方到场时，涉案人员已陆续离开，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身份。经初步了解，双方疑似因工作债务纠纷爆发冲突，其中一方涉嫌持棍棒攻击对方后搭车逃逸，造成2名被害人受伤送医，所幸均无生命危险。第二警分局育才派出所副所长吴启明说，
7: 经专案小组积极查缉，已于今日凌晨查获6名涉案主嫌到案，后续将依涉嫌伤害、聚众斗殴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6: 第二警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及聚众滋事案件，警方都秉持迅速到场、强势执法、依法就办原则，全力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循理性、合法管道解决，切勿以暴力处理问题，以免触法。警方将持续强化巡逻及快速打击犯罪能量，守护市民生命、身体及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一名李姓男子4年前接受鼻子的手术，近2年只要感冒就会出现严重鼻塞，甚至呼吸不顺、头痛、失眠。经由耳鼻喉科的检查评估，才发现是罹患空鼻症。记者陈依林报道。
8: 乌日联心医院耳鼻喉科医师吴佩璇指出，空鼻症是部分鼻部手术患者可能面临的困扰。明明鼻子扁通了，却反而吸不到空气。
9: 那我们正常的下鼻甲组织有感知气流啊，带动气流，

0: 还有就是保湿跟过滤空气的功能。那当病人可能因为鼻塞去做了一个下鼻甲切除的手术，破坏到我们过多的下鼻甲的时候，长期呢可能会导致病人觉得容易吸气不顺啊，鼻塞啊，甚至是因为没有过多的组织去过滤空气而觉得鼻子会非常的干燥。
1: 彰化一名48岁李姓男子，4年前因鼻中隔弯曲及下鼻甲肥厚接受2次手术，近2年一感冒就严重鼻塞，并伴随反复头痛与失眠，就医后确诊空鼻症，医疗团队安排内视镜微创鼻腔重建手术，术后2周症状获得改善。吴佩璇医师提醒，空鼻症可能影响生活与心理健康，应及早就医评估，避免症状恶化。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推动交通事故处理数位转型再获肯定，会诊事故构图时间从8天缩短到只需要1个钟头，荣获内政部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的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你没听错，本来需要等待超过8天的时间，现在只要1个钟头。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4: 一张构图从资料取得、分析绘制到提出改善建议，往往至少需要8天。高雄市警局导入数位碰撞构图分析系统后，可自动整合事故时间、车种、伤亡情形及现场图等资料，将整体作业时间大幅缩短至约1小时，效率提升64倍，让原本庞杂的事故资讯转化为一目了然的视觉化图像。
3: 这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参加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举办的2026马路好行评选活动，荣获教育宣导案件碰撞构图类整体优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梁东山代表领奖。高雄市警局同步导入阡陌绘图系统及事故处理 APP， 员警可透过行动载具完成现场测绘、资料填写、电子签章和即时回传，平均每件事故可节省约20分钟的处理时间，截至评选提报时已建置超过18000处接阔图资，并运用碰撞构图协助办理128处以上路口改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全面启动永久无地籍分割与始照分照计划，记者宋玲报道。
5: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籍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6: 永久屋地籍分割跟建造分照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籍分割跟建物分照，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5: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8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苗栗县政府表扬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记者陈依琳报道。
1: 苗栗县政府举办115年模范父亲暨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社会处指出，今年21位模范父亲由18乡镇市公所推荐，其中最高龄为三湾乡101岁饶进才，曾任三湾乡民代表会主席、农会理事及调解委员，至今仍每天耕作菜园，并花3小时阅读报纸，关心社会变化。饶进才说：“
7: 现在都条都米啊，米。”吃他那包子，差不多用公里的米做， 努力呢，拿这个行动。
1: 另外有21位好人好事代表获得表扬，他们常年投入公益服务，关怀邻里，展现善行无大小的精神。县府社会处长张国栋说：“
8: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表扬的一个仪式，让大家重新来看待我们这个家庭所有的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希望透过这个好人好事的一个表扬，让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抛砖引玉，让未来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家庭来带出更多的一个照顾跟关怀。”
1: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金广就好。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金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 363.5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 24.9 公里过了台北，外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汐止道无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

0: 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8月6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我是咪啊，时间来到8:05到9:05，然后这时间你吃饱没？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那个天气吼有点耐人寻味啊，吼早上的时候还觉得好像艳阳高照，但是又觉得天边的云好像有点厚，然后后来走着走着，怎么云就突然之间变成了乌云呢？这个乌云密布的状况也是蛮恐怖的。那后来呢，又有人说啊下雨了，但是出去买饭的时候又发现，居然又没有下雨，而且地板呢好像看起来也干干的，好，所以就是一个非常变幻莫测的一个天气。那到底为什么呢？啊，原因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台风快来了，所以才会扰动周围的这个天空，让我们的天气有一点变化莫测。还是提醒大家哦，目前呢这个白海豚台风它快要靠近台湾，所以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呢。不过平常日常还是要做的防晒跟多喝开水没有变，大家还是要记得多喝点开水，保持身体的水分，才可以让身体的机能可以畅通，身体才会舒服加松快。路况部分也来看看有没有足够畅通呢？现在看起来有个地方是有点像乌青的尴尬，就是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三重到台北路段，之所以车多是因为刚才在北上24.9公里过了台北的外侧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那目前三重到台北整体车速不到20哦，红到发紫，如果您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今天在国一往南方向的0到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一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稍早67.1公里再过了幼师的外侧车道，说是好多的轮胎皮掉落，那目前状况还没有解除，经过也是要小心。接着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咯，目前国道三号看起来只有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龙潭到大溪、树林到土城有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国道五号呢则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

分别是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40到0公里，从宜兰前到南港系统，目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11公里蓬山隧道，发现说外侧车道呢，因为有白牌机车误闯的状况，好，目前呢也是还在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五号刚才南下6.6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省道方面的朋友喽。省道台61线目前在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在往北的方向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朋友改道走台15线通行。至于在台66的长期工程，目前重要的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每天朝九晚六，一路到118年10月23。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市区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比较特别的是刚才在民权东路往西建国北到松江路之间好像车子有点多，好朋友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大渡路往台北方向跟中央北路交叉路口，目前因为有人行道削减工程，还是持续封闭了最外侧以及人行道正在施工中。其他长期性工程呢，等一下Mia会在节目当中陆续来提醒大家。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后续，麻烦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再来听的歌曲是今天帮大家准备很特别的这个甜蜜主题曲，这首歌曲叫做《爸爸在哪里》，来自于美国的人声合唱团 PTX Pentatonix 跟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小提琴家 Lindy Sterling 带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很特别，就是用一个人声加上小提琴的一个组成哦。

0: 这是来自于 Pentatonix 跟 Lindy Sterling 带来的翻唱，哎，不是，是翻作作品哦，爸爸乌德，爸爸在哪里？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原本是比利时歌手司徒麦带来的这个作品。那他们呢，用一个人声合唱，再加上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方式，把这首歌曲呢重新诠释。我自己是觉得说呢，哎，不管是原版还是这个版本哦，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这周呢，因为这个礼拜六就是爸爸节、父亲节吼，所以呢就想说，哎呀，我们这个父亲节系列里面呢，也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爸爸到底去哪儿了。因为有的时候呢，会发现爸爸在家庭当中啊，吼，或许是属于比较像是每次都出去，可能小朋友都还没醒的时候就已经出门了，或者小朋友睡着之后才回来，吼，非常辛苦，在外奔波努力工作的人。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家庭里面啊，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哎，爸爸你到底去哪里了？我的爸爸到底跑到哪里去了，然后就会有点找不到爸爸的感觉，或者说这个没有爸爸陪伴的感觉。但是有发现啊，现在的家庭这个角色好像有一点点变化了，跟以前不是那么的这个相同。以前可能就是很多家庭都长这样，但是现在呢，每一个家庭有各自不同的故事，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就是透过这次父亲节，我们不管是你当父亲来陪伴孩子，还是说你自己是已经长大的孩子要回去回乡去陪伴爸爸，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棒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那今天的主题陪伴系列，听众朋友也分享了好多跟陪伴相关的，我们等一下陆续当中，节目当中也会陆续来跟大家分享呢。提醒一下路况吼，现在呢要提醒国道一号的朋友，往北方向 24.9 公里，过了台北原本外侧车道的五台车事故排除咯，现在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五号稍早在南下11公里，说是在蓬山隧道的外侧拦下来的白牌机车，目前确定完全排除。省道台62原本西向 7.2 公里，在自强隧道前中线车道的散落物也排除。台66的部分哦，刚才西向12公里，在过了 新屋一路段的内侧，说是看到一个很大块的金属掉落物，不过这样也不用担心，状况解除。台北市区两个排除消息一并跟您说，原本在台北市乐群二路266巷巷口号志灯前后不连锁，造成车子 KK 的，现在状况已经恢复正常。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往西过了松江路的外侧车道施工作业呢，刚才中山分队到现场发现说，哎，工程好像已经收工了，所以不用担心。但是要提醒一下，刚刚在国道五号南下的 6.6 公里乌涂隧道前，因为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因此呢，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从石碇开始哦，平均车速都是低于40，再请朋友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开车，感谢大家的帮忙。当然如果您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 0000-123得下打给。天气这么热，我们继续来到冰箱里。今天冰箱里的二房客是谁勒？是美丽的花花。我们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就是冰箱里的花花世界。
1: 哎，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3: 我不服。
4: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5: 嘿、hey, 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3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6: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0: 房东太太，今天温度很不错哦，冰冰凉凉的，真舒服啊！
1: 天哪，你是金针花小姐吗？
0: 对啊。

0: 斑，产生酸味，甚至哦还分泌出不明的粘液。我冰箱再怎么冷都救不了你了。
1: 不可能呢、啊，我来看看哦。
0: 破镜不能重圆，冷藏也不能永远保鲜，你该离开了。
1: 我不走了，我只是舒服的睡了一觉，为什么醒来后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呢？
2: 饿房客，饿房东，
1: 哦，到底谁比较饿啊？
3: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冰箱里的花花世界，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跟身份。
0: 我是原告冰箱本人。
1: 我是被告金针花本人。
3: 本案件系冰箱主张金针花有伪装可食用罪，已经变质发霉还拒绝承认，原告方是否维持原诉？
0: 是的，庭上，金针花活在改天会被煮的幻想中，以为切掉发霉的部位就可以继续食用，但霉菌可能已经深入内部，如果被吃掉会造成身体的伤害啊。
3: 被告方有什么意见要陈述吗？
1: 报告法官，我每天都在等待被需要的那一天啊，切掉发霉的部位也只是想要用最美的姿态迎接主人，我不知道这样会伤害他了。
0: 忘记告他哭声扰人罪了。哦，每天只会哭，是以为泪水可以洗刷霉菌吗？
1: 我虽然切掉发霉的部位，但还听得到哎。
3: 肃静！原告方可有证据证明主张属实？
0: 报告庭上，营养师可以帮我作证，
3: 请证人上庭。
4: 报告法官，我是台大医院营养师谢佑珍。
3: 请问营养师，我们该怎么选购金针花？颜色太深或黑黑的就是坏掉了吗？
4: 金针花颜色太黑不一定是坏掉，但是它的颜色如果太鲜艳，还要特别的提高警觉。金针花它在干燥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褐变反应，这就像是切开来的苹果会变黑一样，是属于天然的氧化现象。为了保持金针花亮丽的金黄色，防止褐变，并且延长保存期限，部分的业者会使用二氧化硫来进行处理。该如何选购？第一个，看营养标示，优先选购标示无硫金针或是通过农药残留检验的产品。第二，闻气味，凑近闻一闻，如果闻到刺鼻的酸味、化学药剂的味道或是有呛鼻味，那就是二氧化硫残留过高，请不要购买。再来就是看手感，摸起来有干燥、有弹性、不粘手是比较好的。无论你买哪一种金针花，在料理之前都务必用清水泡30分钟以上，并在换水之后用手搓洗2到3次，这样能最大的限度去除农药、二氧化硫的残留还有灰尘。
3: 新鲜的金针花跟干燥的金针花的保存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
4: 新鲜的金针花有超多水分，它很怕脱水，但又怕闷在袋子里面会烂掉，所以我们买回来之后要把它当作保存高丽菜或是青菜一样，用厨房的纸巾稍微包一下，然后放入有孔洞的塑胶袋或密封盒里，再放进冰箱冷藏，它既能持续的呼吸又不会跑水，但是顶多放3到5天，一旦看到它开始软烂变色就要赶快处理掉。那干燥的金针花已经把水分都去掉了，它的头号敌人其实就是湿气，只要一受潮它就会发霉，寿命立刻归零。请把它从原来的塑胶袋拿出来，换到一个完全密封的玻璃罐或者是密封罐里，目的就是不要再让它沾到水分，放在阴凉、干燥、光线照不到的柜子里是最安全的哦。所以新鲜的金针花呢，建议要放在密封盒里冷藏；干燥的金针花呢，则建议要放在密封罐里，放置阴凉而且避光的地方，室温保存才能延长寿命。
3: 请问泡发的金针花如果没有用完，该怎么保存呢？
4: 泡发后的金针花，它的水分增加。

0: 大，体积膨胀，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或霉菌。建议最好要沥干水分，用保鲜盒或夹链袋密封好，放入冰箱冷藏，可以保存约1到2星期，可分装后冷冻，随取随用。但记得要先闻闻看，以及触摸看看它的品质是否有改变。如果有酸味或是黏黏的，就表示它不新鲜了，就不建议使用。
1: 嗯，最后请问，保存金针花的时候，最容易忽略掉的细节是什么呢？
0: 保存金针花时最容易忽略的细节就是湿度的控制以及密封的包装。无论是新鲜还是干燥的金针花，湿气都会加速腐坏、变色或是发霉，而密封包装能有效的杜绝空气的湿度。那新鲜的金针花呢，里面还有天然的毒素叫秋水仙碱，所以呢建议一定要煮熟煮透才能吃，不能直接生吃哦。
1: 嗯，
0: 那我们要判断金针花是不是有煮熟，可以看它蒂头的地方是不是有软透，如果那个地方都软透了，表示金针花就有煮熟。
1: 简单来说，金针花在食用前还是要确认外观跟气味，如果闻起来臭酸或摸起来有粘液，就是不新鲜。要是发霉就整包丢弃，千万不要去除发霉部分继续食用。谢谢营养师的专业解答。
2: 我们与恶的距离，
1: 经过审理，本庭判决如下：被告金针花犯下伪装可食用罪，而且已经发霉变质，判你立即移送垃圾桶。
3: 我不要被丢掉了。
4: 谢谢法官大人明察秋毫。
3: 还是新鲜的金针花少女咯。嘿，轮到我出场了吧。
4: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一样在我们华丽转身之前，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路况的变化，还有告诉你最新的新闻资讯。先讲一下排除消息齁，原本在台北市区呢，市高往西方向林森北路上方的路间有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停放，那目前这个状况呢是已经解除齁，感谢北市交大刚才告诉我们的排除消息。目前还是需要多加留意通过的路段呢，先提醒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今天在往南的方向要留意的是在哪儿呢？就是南下的0到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因为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后，请朋友经过要特别留意小心。还有现在看了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内湖到圆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速40-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看起来需要留意的状况就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好，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土城开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三鹰到土城路段沿线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那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的62.5公里，过了大溪的路间，一台连结车抛锚停放，然后路间还有瓷砖散落的状况，不知道是否解除后，再麻烦朋友如果刚好经过，可以帮米娅看一下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呢？再来，我们关注国道五号的车流，现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过了石碇依旧车多，有一点被定住的感觉，主要是什么呢？因为在南下的6.6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所以才会车子比较多，请朋友呢务必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国道五号还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南下今天头城入口匝道的外侧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呢，目前在北上的40到0公里，从宜兰前到南港系统沿线内侧车道也有清扫作业，北上还要留意罗东到头城后沿线的出入口匝道，目前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这是包含罗东、宜兰跟头城的出入口匝道，目前都是在清扫当中。那么神道的朋友呢，要留意的就是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

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到晚上6点钟，所以朋友这段时间都要记得小心的避开，先行避开，找到其他的替代动线。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麻烦您跟我们说 0800-000-123。 新闻前再补充一个，国三往北 106.7 公里在茄东前的内侧两个车道，目前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遭到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3: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级毒品 K-tamine 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2: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历经半年的查缉，瓦解一个利用网络牵赌盈利的暴力讨债集团。集团成员运用大声公放送及传单恐吓被害人。警方跨域在云林、桃园、基隆等地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法就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警方破门而入，瓦解跨域经营的网络牵赌暴力讨债集团。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今年初开始布线搜证，掌握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经营的几处跨区据点，并发现这个不法集团利用在被害人住处附近用大声公放送或贴传单恐吓断手断脚从事暴力讨债，让被害人心生畏惧交出钱财。在检方指挥下，联合云林湖尾警分局、高雄市警察局共同侦办，六月底跨域逮捕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条例、赌博、恐吓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经本局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远赴云林县、桃园市、基隆市等地方执行查缉，共拘提主嫌、徐姓主嫌男子及共犯等七人到案。
4: 花莲县警局呼吁切勿从事网络牵赌以及地下借贷，以免陷入暴力讨债跟高额利息危机。若发现类似情事，请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男子接获自称台中市警员的来电，声称各自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恐将面临刑责。幸好男子到派出所询问，让真警察戳破假检警的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县内埔乡的郭姓男子忧心忡忡地到派出所寻求协助，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要求他配合调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原警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7: 他接到自称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个资已外泄，并涉犯洗钱防治法，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面临刑责。警方告知郭男，诈骗集团会先假装公务机关，再利用话术恐吓被害人，之后再转介到检警机关协助，其目的就是为了榨取被害人的钱财及个

0: 之等。
1: 内埔警分局表示，民众如果接获了可疑电话，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帮忙。警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哎，老同学，
5: 哎，
4: 好久不见啊！
5: 可不是吗？
4: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5: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4: 诶，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5: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4: 哦，也是哦。
5: 嗯，
4: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5: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4: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5: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4: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5: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4: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5: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4: 也对哦，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5: 嗯，
4: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5: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4: 嗯，
3: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0: 下午来到了1: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我刚才呢稍微看了一下外头天气吼，发现说哎呀乌云密布，结果呢就是一个新闻的时间点过去之后，再一转头，怎么太阳公公又出来了？所以今天天气真的是相对起来有点奇怪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目前这颗中度台风白海豚，它的位置呢也是比较靠近冲绳一带吼，但是预估可能到8月9日左右会最靠近北台湾，那届时北台湾的天气也是会风云骤变，所以请朋友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有一些比较容易掉落的东西我记得把它收到室内来，那如果是外墙呢，不管是有吊挂东西还是瓷砖都要把它加固，安全起见哦。至于路况部分，赶快来更新一下吼。刚刚在新闻前有提醒大家，国三往北的106.7公里，在茄东前的内侧两个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大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那看了路网图，暂时还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还是要小心吼。这起北上106.7公里内侧两线车道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一起事故不知道排除没，也要请朋友帮忙回报了。国道5号往南，在6.6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车道，请问两台车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吗？还是说已经排除了呢？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喽。再来呢，要来提醒的就是目前市区的部分还在施工的地方，台北市现在在大渡路往台北方向跟中央北路口交叉路口前人行道削减工程，目前持续封闭了外侧车道以及人行道，预计施工到下午4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因为捷运工程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呢可以多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替代动线。那另外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线工程，还是要请朋友依照人员指挥通行咯。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梯顶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也会施作到下午5点。全员路目前这个落实的情形是还在封闭了行义路跟全员路口，一路到东升路跟全员路口之间的路段封闭施工期间，请朋友改利用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那另外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内湖成功桥上方的外侧车道工程呢，今天会到下午4点施工，然后休息一下，等到晚上11点还会再一次开始施工，所以这个工程呢要请朋友多加留意了。新北市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土城地区，目前中华路二段22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之间有管线施挖工程，施作到4点。土城金城路二段双向从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施工是占用了内侧车道，所以目前呢只剩下外侧的这个车道可以通过，工程一路会到下午5点哦。林口地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因为这个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会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树林地区老样子捷运工程施作中，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会封闭施工，要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所以请往桃园的朋友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方向呢，不管你是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是 OK 的哦。刚才的新消息进来了后，省道台68线往西方向16.6公里，请留意琼林前的外侧以及路肩目前有铁皮掉落通报当中。台北市市高往东林森北路的这个出口前有看到了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但是它还没有摆上警告标示，所以状况还没有处理完，请朋友小心。这是市民高架往东在林森北前的位置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目前呢是没有摆上警告标示。国道3号稍早北上106.7公里，在茄东前的内侧两个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大家可以安心通过。更多路况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今天冰箱里的花花世界，到底这个金针花呢可以如何料理成美味料理，我们来听听它的华丽转身咯。
1: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 是我的翻冰箱时间。哎，妈，
2: 哎，
1: 冰箱里怎么有一袋垃圾啊？
2: 什么垃圾？你给乖乖挂下面。
1: 这黄黄的，这感觉很像金针花哎。
2: 对呀、啊，这是阿姨亲手种、亲手摘、亲手曝晒太阳好几天的呢。
1: 真的假的？
2: 哎呀，这充满爱的食材做起来一定非常好吃。
1: 那我今天可以吃它吗？
2: 那我们来做金针排骨汤。
1: 金针排骨汤，那应该就是需要金针花跟排骨了，对不对？
2: 对的。
1: 还有需要其他东西吗？
2: 加点姜好了。
1: 好的，我把金针花、排骨跟姜都准备好了。那这金针花是干的，一定是要泡水，对不对？
2: 对。
1: 然后这个排骨是要穿烫，然后姜要洗要切，对吧？
2: 啊，你这么好，你来就好啊。
3: 嗯，你没有在旁边，我怎么会嘛？
2: 好，我今天做甩手掌柜，都在边看。
1: 哼，那我就开始泡金针花。
2: 嗯。
1: 泡水。
2: 哦，我跟你讲一下吼，咱的金针花内底吼，伊迄个花蕊吼是乌色的，你冰块看麦。
1: 要打开它哦。
2: 欸，你要给掰开，对花尾遐给掰开。
1: 你是说从花瓣的尾端把它剥开？
2: 嘿。

0: 然后就会看到里面黑黑的。
1: 对啊，你甲算看卖，看有几粒？
0: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1: 对，啊，搁有啊，我甲你讲，伊这花吼，就是晒干较无要紧，无你啊青的时阵吼，黑黄色的吼，你若沾到衣服的洗不干净哦。
0: 真的假的？那我离它远一点。
1: 啊，无啦，就已经干还好啦。哦啊，所以你爱怎样啊？半夜为了新鲜，你要注意这点哦。
0: 好，所以我现在这个金针花就给它泡着，不要动它。
1: 先泡它，哎，好，来穿烫排骨。
0: 排骨要拿出来，先要烧水。一样最大火，对吧？
1: 对。
0: OK， 水开大滚了，我可以丢排骨了吗？
1: 嗯。
0: 排骨全下吗？
1: 下。
0: 这么好。
1: 下好，你走。
0: 今天这么好喂的吗？
1: 嗯。
0: 全下了。
1: 是。
0: 哇哦，蛮多的耶。
1: 哎，咱这一家吧，去。
0: 我这个穿烫到什么程度啊？变色就可以了吗？
1: 全部变色，对，哎，给它冰冰的，啊，每一个面向弄，给它穿烫掉完，也血水再造出来。
0: 哦，好像是因为排骨有骨头，然后那个血水好像会慢慢从骨头里面渗出来。
1: 对，
0: 我记得我以前穿烫的时候，好像烫完拿起来，它还是会继续流血。
1: 啊，因为咱也是要给它煮熟，所以一定要够一点啊，较深层的未出来。我见啊，迄就是连的大棍，咱再给它扶起来，泡沫给它捞起来，给它撇清啊。
0: 撇清？
1: 哎，
0: 你要撇清什么？你要帮我撇清吗？
1: 没啊，啊，就给它泼个撇干净，就是撇清啊。
0: OK， 我看它都变色了，可以拿起来了吗？
1: 可以。
0: 好。
1: 哎，你即马吼，因为水足少，咱无直接倒迄个水槽或下水道，那阵是塑胶的旧去，迄个歹去，所以咱即马拿洗，有冷水落去甲中和，伊慢慢流掉，温度较袂遐悬，知无？来，洗排骨，用流水洗排骨，要稍微注意哦。
0: 哦，要洗到什么程度？
1: 你刚刚你每一个面向那么洗掉就会使啊。
0: 好的。这个黑黑的要剥掉吗？
1: 哎，黑黑迄落，尤其迄个骨头胖吼。哎，垃圾不？那个跳掉。
0: 这个是不是一些内脏？
1: 筋膜
0: 不是内脏。
1: 排骨没有内脏。
0: 啊，不是内脏都贴在骨头旁边吗？
1: 那是鸡啊鸭才有啦。
0: 哦。
1: 哎，这排骨的内脏，伊这整个腹腔，伊排队的人规组拢摕来，所以伊袂黏在排骨内底。
0: 哦。
1: 排骨内底有时吼淋巴啦。
0: 但淋巴不就是一些代谢一些脏东西的地方？
1: 所以有良心的猪肉饭吼，伊要把那淋巴拢除好清气啊。
0: 淋巴长什么样的？
1: 一粒白白。刚才咱咧蒜瓣较细粒的吼，啊，就一粒白白啊，差不多迄个样子啊，
0: 不是像葡萄一样整串的。
1: 无无无，一粒一粒。
0: 哦，
1: 好未？
0: 这边好了。哎妈，我那排骨穿烫完之后，我的金针花也泡好了吧？
1: 对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十分钟啊，因你摸看嘛是毋软啊？
0: 对，软软的。
1: 啊，来个洗洗。
0: 就直接洗干净就好。
1: 对，你莫搁个搓哦，来用手啊，我顶回跟你讲，用来用踏，我那个踏踏嘿。
0: 踏要踏它，我用脚吗？
1: 用你的手甲往上捧，就是踏起来。
0: 捧是踏哦。
1: 嘿，甲踏起来嘿。
0: 哦，踏。
1: 好了，搁一边好。
0: 哇哦，它色素好多、哦。
1: 嘿，天然的上好哦。
0: 妈，这个梗怎么硬硬的？这能吃吗？
1: 啊，你的头确定要弯掉就好啊。
0: 这个如果没有弯掉，这吞下去会给在喉咙口哎。OK， 好了，现在我备料完成，有金针，有排骨，也有姜片。那我现在就是烧水嘛。
1: 嘿。
0: OK， 一样大滚。
1: 对，水大开。
0: OK， 水开了。
1: 先下。排骨
0: 哦，这排骨有点多哎，今天下重本哎。
1: 是，阿姨给我们的美味金针，我们让它更出色。
0: 好嘞，排骨下完了。
1: 啊，咱姜片哦，等伊滚起来再落去，免那赶紧落吧，紧。
0: 为什么啊？
1: 较袂姜味太少了。啊，胖婆啊，这要跟我讲。
0: 嘿嘿，这个汤应该都是要炖的吧？
1: 咱最大滚哈，啊，搁该转小火，还炖个40分钟，就会很好喝喽。
0: 哈，要炖到40分钟哦？
1: 哎呀，当然安在出味啊。
0: 哦，这个啵啵啵的声音，妈，这水开了，是不是姜片可以下了？
1: 哎、欸，你看我泡沫沫呢，我一来泼了，还给它糊起来哦。
0: 好像没有，我刚洗得很干净。
1: 哦，安尼好，姜片落去。
0: 下姜片，
1: 姜落去了哈，你只要滚半点钟，啊，落金针，啊，金针落去，搁滚10分钟就会使关火。
0: 哦，所以我从水开了之后，就是下排骨，然后又大滚之后下姜，
1: 嗯，
0: 下姜之后开始起蒜30分钟左右，
1: 嗯，
0: 然后再放金针花下去。嗯，然后再把它滚了10分钟，再加个盐巴调个味。
1: 是的。
0: OK， 那我就放着给它滚喽。
1: 好的。
2: A few moments later。
0: OK， 30分钟过后，我来看看我的排骨汤炖的怎么样。哇哦，哎妈，很香哎。
1: 当然喽。
0: 那我现在可以下金针了吗？
1: 可。
0: OK， 下完了，再滚。

0: 十分钟。
1: 对。
0: 哎呀，真是等不及了！十分钟到了，我现在可以下盐巴起锅了吗？
1: 啊，你的那个关火边那起锅，
0: 关火起锅，我们就
1: 开饭喽。
2: 哎，其实这些食材房客也没有犯什么大错啦，他们只是被人类遗忘了。所以我必须更严格的把关，清除掉那些不新鲜的食材。

歌曲是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如果冰箱会说话》。今天呢，我们在冰箱的花花世界来了解到的就是金针花。不知道大家冰箱里面还有什么样的花嘞？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哦。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来跟 Mia 互动喽。来，赶快提醒一下路况，刚才有更新吼，在国道一号往南的5公里，大华系统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有钢丝掉落啊，目前已经在通报处理。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二号往西13.3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及路间三路的状况，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区在士革往东林森北路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走。台北市的中城路二段市东路口，目前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新增的工程，是在民生西路往东方向延平北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还在持续施作。这是来自于北市交控刚才提供的最新消息。

如果悲伤会说话，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54喽。刚刚在省道台68线往西的 16.6 公里，在琼林前的外侧路间，这块掉落的铁皮啊，公务段人员说 OK 修掉后，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现在还是要小心的国道路段，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包含在国道1号往南方向，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

头，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目前通通均速不到6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还要提醒，在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目前0到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一线车道，施工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中，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国道3号的话嘞，现在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开到树林，均速都不到60。北上龙潭到大溪跟三鹰一路到土城路段，目前的均速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相对比较慢，也要请朋友务必跟前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内。哦，我发现了很不寻常的状况哦，这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往北方向在65公里大溪路段，是不是有工程在进行啊？我现在从62公里的那一次监视器啊，发现说好像只剩下中间一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才会车都不好走。哦，我说嘛，怎么会突然之间这么拥塞齁，原来是因为工程的关系。目前呢看了一下现场啊，有这个施工缓撞车辆还有施工车辆都停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齁，请朋友呢直接走中间的车道。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如果你是刚好从龙潭要过来往大溪方向，请走中线哦。目前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是有施工队伍停放，还在进行工程当中。好，那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掌握到它的施工的位置，也会跟你说。那当然如果您刚好经过的时候有比较精确的帮我们用火眼金睛瞄到这个公里数在哪里，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可不可以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关心的是国道五号喽，哇哦，不错！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原本在石碇路段拥塞的车流，现在已经恢复顺畅了。我来看看是不是状况排除？哎，奇怪，怎么还在路况呢？看来好像还在哦。国道五号南下 6.6 公里乌涂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再请您帮我 double check 后，是不是确认排除了？那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觉得车速已经恢复顺畅，只是还没有找到事故地点后，再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至于目前在国道二号看起来呢，平均车速还 OK， 只有在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有一点点偏慢，均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往西方向还要注意哦，在西向 13.3 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及路间散落物的情形，目前状况还没有解除，好朋友经过也是要提高警觉了。更多路况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两点钟整点对时之前，给你一首节奏感充满了这个活力以及青春的感受。YMCA， 这是 Village People 带的歌声。就像今天这个金针花不想要成为明日黄花，我们都要永葆青春。只要你心不老，你人就不会老。等会儿准备两点钟对时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公里大华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钢丝掉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 238.3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铁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2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龙潭到大溪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3.3 公里在南桃园前外线车道以及路肩都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 16.6 公里琼林交流道前路肩跟外线车道都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统计新北市去年听闻救护车警号未立即避让案件多达44件，裁决处指出，行车时如果遇到救护车未避让，最重将罚10万元、吊销驾照以及车辆牌照，呼吁用路人确实遵守驾驶规范。未礼让执行任务救护车将衍生严重法律责任，还有人命风险。新北市交通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根据新修正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规定，今年1月31号开始，针对未避让救护车行为大幅加重处罚，除了维持吊销驾照之外，罚锾由原本3600元提升到6000到3万元，并吊扣车辆牌照6个月处分。若因此致人死伤，罚锾则是提高为10000元到10万元，并吊销车辆牌照，呼吁听闻救护车警号时，驾驶应该依照1右2分。

0: 跟三中空原则避让。
1: 假设你现在开车，如果只有一个车道的话，你就靠右边。那如果你现在开车，你这个车的路段有两个车道的话，你走在左边的车道就靠左边，走在右边的车道就靠右边。如果是三个车道的话，左边的车道就靠左，右边的车道就靠右，把中间的车道留出来给救护车。
0: 裁决处呼吁驾驶人应该确实遵守交通规则，让救护车先行，切勿心存侥幸，影响救护任务误造成不幸。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2: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点06分，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先提醒目前在国道的朋友哦，还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经过的路段。国道一号往南方向，今天从0到5公里，基隆端到大华系统沿线内侧车道，因为施工中，所以呢车速也会相对偏慢哦，记得安全车距要抓出来。那继续往南开，如果你是开在了内湖到圆山，哇，现在平均车速不到40呢，比较辛苦的路段。也是要请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往北方向呢，现在是在三重到圆山车速比较缓慢，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刚刚国一往南方向的5公里，在大华系统的内侧有钢丝掉落，目前状况还没有完全解除。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现在看了路网图，往南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三鹰到土城，目前均速通通都是不到60公里，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目前国三往北方向呢，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后方车速还是相对偏慢。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看到现场的位置。现在如果从监视器看起来，在大溪交流道左右，这是大溪吗？对，是大溪。现在大溪出口前就已经封闭了内侧车道，所以呢只剩中线跟外侧可以通过，后方车速目前非常缓慢哦，平均只有在27公里左右。但是我目前好像还没有掌握到它整个工程哦，到底是从哪一个公里数到哪一个公里数。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刚好经过呢，也可以来帮大家好稍微 double check 一下。有发现跟我们说哦，0800000123，记得要转二。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呢，是在国道五号。目前国道五号要留意的是在南下的6.6公里乌涂隧道前。请问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是不是排除了嘞？那国道五号往南还要留意的是头城入口，目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往北方向，目前在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都有清扫作业。那北上从40到0公里，就是从宜兰到南港系统的内侧，移动型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中哦。哇，我现在外头的天色感觉不大妙齁。那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啊，现在在新北市的三支区好像雨势有点大，那新店地区、乌来地区好像也是属于下大雨的情形，所以请朋友务必要记得，天气变得比较不好齁，感觉天色比较暗，你的车头大灯就要主动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哦。再来呢，要提醒的

是在省道方面的资讯了。省道台61线目前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路段都是施工封闭，请朋友改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另外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凌晨6点钟，淡江大桥往南的方向全面封闭汽机车道。好，今天晚上8点钟之后到明天凌晨6点钟之前，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往南方向都会无法通过，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今天晚上如果你要通过，请利用关渡大桥。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4线的东向，也是因为要配合相关的活动管制，所以呢，观音山隧道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还有呢这个八里二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过来的地方，商港路过来，还有临港大道过来的这个匝道，以及八里就是中华路三段进来的入口匝道，从八月九号到八月十号，每天晚上的八点钟到隔天凌晨五点钟也会封闭管制。这个部分是预告，要提醒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一路到八月十号的这个，应该说八月十一号的凌晨五点，都要留意台61跟台64线这个预告管制。那另外在台66今天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会持续到118年哦。市区的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工程，那比较特别的是刚刚在市高往东林森北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停放情形到目前为止阿哥不小我行，麻烦朋友来帮忙回报了。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密啊捞高铁收载，麻烦你跟我说定位0800000123 0000123，再麻烦大家随时告诉我们咯，感谢大家的帮忙。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来自于张宇的歌声《男人的好》。

0: 男人的好，这是张宇的歌声哦。其实，在歌曲当中会发现说，哎呀，这感觉起来是这个关系当中的不对等。那除了不对等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之外，其实有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个不管是感情当中，还是这个男女性别当中哦，都是非常重要、不可不知的法律知识。等会儿我们就来告诉你喽。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法服的律师，也是道成联合法律事务所的廖生伦律师。律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廖生伦廖律师。
0: 今天呢，我们廖律师吼带来一个话题，是有关于涉及性影像犯罪的部分吼。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只是这个很喜欢你呀，吼，我只是想要多了解你一点呐，所以呢，就会不管是哄骗也好，还是连哄带骗，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取得你的性影像，其实这样就已经触及法律的底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哦，就是有关于这个性影像犯罪的部分。因为现在呢，就是人人有手机，蛮正常的，但是呢，会发现。说有的时候有些人喜欢把一些亲密动作给他拍照或摄影下来，那像这种状况呢，想问问看律师，什么样的状况可能会不小心踩到法律底线呢？
4: 一般因为我们一般刑法上有认定说男女之间都知道满16岁就可以享有性自主权，但是其实对于要拍摄他人性影像的时候呢，不管是拍照或录影的话，必须是被拍摄者要年满18岁的情况下才是属于合法的空间，所以我们常常在实际上在处理这个问题是情侣之间可能交往之间没有问题，但是分手之后就爆发了这种性影像的犯罪，所以这次就会跟各位听众来稍微简单的讲解一下性影像犯罪有涉及到哪一些的法条或以及争议。
0: 好，那一开始我们应该是要先定义一下何谓性影像嘞？
4: 是我们性影像其实这个在112年，大概是3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有在刑法的第10条第8项对于性影像已经有做明确的法律规定了。那一般我们所谓的性影像可能包括说第一个最基本的性交行为那个就是符合刑法上的定义。那第二种呢是所谓的性器或是客观上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的身体隐私部位。那这个身体隐私部位在实务上常常就会造成的争议，不过这个争议的解决点我们都可以基于说我们要为了保护这个未成年少年少女的权益来做出发点的话，比如说像常见的像臀部啊这种是不是在于隐私的部位，但是如果是站在考量到未成年少年少女的立场来看，那保护的机场的立论基础下，那臀部当然就会视为是一个身体的隐私部位。那像第三点的话就是以身体或器物接触前面的这些性器官的部位。
0: 是。
4: 那第四种就是说跟任何与性相关而客观上会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行为的，那都是所谓这些不管是影像啊或是电磁记录，就是我们所谓的性影像。
0: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其实这个在法律当中是有明文规范的。那想要问问看，就是常见的一些未成年少年少女他们的这个性影像犯罪的这个样态大概有哪一些的模式呢？
4: 是一般我们常见的性影像我们会分成五大类哦。其实最包括最基本我们大家最常听见的比如说像是偷拍了，那偷拍当然就包括拍照或是录影他人的性影像。那第二种就是所谓的无正当理由的去持有这个儿少的性影像。那我们可以想象说什么叫做有正当的理由，其实大概只有一种可以想到，就是医疗行为的。那所以除了医疗行为以外，其实都很难去想象说我有什么正当理由去持有别儿童

0: 以及少年的性影像。
1: 嗯，
0: 那第三种像是说我把这些性影像去分享或散布给传播给其他的人。那第四种呢，就是下载性影像。那其实下载它其实跟这个持有又是有类似有重叠的关系。那第五个就是

0: 其实第36条就是针对说我们去拍摄制造无故的重置 儿童及少年的性影像、
1: 嗯
0: 哦、那第38条呢是指散布播送给其他人观览或阅览，那第39条呢就是指无正当的理由去持有这些性影像。
1: 哦，原来如此。那我记得好像最近有修法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对不对？
0: 是因为其实这几年来不管是新闻啊或是说报章媒体常常会看到这种类似这种的犯罪，那对于犯罪的处罚似乎是刑责太低了、
1: 哦、
0: 所以其实立法者我们其实在113年的时候就是有做加重的处罚，所以有增订的以及修正的一些条文。那这些修正跟增订条文其实不少是为了在因应这些不孝的网络的服务提供者，他透过这些儿少的性影像来借此牟利并且上传。
1: 嗯哼，
0: 所以呢我们在比如说第儿少性剥削的第36条第一项，针对无故重置的话就有处1年以上7年以下。
1: 嗯，
0: 那特别是增订的比如说第39条的第一项是说，你今天如果是无正当的理由支付对价而持有，换句话说，我今天以前会认为说，哎，我只是买这些性影像的影片来观览，为什么会犯罪？
1: 嗯、
0: 那现在刑法就特别在儿少性影像的部分就特别定义了，就算是用买的而去持有的话，一样要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哦、
0: 那在第44条的第三更是针对的，如果你今天是支付对价观览，我只是在网络上看。哦，点选别人的网址点进去看这些儿少性影像，一样要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
1: 嗯，原来如此。好，所以这个都是就是目前比较新的修法的部分。那当然有一些这个犯罪者呢，他可能还会狡辩想说，哎，不对啊，我是透过他的同意我才拍啊，想问问看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0: 是，那在特别在我们儿少及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6条里面就有规定，比如说第一项是指拍摄制造重置、
1: 嗯、
0: 那如果今天是取得这个未成年少年少女的同意，那这还会犯罪吗？有，因为在第二项的部分就有特别规定，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你招募引诱容留或媒介，甚至说我协助他拍摄，那不管今天这个少年少女是主动拍摄还是被拍摄，但只要是经过你的协助，像是比如说我们提供手机给他自拍啊，
1: 嗯，
0: 或是说我们今天在通讯软体里面有去诱导他说，哎，你拍那些性影像给我看好不好？只要你有这些行为，纵使你有取得他的同意，但是在我们的法律上还是构成了违法行为。
1: 嗯、
0: 那当然不用说，如果是今天最严重的是以强暴胁迫违反他的意愿的话，那当然就会加重处罚，甚至是7年以上的。所以透过这些法条可以知道说，纵使今天拍摄者取得另一半的同意下，那仍然有可能会涉犯到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1: 嗯哼，没有错吼。那当然呢，刚刚就说我们如果是就是那对犯罪者呢，他如果说自己是这个人家同意了他才拍的哦，那这个结论就是也是会有罪。那更不要说我们是趁人不备，像趁人不备偷拍的状况，这个部分是不是会加重刑责呢？
0: 是，如果是在趁人不备的话，因为早期我们只是针对一些如果有偷拍是妨害秘密罪，但是后来是认为说这样的处罚似乎太轻微了，
1: 是，
0: 所以在针对这些性影像如果有趁人不备的情况下，目前刑法都已经特别增订的一个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的罪章，那分别是规范在刑法的319条之1到319条之6。
1: 嗯，
0: 所以其实刑法中319条之1就是特别去规范说，如果你今天没有经过他人同意的偷拍行为，不管是用照相啊、录影啊，或是任何方法摄录，那都要去做加重处罚。那包括说未征得对照的同意而去拍摄，纵使说今天你没有去做盈利啊，或是散布等等行为，一样会有刑事责任，而不再是像以前只有简单的妨害秘密罪来处理。
1: 嗯，没错吼，所以呢，就更不要说这个这些法律，其实它本来定在那里，也是希望大家要稍微小心嘛。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来稍微帮这些受害者来讲一下好了吼。如果真的不幸遇到这些性影像案件的话呢，而且我本人如果是这个受害者的话，我可以怎么做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呢？
0: 是，一般我们实务上如果真的遇到了像这种不幸遇到性影像案件，第一个一定是你要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去删除任何你在手机里面对方传给你的讯息或是任何的资料，或是说答应对方的任何条件。那当然相对的也不要去 积极的激怒对方，而是我们私下的冷静的保存证据。因为

0: 保存证据的目的呢，包括说你可以去储存这些网址啊，截图手机的页面啊，保留这些关键的文字，这些你去报警之后呢，那或是说你向地检署提出告诉之后，那这些检调机关才能透过这些证据去搜寻到说对方的一些基本资料，或是确保说他的犯罪证据是存在的。
1: 嗯，
0: 那再加上我们其实同平常在社群软体啊，或是一些通讯软体的隐私设定，其实自己也要积极的小心说，不要随意的将自己的个人的性影像去流出，因为其实现在新闻上也常常看到说，很多人会假冒，比如说男生或女生的身份来跟你做裸体的视讯聊天，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就是你自己在泄露你自己的私密的性影像给别人了。那如果说真的遇到的话，那当然就是尽快的向，比如说派出所报案啊，或是说像上网去法务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等等都可以去申诉的。
1: OK， 好，所以就是如果真的不幸遇到，或你身边有亲朋好友刚好就陷入这个困顿当中，我们可以帮助他的就是赶快帮他这个情绪冷静下来，然后把所有的资料先搜集好，然后赶快去报案，或者说呢先到那个网络搜寻这个性影像处理中心来上网去申诉表单，把它填一填，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赶快把这个状况先给解决掉。毕竟这个对于受害者而言呢，真的是可能不只是二次，可能三次四次的伤害，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我们最后的最后呢，律师还有没有什么要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部分呢？
0: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法服的宣导的话，其实呢我们一般法卫辅助基金会都有一个全国专线是412-8518，那这个专线它会转接到各分会，那法律辅助基金会它的申请程序原则上都是免费的，
1: 是
0: 那预约的时候都要带你的比如说最基本的户籍誊本啊、户口名簿啊，以及你的国税局的财产清单或是说重所税的重所资料，那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案件的相关资料，因为案件的相关资料你必须要提供说一般很基本的一些证据或是资料，那这样法律辅助基金会在帮你做审核的时候呢，才能确保说我们这个诉讼是有实益的，那能够帮助你，而不是说会徒白的浪费这个司法的资源。那毕竟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很多，那我们当然都希望资源能够用在刀口上，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别忘了这个法服的专线024128518，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记得先打电话。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道成联合法律事务所暨法服的律师廖生伦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好，不会，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下午来到了2:28，我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呢是非常严肃的话题，也是希望大家真的，因为现在呢这个智慧型手机啊、平板电脑很普及，所以很多人很习惯用影像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那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不管是这个性影像类型的东西啊，就是先不要去因为好玩或好奇去接触，因为这个一接触就跟毒品一样，是非常恐怖的事情。那目前呢也是按照这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然后只要是跟未满18岁的少年少女，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这个不管是拍照还是录影任何的性影像，全部都是犯罪行为。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是支付对价观览或支付对价而持有儿少性影像的，也是属于犯罪行为，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下午来到2:29，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提醒一下市区的状况。台北市的复兴南路2段193巷，朋友说那个号志灯啊，怪怪的，红绿灯都不会亮吼。好，这个状况我们通报当中。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玉成街双向，从忠孝东路6段到市民大道的7段，人孔盖调降工程目前会局部封围吼，不会整个车道封闭，请朋友按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指挥疏导，小心通行。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麻烦您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等一下2:30，一起收听新闻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拜会台南市政府，市长黄伟哲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诚挚慰问，并表示个人也捐款新台币10万元援助熊本震灾。魏基尼的报道。
2: 首先进行赠礼仪式。
3: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率领海外研修团一行81人拜会台南市政府，访团成员包括了9位国会议员以及多位地方议员，还有青年党部成员。台南市长黄伟哲除了感谢自民党青年局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也特别就近期熊本强震表达了诚挚慰问。
2: 那截至到礼拜三下午2点为止，大概5天的时间，大概已经有了1100万日币的捐款。那我个人也捐了10万新台币，那看日币的这个兑换，大概是50万日币左右。那所以通通都是表示台湾跟日本的情谊的深厚，以及台南关心我们的许许多多的日本朋友的一个心意。
3: 黄伟哲也期盼透过休学旅行、姐妹校交流跟体育赛事等多元互动，促进台日青年交流。平沼正二郎局长表示，深刻感受到台南积极推动城市外交跟国际交流，自民党青年局愿持续扮演台日交流的重要桥梁，期待未来能跟台南在地方交流展开更多合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率全国之先解决莫拉克风灾后15年来永久屋基地一地多屋共用史照的历史成科，分3期3阶段推进8处基地，共1339户住宅及67户公有建物的地级分割和分照作业，打造一家户一地号一史照的权益保障，并为未来衔接中央土地让售政策铺路。宋林的报道。
4: 永久屋基地当时因应灾民的安置急迫性，没有及时办理地级分割，形成一笔土地上新建数十栋的建物的一地多屋现象，甚至多达了40栋住宅共用一张使用执照，导致族人入住15年来不仅私有住宅跟部落活动中心、幼儿园、卫生室等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模糊，家户未来如果需要增建、扩建、修缮或者重构时，面临重重法规的障碍。屏东县政府率先全国自筹现款250万元预算，主动从技术与法律底层一次性厘清产权的界限。原民处长陈美玲说，
5: 永久屋地级分割跟建造分造的一个先期规划，那我们用了250万做先期规划之后，我们要分3年3期做这个地级分割跟建物分造，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我们族人在整建、修建、增建这个部分。
4: 而目前县府已全面厘清全县8处永久屋基地，精准切离了1399户住宅与67户公有建物的边界。完成之后，家户产权范围明确，公有设施合规活化。未来中央如果推动永久屋土地私有化让售政策，屏东县也将能立即的无缝接轨来办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一处建筑工地的吊车吊臂竟然伸到了马路上方，安全问题引发民众担忧，市府公务局立即前往稽查，认定工地违反施工安全规定，依法开罚9万元，并勒令停工改善。黄义豪的报道。
6: 高雄市热河二街一处建筑工地日前遭到民众发现移动式起重机吊臂停留在道路上方，相关画面在网络引发讨论，也让不少的民众担心用路安全。高雄市公务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稽查，认定施工的现场未妥善落实安全管理及危险防范措施，除了依法裁罚之外，也要求工地立即停工改善。建筑管理处林崇斌科长说，
7: 本局经合派土木技师工会进行前往勘查后，确有相关等情事，然后循依建筑法第63条的部分予以科勒令停工，并开罚新台币9万元整，那是改善后实得复工。
6: 公务局表示，已经要求承造人全面检讨施工安全以及劳工安全卫生管理，待改善完成并且检验合格后，才能够申请复工。

0: 保施工以及民众的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两天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7到35度，中台湾26到35度，北台湾26到35度，台湾东半部27到36度，外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耶。
5: 对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4: 蛤？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5: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4: 哎，要怎么办理啊？
5: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4: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6: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3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我是米娅。今天外头天色不太好吼，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记得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遇到下雨天，我们的安全车距要拉得长一点点吼，因为这样子刹车才刹得住。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哦，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朋友要小心的状况，国一往南方向0到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目前内侧一线车道施工中，南下5公里，在大华系统的内侧车道还有看到了钢丝掉落，目前还没有状况排除。至于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来看呢，现在是在南下的内湖开到圆山，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基隆到基隆端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情形，现在车子是比较多的地方在安坑到中和往南方向，还有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那其中龙潭到大溪路段来帮你看一下，原来是因为工程的关系，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北65到61公里，从过了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施工作业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好，目前均速还

是一样没有回声，大约40公里左右，记得内保持安全车距哦。接下来关心国道5号，目前在国道5号往南的头城入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包含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也有清扫作业，北上40到0公里从宜兰前到南港系统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啊，目前也还在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2号也要小心哦，今天往7的方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作业目前是还在进行当中。省道方面呢，就是台61线今天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朋友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咯。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118年。另外也特别来预告一下，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一路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会全面封闭南下的汽机车道。好，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凌晨6点钟，淡江大桥往南方向会全线封闭这个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好，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你今天晚上可能会通过的话，先改到走关渡大桥，哈，目前呢这个交通状况需要您多加留意，哈，这个是晚上八点钟会开始封闭的状态。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米亚拉高铁收载马华尼搞了共哈，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排除消息。顺便说一下，原本省道台68往西16.6公里，在琼林路段外侧及路间的铁皮排除，台北市区市高往东林森北前的外侧车道停放的自小客车，目前状况也已经排除完毕喽。来听陪伴系列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是郭靖的歌声，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0: 这是郭靖的歌声，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来提醒一下朋友齁，新北市三重地区目前在重新路一段到二段中间呢，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避开齁，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还有你的行车安全都是我们非常在乎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齁，今天我们的这个消费停看厅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消费停看厅，消费停看厅，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电信诈骗的部分哈。哇，最近呢有发现说这个电信诈骗呢已经成为国内长期而且有结构性的治安跟治理课题，所以其实大家也是很担心。那其实现在呢这个大数据 AI 的这个精准化还蛮恐怖的，因为以前这个诈骗它可能是群发就随便发，但是呢看谁会上攻。那现在呢很扯的是它可能会用这个分析的方式哦，去锁定一些比较容易受骗上当的人，然后针对他们来进行各式各样的诈骗。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空中呢为大家连线到来自于消基会的资通讯委员萧景腾委员，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电信诈骗到底目前呢有哪一些比较常见的样态，又该如何来防范呢？ Hello 委员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就麻烦委员帮我们简单说一下目前台湾比较常见的这个电信诈骗的样态有哪些呢？
1: 好的，目前来看的话，依据内政部警政署125打诈仪表板的公告，它其实我们每一个月基本上面的诈骗金额都将近达到100亿元。这100亿元的数字其实是非常的恐怖，一个上市公司能达到年营业额年营收100亿，那都是中大型的企业，
2: 真的。
1: 所以这个所以来看的话，这个事情大家对诈骗恨得牙痒痒，但实际上面政府还有很多机关也不遗余力一直在宣导。那我们其实在消基会的角度呢，除了政府机关这些先进们他们所说的一些模式之外，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些算电信现在电信诈骗的一些比较基础的模式跟大家分析一下，那再从大家从知道这个诈骗是怎么进来，再从而去提升我们的自我的警觉意识，然后进而去防堵这个诈骗的可能性，这样子。
0: 是，这个就是这个五大面向，从识诈开始，然后看见诈骗，然后防堵诈骗，然后防治诈骗跟阻止诈骗跟最后惩罚诈骗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还蛮多的。那这样的话比较常真的会容易受骗上当的类型有哪一些，就是会我们一个不小心就踩进去嘞？
1: 是，以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再大概整理一下，主要有五大类型的诈骗型。第一种是投资的诈欺，这个金额最大，而且大部分都是透过假冒名人的部分，就是透过假冒名人，这个里面呢 AI 大数据的功力就会在里面完全的展现。举例而言，我今天用身位的方式把一个知名的投资顾问或者投资专家用真伪的方式去解释或解说，那看起来就很像真的。现在已无法辨别真伪了。
0: 是，
1: 那再加上这个网诈骗的行为，往往是会透过人际的传销。比方而言，因为我养靠山，诈骗的团体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一定是用长期的去养你的信任，养你的恐惧，然后慢慢的再把你周围的人都进来。可是你的亲朋好友跟你介绍的时候，你会相信他；陌生人跟你介绍的时候，你可能会

0: 对，
1: 在这个逻辑之下，你今天透过 AI 或者声位等等这些技术去让一个人去相信了之后，他身旁人他往往很容易被拉进来，这种投资诈欺金额是最大的，而且这个部分真的也非常多的争议就在这里，这是第一种类型。
0: 嗯哼，
1: 那第二种类型是网络购物这种诈骗行为，就是他会用假卖家或假买家的方式去慢慢的套用，说啊我收不到件，或是我没办法去看到你的消费资讯，我银行有什么状况，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套你去把你的分期付款解除设定，或是把你的金额转给他等等，这些这是网络诈骗。第三种行为是之前大家常看到假冒政府或公共服务，就是催你电费未缴、水费未缴、电信那个电信门号被盗用，然后告诉你，你会恐慌。当然，当大家都说假检警或是等等，这就是类似这一种类型。那基本上面，他透过你的恐慌或恐惧，去配合他做一些行为，这个也是蛮常见的一种诈骗行为。那再来就是假贷款或假包装金流这种方式，就是我今天针对一些急需金流的人，那我来去邀请你，那我可以解决你在金流上面的一些目前断头啊等等这种恐慌，那慢慢慢慢让你去把你的账簿交出来，或是把你的账号交出来，甚至是把钱汇出去。最后一种是 AI 身份变脸，这种问题是目前是最新形态的，是透过 AI 技术把先行的那个人像变成是假影像，把假影音去跟你及时的互动，你还可以跟他一对一的对话，然后慢慢的透过一页式的广告或其他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来做你诈骗，你深信不疑，但是等你钱出去的时候马上就断了，你根本连追都追不回来。这是最容易目前比较常看到的诈骗手法。但这些诈骗手法在 AI 跟大数据等这些高科技的牵引之下，这些行为是越加的猖獗，越来越难的防堵它。
0: 没错哦，所以其实我们政府单位也是想破脑袋想说要怎么样跟这些诈骗集团来斗法，想办法来处理这些事情。那当然其实除了我们在前面不管是防堵里面呢，我们可能还要小心的就是后端，就是假设你已经落入诈骗集团这个圈套当中，像我们刚刚呢这个委员有提到的其中一种，就是他借由你暂时性的对金钱可能很缺乏金钱，然后很需要借钱的状况之下去骗你的这个样态啊。正好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听众朋友跟我说，他自己就是陷入这样的诈骗里面。来，我们来跟他说一下，就如果遇到这种状况，我们事后的补救方式有哪一些呢？
1: 是的，因为一般来说遇到诈骗，其实第一个就是你一定千万要冷静，第二个一定要快，
0: 是
1: 务求快。为什么？因为诈骗集团他们在整个诈骗的行为的遂行，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你的钱或是要你的资讯去做后面他的诈骗行为的一个目标的达成。好，那今天我们一旦发现怪怪，那这时候你为什么会发现怪怪？你觉得你一定要冷静的去思考，这个电话或这个讯息或这个网站，你刚刚做的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我们会这么说，如果是牵到金钱、牵到个资、牵到你的银行账户等等这些很重要的资讯，只要牵动到这些，麻烦你，我们会建议麻烦你冷静一下。
0: 是。
1: 先给自己一段时间思考，刚刚我给出的资讯是必要的吗？这个网页是否安全？那目前来看的话，政府机关其实也做很多的努力，像速发部最近也在跟那个趋势科技在合作，去做类似即时的诈骗网站警示机制，你可以去做这种所谓的影音网址安全性回报，去查询刚刚上的这个网页回的这个 email 的 address 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另外部分165防诈也很重要，就是你如果觉得很怪，马上跟165去询问说，你刚刚接的这个电话，收的这个简讯，是不是被警示？万一如果是的话，你马上要争取一个时间，是第一个，麻烦您一定要请，如果你发现有点怪怪，或是你资讯都出去了，有被诈骗的风险的时候，第一时间你一定要快跟165这边报案。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进入了跟歹徒在抢时间把钱要回来的一个黄金时间。那你如果比他快，你的钱就不会被导出去。如果他领走了，你后面只能透过刑事诉追，就是诉讼或者刑事的方式，慢慢的一点一点慢慢去要回来，那基本上机会都不大了。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是第一个时间一定要，如果发现怪，赶快透过165把这个钱去做圈存的动作，请银行这边来做圈存。圈存止扣的话，可以把钱这个账户你汇进去账户的钱先冻结。

0: 在银行这边，
1: 嗯，
0: 利之后呢，再把你像刚刚收被诈骗的整个过程这些证据拿去警察局去做报案的动作，
1: 嗯，
0: 这时候开始后续的程序启动了，你这个被圈存指扣的这个金额就有可能会被保住拿得回来，这个是相对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这样建议，因为其实现在在高科技的环境里面，你真的无法辨识这个跟你对话的人是真是假，越来越难。
1: 嗯，
0: 那这个警觉性的建立，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就是说，千万不要太过自信，你不要认为说我不会被骗，我这么、嗯、我这么经验老道不会被骗。大家都可以知道，看网络上也好，新闻上也好，会发现一些专家学者等，或是律师等等高知识分子，甚至法官等都会被诈。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不会被骗。
1: 嗯。
0: 那这个信心如果一旦建立的太高的话，你可能对那个警觉性会降低，降低的时候你发现到你真的被诈骗的时候，那钱都追不回来。
1: 嗯，没错哈，所以这个今天也算是让大家小小的警惕一下，因为现在真的诈骗集团它也在进步哈，就像我们社会在进步一样，它也在想办法把钱从你的口袋挖到它的口袋去。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呢，当然第一个就是提高警觉哈，对任何事情、任何的人事物，可能保留一点警觉心，总是对自己比较好的。那如果真的发现这个歹机大掉哈，感觉这个苗头不对哈，快闪，然后也要多利用我们政府资源哈，165打诈专线。一定要记得，好，可以非常速的把你的这个钱先保留下来，先圈存起来，以免一个不小心呢就被诈骗集团给转出去，你就再也追不回来了。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的资通讯委员萧景腾委员跟大家分享这个电信诈骗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0: 谢谢，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下午来到了2:57，今天跟你分享这个电信诈骗啊，其实现在真的样态特别的多，而且呢也特别多元，而且它会利用 AI 的方式齁，就是写一套专属于你的剧本，所以呢以后你如果有遇到这个事情推展的太顺利的时候，你可能也要停下来想一下，是不是哪里怪怪的齁，要相信你的直觉，直觉是不会骗人的。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在台北市区稍早复兴南路2段193巷的号志灯红绿灯不亮情形目前修好咯，感谢大安分局告诉我们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往南原本在0-5公里从基隆端到大华系统的内侧一线车道工程也在刚刚已经确定收工。刚刚听众朋友说在新北市呢万里区石门区目前的雨势也是蛮大的，容易影响大家的行车视线，所以提醒您今天呢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正在靠近台湾，所以一定会带来一些风雨雨，请您在开车的时候务必要看好前车的这个前方的道路，把车头大灯点亮打开，还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几个还在进行的工程也提醒一下，现在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65-61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车道施工中，受工程影响目前龙潭大溪的平均车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现在施工的路段是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移动清扫中，北上从40-0公里宜兰一路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内侧车道可能会看到清扫队伍沿途在清扫当中，也请您经过一定要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2号也受工程哦，是占用了西向20-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至于省道方面呢，就是长期性施工作业了，在台61线往南的12.6-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双向0.1-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朝九晚六一路会持续到118年。施工期间，我们的替代动线要先查好，而且要记一段时间。那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凌晨6点呢，台61线的淡江大桥往南没有办法走后，请朋友要先查好你的替代动线了。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西螺到湖尾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则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六号西向埔里隧道受到内侧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4公里通宵二之前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1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军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军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0: 对。
1: 啊，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哈。那也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哎，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哈？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0: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敬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2: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资讯哈，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资讯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质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的一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讲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0: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行经路口时，如果看到有行人正在穿越马路，一定要记得先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就是提供行人安全通行的地方，当有人走在上面时，用路人务必要减速停车，给行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安全通过。
1: 别因为赶时间就抢先通过，你一个小小的停让动作就是守护他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在保障其他用路人安全的同时，也让道路更加友善与顺畅。
2: 让我们一起养成路口停让行人先过的好习惯，平安上路，大家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下午来到3:09，快要十分了吼。这个时间点呢，外头的天气如何？现在我的窗外是正在下着滂沱大雨。提醒朋友吼，雨中行车，我们的车头大灯一定要赶快点亮打开，照亮前途，也让自己大放光明。除

此之外，因为呢下雨天这个轮胎的抓地力会比较不足，所以安全距离也要稍微拉出来，这样子才安全。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了，现在呢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现在在金山地区还有在新北市的三芝地区啦，万里啊、石门啊，都是有下大雨情形，连新店也是哦，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新闻，连中和地区目前好像雨势也蛮大的，所以真的我们这个最近北台湾的天气会比较奇怪，主要是因为白海豚台风的关系。好，那说到台风，我就稍微帮你看一下现在台风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勒。看一下中央气象署吼，现在这个白海豚台风是中度台风，那它目前的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22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缓慢的往西北西转西的方向来前进，所以呢这个暴风圈可能会扫到北台湾，还请北台湾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没什么事情乖乖待在家里，不要乱出门咯。那也顺便帮你关注一下其他两颗台风，这个编号第15号的金鱼台风，它目前已经减弱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了。至于编号第十，这个是几号？我看哦，15号才对哦。编号第15号的这个昌宏台风，它原本是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已经往上升了一个等级，到了轻度台风。但是它的位置还是在太平洋，所以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目前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白海豚台风哦，那它也不会直接登陆台湾，但是它的暴风圈会扫过北台湾哦。北台湾的朋友请准备好。好啦，至于这个路况部分又有什么样的更新呢？首先我们先提醒一下吼，刚刚在国道3号往北的 25.5 公里木栅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后方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吼，记得保持安全车距。目前国道上面还需要小心通过的路段也稍微帮你扫描一下看看在哪里，国道1号的车流瓶颈点目前车速不到40，路段都是在北上，包含湖口开到湖口服务区开到湖口交流道，北上三重到台北目前均速都不到40，单纯车子比较多，也有可能是受天候影响，天气比较不好。那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往北方向目前龙潭大溪的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60公里左右，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北上65到61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的关系，所以才会车子多多。那国道三号往北方向25.5公里在木栅休息站的路段，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还在处理，那目前看起来车流尾端大约在新店左右，也请朋友经过要小心，那因为这边现在正下着大雨，所以呢一定要提高警觉了。那国道5号的朋友呢，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车子比较多的地方都在北上哦，包含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入口处，还有北上在石碇前大约是从8公里的地方就开始车多不好走，好，平均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那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目前没有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那还要留意的是国道5号的施工路段，我稍早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宜兰到南港沿线内侧车道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国道5号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罗东、宜兰跟头城出入口匝道移动性清扫当中。至于在国道2号往西方向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也还在持续，但是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在均速还 OK 啦，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就 OK。 国道2号还要注意的是在西向的是 3.3 公里南桃园前的位置外侧及路间这个散落物的情形好像也还没有完全排除哦。省道部分也要提醒您，在台61线目前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台61线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凌晨6点，淡江大桥往南的方向会全面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好，今天晚上8点钟以后，如果你是原本打算走淡江大桥往南的方向前进，好，
塞白塞行，一定要先行避开，要先走这个官渡大桥。哦，这个。

就是往巴黎方向齁，就会没有办法来通过。那另外呢，在台64线的部分也会配合管制齁，观音山隧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从8月9号到8月11号中间，从晚上的8点到隔天凌晨的5点钟齁，都会实施管制。所以呢，如果你是8月9号晚上的8点钟到8月10号早上5点，或者说8月10号晚上8点到8月11号的早上5点钟可能通过台64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请务必先行避开，要先改道。那这个管制呢，也会同时封闭巴黎二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过来的那一条，商港路跟临港大道过来的那一条，还有巴黎就是中华路三段的入口匝道，同时都是会进行管制的哦。那我们台66线呢，则是进行长期性工程，会持续封闭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那施工期间呢，也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密啊，路口可以搜在麻烦你给他共振后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大家。所以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歌名是叫做陪伴你到老，来自于罗时丰跟林淑荣带的歌声。

高早国道2号往西20到18公里，从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侧车道工程结束咯。还有在国道5号原本北上的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侧清扫作业也已经结束，现在换成国道5号往北的方向，南港系统要汇入国三南下的匝道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咯。再来分享也是一首台语歌曲，叫做《放盘洗身躯》，吼，今日在落雨，就像在洗冷水澡一样。这是黄西田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棒婆塞行姑，这是来自于黄西田的歌声哈。这首歌曲呢，在写的就是这个互相陪伴哈，陪伴到什么程度哈，可以帮你刷背的程度，是不是感情非常的好呢？来，下午的3:25，3:24，快25分了哈。路况部分来持续更新一下，现在呢，在国道的车流表现上来看呢、啊，车速依旧不到40的路段是在国一往北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单纯车子多多，因为目前看起来这边的天气状况非常良好。稍微看了一下刚刚新闻在写说，今天这个苗栗以北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一阵一阵的雨，再请朋友真的雨中行车一定要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啊。连听了两首台语歌曲，接下来来听客语歌曲好了。最讲给阿婆，最漂亮的阿婆，这是曾仲伟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等会儿歌曲结束之后，3: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新北巴里试导汉光42号演习，总统抵达后首先登上巴里舰，听取海巡乙装装备介绍及滨海打击场景说明，并试导飞弹槽，了解飞弹槽配置及飞弹战备挂载等情形。离舰后前往码头水雷装载区听取水雷装载简报，随后到南码头听取53工兵群

0: 云台北港组局设置及反资历报告，了解官兵实际操演情形。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万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玉成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2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2: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1: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3: 我们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2/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考一下。
1: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5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型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通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一名56岁范姓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300万元投资虚拟货币，却因对投资内容一问三不知，引起行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成功拦阻这起假投资诈骗。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56岁范姓女子准备汇款300万元，打算透过网友投资虚拟货币，但行员询问投资内容时，发现她对投资专案一概不知。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台北市北投警分局长安派出所所长熊一峰说：“
5: 本分局长安派出所日前接获彰化银行北投分行通报，称一名女子欲临柜汇款新台币300万元，该女子对投资项目并不了解。”且该网友提供的账户及投资资讯疑点重重，现场对女子案例教育及反诈骗宣导。
4: 据了解，范姓女子与网友认识约半个月，对方不断以稳赚不赔游说她投资虚拟货币，并持续催促汇款，而这次已不是她第一次汇款给对方。警方检视双方对话记录后，也确认是典型假投资诈骗手法，范姓女子这才惊觉上当受骗，当场取消汇款，保住300万元的积蓄。警方提醒，切勿轻信网络上高额获利的话术，有任何可疑状况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瘦瘦针近年来因为显著的减重效果备受关注，台大医院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肥胖者使用瘦瘦针，未来罹患子宫内膜癌等13种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将下降41%。记者杨欣报道。
6: 近年俗称瘦瘦针的 GLP-1 药物成为热门减重选择。台大医院最新研究发现，瘦瘦针可能有助降低肥胖相关癌症风险。台大医院妇癌科医师许恒成表示，利用美国大型病例资料库分析发现，相较于仅靠饮食或运动控制体重的族群，使用 GLP-1 药物者未来罹患肥胖相关癌症的整体风险明显下降。
7: 研究团队是发现，就是这与肥胖相关癌症会降低41%有相关性，但是就是目前追踪时间比较短，但是这与就是他的适应症有相关。因为虽然说周先乐他2021年就是获得适应症，但2023年才开始就是获得广大的就是无糖尿病患者肥胖的相关使用，然后所以就是追踪时间目前看也比较短，但是团队觉得当这个肥胖已经成为一个疫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那目前就是报道于肿瘤学年鉴国际的顶尖期刊。
6: 许恒成医师表示，GLP-1 有机会透过特定机制达到预防肥胖相关癌症的效果，但需要经过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这项研究不代表这药物有新的适应症，是否使用药物还是需要与临床医师咨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务 Lisa。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

下午3:38，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哇，刚才看了一下新闻齁，最近呢在全世界其实好像都有一点蛮恐怖的状况，像是在东京啊，哇，超级无敌热的。那除此之外，刚刚还有看到一个很惊人的画面，就是在俄罗斯的南部齁，好像有这个蝗虫大军袭击，齁，蛮恐怖的，真的天空密密麻麻全部都是蝗虫。哇，我觉得虫虫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啊。说到虫虫，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哦，昨天呢，哦，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居然出现了一只蜻蜓，欸，真的是蜻蜓，欸，我在这个晚上的时候看到它，我真的是整个大傻眼，想说啊，蜻蜓这个连在户外看到都已经很难得了，而且呢还是在城市，而且在室内看到，哦，满头问号。好，当然在室内看到那种就会飞的黑色的椭圆形的那种恐怖的生物，哦，是蛮常见的，但是蜻蜓真的是很少见，哦，所以昨天真的是有一度惊吓了一下，哦，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如果是那种常见的小强系列，请不要告诉我哈，这个蛮害怕的。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咯，现在赶快来提醒一下，首先要先关注我们国道的朋友。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往南从内湖开到台北，桃园开到中立服务区，又或者说北上从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目前均速通通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高架部分则是要留意，在卸五高架往南堤顶下塔腰的路段，目前均速不到40公里哦，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关注国道三号，目前国道三号的车流平均点是在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大约都60公里左右。其中龙潭到大溪路段是因为在北上65-61公里的内侧车道，这个施工队伍还在施工的关系，所以才会车子多多。另外还要提醒，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25.5公里木栅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但是还没有完全排除。再来关注国道五号咯，目前国道五号往南头城入口的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罗东到头城沿线的出入口匝道移动清扫也还在进行，这是罗东宜兰跟头城交流道出入口匝道目前都还在持续清扫。

清扫当中。原本在国道5号往北南港系统要汇入国三南下的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现在解除了，好，工程已经收工了。省道部分，在台61线今天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都是因为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咯。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10月23。另外呢，持续提醒大家哦，这个是预告的部分。今天晚上的8点，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将会全面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如果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你可能会走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哦，就是往巴黎方向的淡江大桥。拍摄哦，北塞景啊，记得要先改道，你可以走关渡桥。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为了配合演练，所以会管制通行。同时除了观音山隧道之外，巴里二入口匝道，包含台61线衔接过来的匝道、商港路匝道以及临港大道的匝道全部都封闭，还有巴里的入口匝道中华路三段上来的那一条，从8月9号到8月10号为止，每一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凌晨的5点都会管制。所以整个管制期间其实是涵盖从8月9号的晚上8点到8月11号的早上5点，这段时间如果你原本打算走台64东向的观音山隧道，或者是巴里二或巴里的入口匝道呢，拍摄后要先查好你的替代动线了。那市区的部分就是一些长期性工程，那比较多要小心的就是现在很多市区的部分都在下雨，我们就是小心行车。刚才新竹县竹北市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在新龙路二段往西的方向自强三路交叉路口有两台 Odobai 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bar。今天陪伴系列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的经典歌曲，首先第一首我们来听品冠的歌声《陪你一起老》。

这是平冠的歌声，陪你一起老。现在还是要持续提醒一下市区的部分，目前在台北市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另外在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北投地区因为进行人行道削减工程，所以大都路往台北方向中央北路前目前外侧跟人行道都是封闭，未施做到下午4点。另外在环东大道往内湖成功桥的上方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乐群一路往东是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中，全员路因为落实的部分，目前行义路跟全员路口还有东升路跟全员路口之间都是封闭管制，如果你要上下阳明山请利用东升路。中城路二段市东路口目前的工程也还在施作中，大同地区在民生西路往东延平北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刚才大同分局来回报了，这是一个钻地工程，目前封闭内侧，预计到下午6点才完全收工。新北市的部分，土城地区中华路二段225到中央路三段83号之间管线室挖，土城地区的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工程双向呢，外侧车道是唯一可以通过的路段。林口地区在吉林街往北是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树林地区目前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施工期间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可以作为替代动线。陪我看日出，这也是经典的这个国语翻唱，这是蔡淳佳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陪我看日出，这是蔡淳佳的歌声。这首歌曲的原曲是拿大搜搜泪光闪闪哦，很好听哦，不管是日文还是中文的版本都是非常的动人心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25.5 公里木栅休息站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排除咯。国道五号往北，原本罗东宜兰头城出入口匝道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束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行。至于在台北市民生西路往东延平北路前的外侧工程哦，虽然刚才才知道这是一个钻地工程，而且原本预计到6点，但是就在刚刚北市交控说这个工程提早收工，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好啦，如果你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0000-123得下打给。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是杨宗纬的歌声，歌名叫做《生命被你照亮》。毕竟我们刚才呢听了这个陪你陪伴你到我看一下，刚刚播了是什么？陪你一起老，然后又陪你看日出陪我看日出，对吧？所以看完日出之后就会变亮了嘛，所以我们就最后呢来听这首《生命被你照亮》，这是杨宗纬的歌声。那我们就今天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钟。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在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高雄前在路间有木头。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里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66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外线车道有许多纸板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北上的龙潭到大溪，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6线西向的16.7公里，埔盐系统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车道。台84线西向的0.6公里，北门端前包含往东的入口匝道，都有看到塑胶已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2: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3: 没错，
2: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3: 没错，
2: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3: 没错，
2: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3: 没错，
2: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嗯，
3: 我有说错吗？
2: 嗯，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3: 没错，
2: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3: 没错，
2: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3: 没错啦，
2: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3: 0800-286-586。
1: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3: 没错没错。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哦，老公，前面怎么那么塞呀？
5: 哎呀，还不就买特产，你知道吗？每次就是因为有这种并排停车的人呐，才会让我们的交通这么混乱。
4: 哦啊，他们停好车再买不就好了吗？
5: 啊，就是不想多走几步路啊。
4: 哦，
5: 我要赶快打电话检举的。
4: 嗯。
6: 哎，老婆，你看有警察，哎，说人人到。
7: 先生，有人监督你并排停车，麻烦行照驾照。
5: 哎呦，警察小姐，我等小朋友下课一下就好了啦，一下就好了啦。
7: 你这样停小朋友不是更危险吗？等一下冲出马路怎么办啊？证件，谢谢。
4: 老公，原来你也并排停车哦，我们被打脸了啦。
5: 哎呦，我也不想啊。
4: 等一下赶快去把车停好啦。
5: 哦，
8: 不要让自己的随便变成别人的不方便。
6: 停车不便宜行事，安全加倍而至。
8: 交通部关心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sh 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1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1: 乖孙呢？你

0: 穿这样干不干啊？
1: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1: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1: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7:00的如此美好 online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今天现在开始呢，我们一起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啊，今天是礼拜四了齁，这个呢单元线上呢现在电话线竟然已经亮了，怎么回事？这几个主题都还没有宣布嘞齁，所以呢请大家呢稍安勿躁好吗？我们要先温馨的提醒大家齁，今天是8月6号，上个礼拜四有 call in 进来的朋友呢，记得我们要 pass 这一周，下一周呢我们在空中相会齁。像是大同区的小何、阿 Sir、Andy 哥、小罗，那其他的朋友呢，都可以呢顺势的拨打我们这个 call in 专线哦。在国道5号南下6.6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刚刚顺利排除喽。非常谢谢平林行控中心的回报。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目前车多，均速低于40公里。啊，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7公里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现在这个路段呢，好塞哦，均速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在它头顶上方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单纯车多走走停停，没有什么状况哦，就是说这个车速是不到20的。在南下的19到21公里之间的堤顶路段，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还有这个在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都还是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但没有到回堵的程度，大概就是维持50到6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现在呢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就那么一咪咪，平均速率呢在60公里上下。台65线南下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包含土城一出口呢，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台66跟台68线，还有台62线都是正常的均速，请继续的保持。台北市士林区中城路二段跟市东路的交叉路口现场进行工程，在天母地区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哦，中城路二段跟市东路口。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这边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如果你是从头城交流道入口要上来主线道哦，在这个南下的头城入口现在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接着呢是一连串的道路工程。台北市捷运这边呢，就是在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代表说呢双向的车道都有缩减，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车流量是正常的，可是下班时段就不一定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多多利用替代路线，大家记起来有备无患。像是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都可以作为车多时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在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马屋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北环段的施工地都位咧，就是在我们士林区，提醒大家哦，在至善路二段西往西的方向，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这一带都需要配合现场的交围，下班时段呢总是车多回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提早改道行驶，先避开帮帮忙，请大家要注意，台北市的捷运施工分成南环段跟北环段，

0: 那新北市的话呢，就是在树林这边呢、啊，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这边是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哦，俊宝路、俊新街、三郡街，只要是跟俊有关的，我们都可以做利用。往桃园方向就非常单纯，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 都可以抵达到万寿路一段。因为万寿路一段是往来新北市跟桃园市很重要的这个路线之一，所以呢，透过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现在又进来一条哦，这个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路况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那待会的 call in 专线呢是02-2375-1722。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喵。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Hello， 大家晚安。
0: 我们应应这个听众的需求
2: 哦，什么需求？
0: 就是说呢，这个笑声非常的有感染性
2: 哦。我有些久久不听自己的笑声，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0: 真的哦？
2: 对啊，不是，居然被你用成了罐头，
0: 是不是？我当时就觉得说要强力保留这一段画龙点睛的地方。
2: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跟你收个版权费。
0: 那没关系啊，我自己也加入我的嘿嘿嘿。
2: 哦，好了，有的朋友可能也喜欢啊，不然等一下打进来都给我嘿一次好了。
0: 好啊，今天我们就是来一个欢乐的特别企划，
2: 耶、yeah, ！
0: 后天，后天是什么日子？
2: 我知道，我举起我的手声，
0: 来，
2: 是八八节，
0: 八八节哈、
2: 啊。
0: 那我们今天呢，不玩猜歌的游戏了，
2: 嗯，
0: 我们来玩礼拜二的游戏好了，
2: 就是点点歌的游戏。
0: 对，今天呢是特别破例哦，
2: 真的哦。
0: 哎，我们今天的特别企划呢，这个名称叫做《爸总是爱你的》。
2: 这个不是我们的卢卡斯打击、是因为呢要顿号顿在对的地方，
0: 这个顿号放的位置不一样，这个意思完全都不一样。
2: 爸总是爱你的、
0: 那个逗号如果是在爸跟总的中间、爸总是爱你的意思就是说爸爸总是爱我们的孩子的。
2: 对，因为我觉得在亚洲地区爸爸好像表达这个爱意的方式会比较含蓄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刚好趁这个机会好好的给他表达出来。
0: 没错，今天的这个唯一门槛就是 call in 进来的朋友呢、必须对爸爸说话，然后呢你如果没有孩子、你自己就是想要当爸爸的人、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2: 哎，可以，我也蛮好奇、因为毕竟我没有那个机会当爸爸嘛、所以蛮想要知道大家的故事。哎，那这边不要偷笑，我想要知道说，那我礼拜二打过的人也可以打吗？因为形式不一样了。
0: 我跟你这样讲好不好？今天呢，所有的这个自主权都是在我们两个身上
2: 哦。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特别，我刚刚已经有在节目当中说，上个礼拜四 call in 的朋友，我们这一周就 pass
2: 哦。
0: 所以呢，我们是跟礼拜四的一起做一个系统
2: 哦，我们系统化了哦、好，这样大家都清楚明了了吼。
0: 嘿嘿，啊，如果那个逗号是在爸总是爱你的，
2: 嘿嘿
0: 那今天呢，就让我当一回爸爸好了。
2: 哦、
0: 因为我也没有机会当爸爸，
2: 卢啊，因为他有他的人生规划、
0: 对，叫我卢总，你今天只要说像那个对爸爸想要说的话，我就可以呢答应你。
2: 我知道，
0: 宋哥
2: 打进来就叫你卢总，阿内利也看怀疑，
0: 可以，
2: 让我们卢总开心一下。
0: 那你刚刚不是也说了吗？你是说你
2: 說
0: 你也是没办法当爸爸吗？
2: 哦，没办法当爸呀、啊，玉总吗？
0: 玉总，
2: 哦，玉总好可以耶、那我当一下总经理，
0: 我们来个角色扮演，哦、我是卢董。
2: 哦，你当哎
0: 呀！阿丽玉总，
2: 我是总经理。
0: 哎，
2: 好，阿丽好。
0: 哦，来，今天这个是特别计划，让大家呢可以会心一笑了。
2: 是
0: 02-2375-1722。哎呀，想到说什么呢？知道要知道说自己要说什么话、
2: 打进来就直接告白了，我真心告白。
0: 不能打进来一问三不知。
2: 他说啊，我不知道，我先打进来。哎，没有，不这种代志哦，要搞清楚。
0: 那个歌曲也要想好哦。
2: 啊，对，好，先想好了，然后我们再拨通电话，然后我们把你请上来。那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明了喽。
0: 那、我们也希望说，今

0: 天的这些歌曲哦，就是大家可能平常比较少听到的。哦，这样比较好、
1: 啊、
0: 我觉得比较有多样性。
1: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大家的喜好都很鲜明啦、但是偶尔也要听一下不同的歌嘛，尝一下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曲风啊。
0: 是是对啊，你如果说一直在再出发，已经要出发 N 次了，都可以出国了嘛。
1: 铁、都快腿，那个脚都快铁腿了，对不对？
0: 哎
1: ，OK 哈，
0: 好来哦。Are you ready?
1: Ready, go go go!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上线喽！
2: 嘿
0: 嘿，哎，
1: 是阿明吗？
0: 这个是我们
2: 不是
1: 啊，确实
0: ，哎、欸，
1: 你很少黑进来哎、欸，
0: 对啊，你真的好配合哦。
2: 不会进，说进来要先嘿嘿嘿
1: 啊！
0: 哇，真的有在听节目，
1: 对，或是叫我们一声什么？我们今天是角色扮演哎、欸，
0: 对，刚刚那个，
2: 这个、
0: 我洗耳恭听，
2: 卢总跟玉总两位啊。
0: 你好，
1: 哎呀，
0: 确实，
1: 哎，确实，来敲嘴，
0: 他面试成功了
1: 啊，过关，
0: 可以，
1: 来沙发请坐，
0: 来，
2: 有没有听节目，好不好？
1: 有呢，我相信你一定有啦，考一下而已啦，
0: 从早听到晚的代表，
1: 对啊，早上七点听到晚上
0: 十点
1: ，
0: 好了，
2: 五位主持人，
0: 来，
2: 好来，
0: 你今天是要以爸爸的身份，还是说呢以儿子的身份？任你说、
2: 我觉得我两种身份都有、
0: 那你今天要两者都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1: 两者并行，
2: 我都可以讲一讲啦、因为我爸爸今年已经81岁了，然后他现在便要固定长期洗肾，就每个礼拜一三五都要去洗肾。
1: 是，
2: 那其实81岁已经算高寿了啦、我希望他能够好好安稳的走完最后这一段路。我想跟他讲说加油这样。
0: 好，加油！这短短的两个字呢，带着很多深厚的情感跟蕴含。
1: 对对对，我们话不用多，但那个情要重、感觉得出来，确实啊。那身为这个爸爸的身份的话呢，你有什么话想分享？
2: 我自己当爸爸才知道，其实啊、都在歌颂母亲的伟大。其实爸爸辛苦在哪里，你知道吗？就我们年轻的时候工作不顺心、不高兴，就不去了，不做了。可是一旦有了婚姻，有了家庭，有了小孩之后，不行，你要有工作，要有收入，要养家活口，
0: 要有担当，要整个担出来，
1: 责任感又重，
2: 不高兴就不做了，不行啊，你有家庭要养、
0: 不能再像年轻这么的任性了，对不对？
2: 对，这个是当父亲比较，就是一种人不为人知的地方了、
0: 好的，
2: 年轻可以任性，但是有了小孩之后不行。
0: 真的哦，无恙啦，
1: 这是成熟的 trash，
0: 稳重多了哦。
1: 嘿呀、啊，我觉得你今天很感性哎 ，trash
0: 是啊，哦，你也是百变哦，
1: 你是偷偷哭了？
2: 我是讲真的真心话，
1: 有啊，对呀、
0: 那我很希望以后你都用真心话的面目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1: 我们还蛮喜欢今天感性的 trash。
0: 对啊，我记得多年前你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最喜欢张宇的一首歌，叫做《400龙吟》，对不对？
1: 哦，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吧？哦，好啦，
2: 因为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妈妈是养女嘛，那我的前妻她是大陆新娘，所以对这首歌特别有感觉。
0: 好，那今天呢，如果用这么多首歌曲当中来做一个代表性的话，你想要听什么呢？
2: 关于父亲的歌，我最喜欢的是洪敬尧跟周杰伦那首《阿爸》。
0: 阿爸哦，
1: 这首好听。
0: 今天就来安排哦，
1: 谢谢确实了，父亲节快乐啊，
0: 爸爸节快乐哦，
1: 拜拜，
2: 你们也快乐哦，
1: 拜拜。
0: 哇，好温暖哦！
1: 对，瞬间我觉得这是不是我认识的 Trash。
0: 对，可能 Trash 呢有多样的面相。
1: 对啊，我喜欢。好，
0: 会不会他其实是双子座呢？
1: 下次问他，
0: 下次
1: 我怕他等下又打进来。
0: 对对对，好，来02-2375-1722，我先讲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哦，
1: okay.
0: 在天母的忠诚路二段跟市东路口的道路施工已经收工撤除喽。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3: 嘿嘿嘿嘿，
1: 吴
3: 董玉董好，
1: 哎呦，
0: 嘴很甜呐、
1: 啊，哎呦呦，不错不错、有观察力，欢迎恰贼，来
0: 来吴岭哥，
3: 我在听节目啦，从早上七点听到晚上十点，
1: 哦，你也是哦，
3: 对，
0: 是忠实的粉丝，
1: 很支持我们，
3: 没错没错，
0: 来，那我猜你应该还没有当爸爸吧？你
3: 还没啊，
1: 还没，
0: 那你就以这个儿子的身份来跟爸爸说说话吧，
1: 真情告白，
3: 好。就感谢爸爸还有我妈这些年来就对我们家照顾，然后他们两个现在在韩国二度蜜月
0: 哦，哇，出国玩哦、
1: 好甜蜜，
3: 对，出国玩去济州岛，对，
0: 那他们玩好之后换你玩哦，
3: 对，
1: 换你了，
3: 他们有拍照片给我超漂亮的
1: 哦，真的哦，
3: 对，
1: 哇，好啦好啦，那希望你未来的旅游也是顺利的哈，啊，爸爸妈妈也快乐的玩回来。
3: 对，有在规划9月再去，要去北海道，只是还没有订机票。
0: 哦，你是日本达人通哦，好像每次听到你就是去日本的哪里哪里哦。
3: 我真。

0: 真的比较喜欢去日本，其实他这样，因为有些地方要飞好久，像是什么欧洲那边啊、美国那边要飞好久，我实在没办法坐那么久的飞机。
1: 嗯哼，好，那现在还在台湾的你，想用什么歌曲来代表送给爸爸妈妈？应该说妈爸爸啦，爸爸为主。
0: 那个谢金燕的。

0: 懂玉懂你们好。
1: 哎呦，嘴好甜哦。
2: 乖乖乖，来一张大大，
1: 一张大大，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来
0: 你好你好，
2: 来有什么话想要对爸爸说的？
0: 爸爸过世十几年了。
2: 嗯，好、啊、的，思念之情也可以来稍微揣摩一下。
1: 对啊，我们一起来。
0: 对啊，对啊，对啊，就爸爸很照顾我，然后算我的武术开那个启蒙者这样。
2: 嗯，武术
0: 啊，然后教导我很多事情这样。
2: 哦，所以你每次穿那个宗师服装，那个是有所本的哦。
0: 哦，你说那个唐装、哦、
1: 对啊，你会几招是不是？
2: 感觉你会打太极拳呢、欸。
1: 呵呵哈嘿。
0: 有学过一点。
1: 哦，
2: 果然是世外高人啊。
1: 有机会，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一张大大秀几招，让我们瞧瞧，见识一下。
2: 啊、俗话说得好，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
1: 哦，有没有吓一跳？哦、
2: 好了，来一张大大，有什么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
0: 歌曲啊、哦，
2: 嗯，
0: 我爸爸是比较常唱那个什么《流浪天涯三兄妹》
2: 哦，哇，这也是很经典呢。
1: 哦，
0: 对啊，
2: 所以今天就是这首吗？还是还有别首？
0: 就是想到这一首有点太悲伤，
2: 有点感伤哦。我们不要触景伤情，我们想一点快乐的。
1: 嗯，
0: 哎呀哎呀哎呀，那就爸爸亲像山好
1: 啊。哦，爸爸亲像山。
2: 好的，没有问题。
1: 安排。
2: 好，谢谢一张大大，
1: 谢谢喽，父亲节快乐，
2: 快乐，
1: 拜拜，
0: 父亲节快乐。
2: 我觉得这个节日呢，不只是对爸爸哦，对所有的男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节日，好好让自己放松跟休息片刻的好日子。
1: 哦，那卢卡斯有什么安排？
2: 我的安排吗？
1: 吗？
2: 看电影呢、啊？
1: 哦，那是大剧目吗？
2: 对，因为电影当中上演的是别人的人生。
1: 哎、欸，确实、嗯，我觉得在观看的那一两个小时，你可以忘记现实生活中的自己。
2: 嗯，
1: 可能你 maybe 你现在有点心情荡荡的，可是你到了那个情境进入之后、嗯，你真的会忘记。
2: 对，你会忘记现实当中的一些压力或者是烦心的事情。
1: 对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找一个可以释放压力的方法，像卡斯就安排要好好的观影。嗯，
2: 对，像那个最近的一些动画电影呢，我觉得就挺不错的、哦。
1: 我也觉得挺不错的、
2: 啊，像是《蜡笔小新》剧场版啊，
1: yeah.
2: 我觉得就有讲到这个亲情的一个，我觉得是很感人的一个痛点。
1: 对，它其实每一年的暑假都会有新的作品上映，嗯、也即将要上映了。
2: 对，就是明天
1: 了、啊哦。对啊，就明天。所以呢、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小新粉的话呢，可以期待一下啦。
2: 对，在无厘头的笑点当中，欢笑中带着这个感人、嗯。
1: 对，有笑有泪水。
2: 嗯，就跟我们小时候看张卫健的电视剧一样、
1: 哦。对，笑着笑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哎、欸、又笑了。
2: 对，笑中带泪，泪中带笑。
1: 哎，对。
2: 好，来这个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哦，0800-000-123。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接听我们的 call in 专线。摩西，摩西，你好。
1: 嗯，你好啊。
0: 嘿嘿。
2: 哦，秘鲁啊。
1: 嗨，
2: 秘鲁。
0: 那是啊，小玉你好。
1: 嘿，你好，秘鲁。
2: 就他妈的，我们今天换称呼了。
1: 对对，我们今天不是单纯的 Lucas 跟小玉，我们有角色扮演。主角陶景，你有听到不？
0: 有。
1: 有哈。阿丽亚叫我们一声什么？他今天不是主持人哦，他今天是……
2: 哎呦，
1: 哎呦！好了，提示他是卢什么
0: ？Lucas Daddy。
2: 好了，这个给过啊，给可以可以可以，
1: 就叫卡斯爸爸。
2: 对啊，哇 ，Daddy 都出来了。
1: 你不用叫我爸爸，没关系。
2: 那他叫你小玉妈咪吗？
1: 哎、欸，不用了，没关系。我觉得卡斯的部分就够了。
2: 好啦，可以，对 对，今天都全部算我的，
1: 算
2: 我的
1: 都算他的吼、哦。好，欢迎秘鲁啦。
2: 秘鲁，你今天是要以那个爸爸的身份，还是说儿子的身份？
0: 啊，我有电话进来，
2: 有电话进来、啊、哦，那可能是你的儿子还是女儿在想你了。
1: 现在要接通吗？还是
0: 先接一下，
2: 先接一下、
1: 哦、啊，还是我们先下线、哦、好不好？
2: 那我们就先 pass 咯，
1: 嘿，恭喜啊，秘鲁 哦，
2: 不要错过这个重要的电话哦，
1: 嘿，很重要哈、哦、，OK， 谢
2: 谢，
1: 啊、
2: 谢
1: 谢
2: 秘鲁，拜拜。哎呀，
1: 哎呀，可惜啊，不过没关系啊，我上线跟我们聊聊打招呼，
2: 对，
1: 我想他心情也会很好。
2: 我们今天不玩猜歌，我们玩的是、嗯。 爸总是爱你的。
1: 对，来分享一下你想跟爸爸说的情话，或者是你身为爸爸，你想要说些什么故事嘞？
2: 那其实我今天有准备很多的素材，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分享说他第一次当爸爸的喜悦
1: 啊，新手爸爸总是会比较不一样的感觉嘛，
2: 都会手忙脚乱。

0: 办好。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换明天来安排，因为明天是爸爸节的前夕嘛，
1: 而且会更靠近父亲节，会更有感觉，
0: 对，会更应景哦。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喂，你好，
1: 你好，
0: 哦，这个是，
2: 我是第一次打进来，所以
0: 新朋友
1: 你
0: 好，你
1: 好，你好，哦，欸，这可以算加分吗？
0: 我先偷偷帮你加分好不好？
1: 对啊，我们累计下一次来，先报上名号，怎么称呼你？
2: 我叫 Ethan， 我想要跟我的爸爸说话。
0: 好
1: ，Ethan 来，请说，
0: 来，请说。
1: 我还在准备小抄，我们给他点时间。
0: 好，
2: 对，没有，就是我爸爸在六月中午过世，然后我
1: 没事没事，嗯，
0: 哎。慢慢说，没关系。
1: 对，我们还有时间，
0: 我们剩下的时间都给你了。
1: 嗯，你是我们最后一通。
0: 对，
2: 对他六月中过世，然后我想要在透过天上广播的，当然可以听到说，我很想他，
0: 很想他，很想爸爸。哦，好，还有吗？
2: 我想要点老鹰合唱团的一首很有名的歌曲，那是我爸最爱听的歌，然后可以帮我查一下吗？老鹰合唱团的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帮我点一首就可以
1: 哦，只要是老鹰合唱团的就可以是吗？
2: 是，
1: 好的，
0: 好，没有问题。好 ，Alan， 是 Alan 吗
1: ？Alan 吗 ？Alan 吗
2: ？Alan，
1: 哦 ，Alan，Alan，Alan，
0: 好， Alan, 好，那这个我们会特别的在播出之前呢，来跟大家来说点话哦。好，那到时候就听节目哦，哈 ，Alan，OK、
1: okay、吗？
0: 谢谢 Alan，
1: 谢谢 Alan，
0: 谢谢 Alan， 拜
1: 拜。
0: 拜拜，好，如果说呢，大家呢在这样子一个 call in 环节呢，哦，就是讲到情深处哦，就哽咽的话呢，
1: 其实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其实我刚刚
0: 自然流露，
1: 刚有一度我就我的眼眶有点湿湿的，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我的岁，我的年纪有一点到了，哎，就是我会觉得说，哇，有时候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北漂的人嘛，然后有时候回家我就觉得，哇，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好像几个月才几个月没见，就觉得，哦，好像多了一条细纹，
0: 嗯，
1: 那你就会觉得，哇，我是不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回去看看他们。
0: 对，我觉得亲自见面跟视讯那种感觉都不一样。
1: 不一样，虽然现在科技很发达，打个电话也好，问一下，问候一下啊，假爸爸哎，哦啊，最近哈，天气太热，如果出去运动的话，也要趁比较凉的天气再出去，以防中暑嘛。
0: 对，
1: 这几句你不要觉得好啰嗦，其实都是一整。爱，
0: 这种啰嗦是一种幸福感哦。
1: 对啊，好，像我们最近那个粉专也在办活动哈，就是说啊，如果爸爸有一些口头禅，其实不是真的是要叨念你，就是把他的爱藏在那一些口头禅里。
0: 没错，
1: 哎呀，
0: 而且呢，如果说可以把爸爸生前的那个口头禅，
1: 你是哽咽吗？
0: 没有，
1: 等一下
0: 揣摩一下，爸爸生
1: 吓到我了。
0: 爸爸生前的那个口头禅当做是手机铃声的话，哇，这个会不会就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努力工作？
1: 哎，我会耶，因为我妈妈都会时时的在那个 LINE 里面跟我加油，我就偷偷把我的那个语音存下来。那我爸爸也会偶尔太想我，又有很久没回家，他就会叨念几句，我给他存下来。哎，这我的小秘密跟大家分享。
0: 大家要善用科技的力量。
1: 对啊，想他们的时候，你就可以再拿出来听一听，都是一种鼓励啦。
0: OK， 好了，今天谢谢小玉喽，
1: 谢谢。
0: 我们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防部在行政院会报告昨天开始的汉光42号演习，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本次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实施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要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还有应变能力，更要强化中央、地方还有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汉光42号演习5号正式展开，为期9天8夜，连续不间断的演练。本次演习以实战化训练为核心，融入新式武器装备与无人系统，展现建军备战成果，并结合2026韧性演习，与高雄、屏东、新北及宜兰共同执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其中首度在中部以及北部8月10号及8月13号实施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的演练，除了验证地方政府的动员以及应变能力，更是要强化中央、地方以及国军的互动以及协调，透过演习持续发掘问题、精进机制，将演训的成果落实于平时的准备以及危机应变工作，全面提升政府的整体应处效能。
2: 卓奎也勤勉

0: 国防部持续带领全体官兵秉持训时同作战、备战才能必战的精神，戮力各项战备准备工作，精进联合作战、军民整合、战力保存、后援支援以及战力恢复等重要工作，让国军始终保持高备战的坚强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强势侦破了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了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有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了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第2队韦诗婷队长说：“
3: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资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2: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一名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了肿瘤，就医检查之后确认是口咽癌移转到了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还有喝酒，而是人类乳突病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以前不常感冒的萧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诊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5: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4: 而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萧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有关于中度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了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沃尔水西移入的关系，所以目前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都有些局部的阵雨或雷雨出现。那目前气象署有针对苗栗以北地区、嘉义南地区、南投地区跟台中的山区发布大海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话，这个白海豚台风的中心就会逐渐来到琉球群岛附近。那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明天的话，在整个西半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那宜兰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花莲、台东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天气。那要留意的是，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温度的话，各地高温明天普遍都还是有33到35度左右。那各地局部地区都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宜兰、花莲还是有机会出现焚风的现象。那中午前后主要先偏强，外出还是紧做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2点的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 大约1120公里的海面上，还是持续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群岛

0: 近海面，然后再通过北部海面这个方向前进。那预计在周六跟周日这两天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也是影响最明显的这两天，到时候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那后续再通过北部海面这段时间，路径上面还是有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后续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老同学，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可不是吗？
0: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1: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0: 哎，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1: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0: 哦，也是哦。
1: 嗯，
0: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0: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1: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0: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1: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0: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1: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0: 也对哦，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啊，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1: 嗯，
0: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1: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赖群通知同学们。
0: 嗯。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开车听景广，路况不打烊。傍晚时，我都听景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记得留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哦。我是柏林。

4:40，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继续来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注路况哦。现在的路况呢，其实蛮单纯的，就是一些车多，还有道路施工的讯息。不过呢，我们要先讲好消息，结束的工程呢，有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的外侧车道，国道2号东向0到5公里。机场端到大竹路段过后的内侧，这边的工程呢都收工喽。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呢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也请大家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而在台北市北投区，在这个行义路跟全园路口，一直到东升路到全园路口之间，道路施工管制封闭。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由东升路来改道通行。这个是受到先前全园路落实的关系，目前还在积极的抢修道路当中，所以呢，工程管制有封闭路段，就在行义路跟全园路口、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一直到东升路跟全园路口之间，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双向，无论是往中和还是往三峡方向，都有捷运工程的范围，介于明德路二段到中正路口，

内侧车道在进行捷运工程，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每天的时间就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作业，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持续到8月8号就会告一个段落喽。

好，那我们的这些刚刚所收集到的歌曲呢，陆续都会在五点过后来安排哦。也提醒大家要记得哦，发现路况回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零位，欢迎大家多加利用。今天8月6号呢，是我们台语歌后曾心梅的生日哦 ，Happy Birthday！ 如果你也是今天跟天后一样的生日哦，我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健康、喜乐。刚好要送上的歌曲就是曾心梅跟林俊杰的合唱《平凡加平安》。平凡跟平安呢，其实呢是我们人类当中一生最珍贵的元素，只要平凡、健康、平安就好喽。

0: 就有感情的歌曲吼，《平凡》甲《平安》，曾心梅甲林俊杰合唱。4:47，在新北市八里区中华路3段192-1号往北方向的车道，看到一台拖板车抛锚锈斗啊，它呢有放警告标志哦，请后方来车呢要特别留心哦，有放警告标志在这里。国道2号东向目前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均速在50公里上下。至于国道1号方面，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接道到五股路段，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都是满江红。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单纯车多，速度慢，均速在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车多，均速呢有些时候会掉到20以下，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国道5号目前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后方有回堵到头城路段的一个前兆咯。现在呢在北上的 29.5 公里，均速呢已经降到40-60公里之间。
1: 台北交通站，给你交通赞赞赞！欢迎收听台北交通站 ，Here we go。
0: 每个礼拜四的台北交通站呢，都会带大家了解到说最新的交通实况以及相关的新制度哦。我们今天呢，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从无人机上面来着手进行有关无人机使用的规范呢。今天都有机会哦，听完之后呢，包准你一定成为无人机达人。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就要连线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运输管理科的胡彩妹股长来加入我们的行列。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要先讲这个无人机使用规范之前呢，哦，必须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有关民用航空法遥控无人机专章，这个早已在109年3月31号正式上路啦。那比较好奇的是哦，在我们台北市境内哪些地方可以飞无人机呢？
2: 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台北市政府是负责交通部民航局，它全管的禁航区、限航区、航空站或是飞行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外距地表高度400尺以下区域遥控无人机活动范围的公告，还有活动申请案件一个审查跟取缔处理事宜。那飞行空域就是采取负面表列，除了机场它禁限航区域范围、国家公园跟各机关的管制场域以外，那区域就是在遵守民航法它的基本操作规定以下去做一个开放飞行，所以要请民众就是要依规定来操作飞行。那如果想要查询台北市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禁限区域，就可以到交通部民航局它有一个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的网页，或是手机可以去下载 APP 就是 Drone Map 无人机行动服务，然后来做一个查询
0: 哦。所以只要透过这个网页或是透过下载 APP 的方式，
2: 手机也可以下载 APP、
0: 也可以查询台湾其他县市的这个使用无人机的区域，对不对？
2: 是的。
0: 好，然后了解到说之后呢，我们接着下来呢就要带大家了解说，我们正式操作无人机之前是不是要准备一些前置的工作呢？
2: 就是依据民用航空法遥控无人机专章还有遥控无人机管理规则，它已经有针对无人机体它的注册、操作、保险应注意事项跟相关的限制有做一个明文的规定。那一般民众的话，因为是基于油气使用，所以在使用250公克以上的无人机的时候需要注册。那如果是未达2公斤的遥控无人机，或是未达15公斤的航空模型的话，就是免考操作证。那这个就是可以在非禁止限制区域范围内，在遵守操作限制项目下啊来使用遥控无人机。但是如果说是像政府机关、学校、法人所有的无人机，就不论它的重量是多少都需要注册，然后也要持有专业的操作证跟通过能力审查。那经过申请许可以后，也才可以在

0: 那个禁限区域去做一个使用。那另外要再提醒的就是说，像举凡注册检验还有申请操作证的考试，禁止空域的查询或是要排除操作限制能力的审查，跟申请飞行禁止区域飞航空安全通报的这些的事项，都是可以在刚讲到交通部的民航局，它有一个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都可以去做一个查询跟申请。
1: 嗯，了解。那如果说万事俱备也不欠东风，我们要正式使用遥控无人机的话，我们市民朋友需不需要注意一些相关的事情呢？
0: 是，刚就是有提到说民用航空法遥控无人机专章跟遥控无人机管理规则，它已经有载明一些应注意事项跟操作限制，那要求操作人跟所有人的话，他要自主管理，然后他也要负使用安全风险管理以及法规遵循的这些一个责任。所以在使用遥控无人机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记一个简易的口诀，就是五要五不要。
1: 嗯，
0: 那讲到五要的话，就是要在白天飞行，要在市区内进行操作，然后要低于400尺活动，然后要随时监视遥控无人机的一个飞行跟它周遭的一个状况，以及要遵守管理规则的操作限制。
1: 嗯，
0: 例如应该要遵守远离高快速公路、铁道、建筑物还有障碍物30公尺以上的这个规定。那另外刚提到我不要，那就是不要跟其他的航空器、建筑物、障碍物接近或是碰撞，那不要投掷或是喷洒物件，还有不要装载危险物品，那不要在人群或是室外集会游行的上空活动，以及不要在同一个操作人他同一个时间去操作2架以上的遥控无人机。
1: 那假如说不小心违反规定的话呢，后续会遭到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0: 这个的处罚的话，真的要再一次提醒，就是遥控无人机的使用者，他是应该要遵守遥控无人机的飞行活动规定。那如果在刚刚讲到中央或是地方政府他公告的一个飞航管制范围内，如果被查获违规飞行活动，他违反的人，他就会依情节轻重，可以依法去裁处我们新台币30000块到150万的罚款以外，那如果因故又造成了相关的航空事故，那这个还恐怕会衍生相关的一个刑事跟民事责任。
1: 嗯，得不偿失，所以呢，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啊。
0: 是，所以就是我们要鼓励跟支持市民朋友，他是要依规定安全使用遥控无人机，所以也要再提醒使用者，操作遥控无人机之前，请务必一定要完成注册、操作证、保险，然后还要注意相关的禁限航区域，还要遵守相关的规定。那相关的资讯，就是大家可以到交通部民航局，他或是我们本府的交通局网页便民服务遥控无人机专区，都可以去做一个查询。
1: 嗯，那很好奇哦，从109年3月31号上路哦，这个民用航空法遥控无人机专章哦，这个台北市呢有没有接到一些相关的违规案件呢？
0: 是的，有，就是台北市目前接获违规件数的话，因为7月份又有再增加一些案件数，所以目前是有12件。那违规的事项的话，大概就是会有像未办理注册，然后未标明注册号码在遥控无人机上，然后未投保责任保险，以及未持有遥控无人机操作证，还有未远离建物30公尺以上，以及在本府公告禁区操作遥控无人机的这些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还是要提醒市民朋友，操作无人机的时候一定要去遵守刚刚讲的五要五不要的一个基本规定，才不会被罚，也可以飞得更安心，然后更安全。
1: 所以呢，在使用无人机上面，我们不能够再把它当作是好像在操作遥控飞机一样哦，这不是玩具哦，这真的要好好的去用专业的态度去面对哦，去使用，而且呢，要符合相关的法规跟规定。
0: 是，
1: 今天呢，非常开心连线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运输管理科的胡彩妹胡股长哦，在空中呢跟我们讲了很多种有关无人机使用的规范跟相关的制度，感谢股长喽。
0: 好，谢谢，
1: 谢
0: 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1: 4:56来注意啊，在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三段

155巷182弄6之1号、哦、非常具体的位置，这边发生火警了。因为呢在附近刚好就是芳兰路，所以暂时封闭芳兰路双向道路，从长兴街到基隆路三段155巷口这一段的芳兰路是双向封闭，不要影响到救灾哦，请大家提前改道行驶。远景呢已经在路口疏导了。因为火警的地方呢是在基隆路三段155巷182弄6之1号这里，所以在旁边的芳兰路现在呢双向封闭进行管制，从长兴街到基隆路三段155巷，请大家提前改道行驶帮帮忙。在这个是台北市的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小心啊，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道剩下三分钟哦，剩下三分钟可以左转哦。五点到七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车辆就不能够在这个路口左转了。提醒大家，还剩下三分钟的时间。那每天哦 ，every day， 下午五点到七点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禁止车辆左转。哪怕之前呢，它是规划左转专用道，可是呢，五点到七点就是在这个路口进行车辆管制，不能够在这个路口左转哦。地点位在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过来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这个已经转达国道远景帮忙处理。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谢谢北区交控的回报。新北市八里区中华路三段192之1号往北的车道上啊，有拖板车抛锚锈斗停放在现场，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所以大家安心了。但是呢，速度不要过快哦，毕竟它是一台拖板车哦，这个车体很长，抛锚在八里区的中华路三段192之1号往北方向。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框框之类。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零三，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那我们就欣赏这段音乐，之后呢就迎接五点钟的到来，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节目等你哦。

0: 上，
1: 米国米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1: 警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警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大林到民雄车速在40公里以下，南下300

44.6公里过了高科，先前在中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19公里，过了草屯，有的小铁桶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车道部分，在台27线南下的南下路段，在仙吉路跟仙龙路口有货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还没有接货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康康，你看，我妈妈帮我买新的车车，很酷吧？我们来玩赛车游戏。
5: 耶，我准备好了，我的跑车也很厉害哦，今天一定要赢过你，嘿嘿。
4: 哎，你很奇怪哎，不要一直撞我的车啦，我车壳都被你刮坏了。如果我们是在真正的马路上，警察伯伯就要来处理了。
5: 哈，轻轻碰到而已，有那么严重吗？
4: 你不信的话，我们一起去问老师。
5: 嗯，走。
6: 如果发生车子轻微毁损、无人伤亡的交通事故，请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仔细拍照存证，并且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脚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后，迅速将车辆移至路旁不妨碍交通的地方，以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路口是交通最容易发生状况的地方，多一点留意，多一点耐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安全口诀慢、看、停三个动作。
8: 首先慢，就是接近路口时要先放慢速度，不要急着通过。接着看，仔细注意左右来车以及周遭是否有行人或机车靠近。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穿越斑马线，就要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
9: 提醒大家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彼此礼让，互相守护，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全，也让家人更加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恁的好朋友洪英宏。接近下班时间，开车拢爱听金广台北台卢卡斯主持的节目哦，予恁平安顺遂好过日子。

现主持的时间5:06，5:06喽。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资讯。在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就在忠孝东路四段之前，小心有一起事故哦。这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主要的地点呢是在复兴南路一段往南的方向，还没有过忠孝东路。

路四段哦，在这边呢，内侧车道两线车道都占用了，这是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西武高架北上 30.7 过了五股转接道，这边也有事故啊，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后方的行车速度，开始看不到了哦，这边均速已经掉到30以下，那现在又变成20以下咯、哦、你看这个路况是瞬息万变的。五羊高架北上在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也是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是目前高速公路当中该注意的事故路段。至于刚刚有提醒过，在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三段155巷182弄6-1号这边发生火警，所以呢现场的交通管制呢就是要封闭双向的芳兰路，从长兴街到基隆路三段155巷口这边呢，请大家先改道行驶，目前不能过咯。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已经开始车多回堵，不好走。而在东行线的部分，观音山隧道呢也是车多拥塞，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 0800-000-123。谢晶晶的歌声，我的爸爸，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刚刚、哦、今天的特别计划这个收罗的作品。我、哦、今天呢所有作品呢都有办法在5点到6点这一个小时当中通通安排完毕，非常圆满，非常好，一起来欣赏一下待会要进行的单元特警巡逻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5: OK， 注意啊，目前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南也不遑多让哦，都是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的车流，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巴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中山区的民权东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从龙江路口开始就呈现拥塞回堵，不好走，一直到松江路口这一段呢都还是塞。这个是民权东路二段往西的方向，龙江路到松江路口这一带车多，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另外在大安区的基隆路三段155巷182弄6-1号现场发生火警，那警消呢在处理当中，现场有进行交通管制哦，封闭了芳兰路双向从长兴街一直到基隆路三段155巷的交叉路口，请大家提早改道行驶，远警呢都在路口疏导哦。另外一个事故现场呢，就是在复兴南路一段往南忠孝东路四段之前内侧两线车道，看见了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没事。好，那我们今天的特警巡逻网单元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的大家长陈瑞基分局长。分局长你好。
6: OK， 好。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现在呢这个不少朋友呢都会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新朋友哦，原本这个利益是良善的，但是不法集团呢看准了大家急着想交朋友找伴侣的那种心态，把交友平台变成了诈骗温床啊，真的是伤脑筋。我们今天呢就是要 focus 在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这个案例当中，从案例当中呢得到一些启示哦，所以就要请教分局长啦哦，要如何呢去避免落入这个甜蜜的陷阱哦，从最近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好好的来找一下这个相关的经验啊。分局长，最近是不是很多朋友呢都是因为交朋友而被骗呢？
6: 是的，没有错哦，很多人原本是上网透过一些交友平台想要交个朋友，交个朋友谈个恋爱，没想到去最后却把他辛苦存下来的一些打工的钱啊，或者是社会新鲜人的第一笔积蓄哈，就被骗走了。那我今天要特别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一个我们分局在上个月底受理的一件假交友后来变成假投资的诈骗案件。
5: 嗯，
6: 那我们的男主角呢，他是一个，我们就把他叫做阿峰好了，他是一个阿峰的一个大学生，那看起来他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大家口中所说的宅男，他可能没有交过女朋友
5: 哦，
6: 那他就从网络上的广告啊去下载的某一个交友平台，就叉叉交友平台，那在里面就输入他的一些想要认识女生的条件，还有他的条件，那后来平台就帮他

0: 撮合的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我们就把她称之她叫 Jenny 好了。那平台呢就让这两方阿峰跟 Jenny 两个人互加 LINE 的时候就开始聊天。那这个 Jenny 呢，她就声称她自己哦是日租女友啦、
1: 啊、
0: 就是如果阿峰哦他想要体会真人的实体约会的话，就必须要先注册啊，缴交会费1000块，啊，来注册完之后，才能开始进行后续的一些约会的服务。这样，
1: 哇，这板贼哦，后面应该不意外，应该就是一步步掉进这个诈团的陷阱了，对不对？
0: 啊，是的，没有错。因为后来这个 Jenny 呢，就把阿峰呢拉到一个群组，那这个群组里面有4个人。其中有一个自称这个日租女友 Jenny 的经纪人，他说他们的平台呢，就是有一点像那种理专的机制，理财专员的机制。
1: 嗯，
0: 就是那个 Jenny 她就是有要每个月要完成一定金额上的一个投资点数的扣打之后，那个阿峰才能想继续后面的会员服务啦、
1: 啊。哦，弄得好像很有规模呢。
0: 对，然后又说服阿峰说：“哎，你这个投资的金额，你可以开设自己的账号，哦，用自己的专属密码，然后去做虚拟货币的投资。”那阿峰从他一开始，哎，交友平台觉得这个 Jenny 这个幻想中的女朋友符合他的条件，是他心目中的白雪公主。那再加上他也缴了1000块的会费之后，他觉得哎，这个情节，这个局好像是真的可能实现。所以他也就听从这个经纪人的说法哈，就去有一就是一个网站的连接哈，一个投资网站的连接，
1: 嗯，
0: 就去注册了账号啊，拿到了密码啊，也存了10万块啊，台币10万块的虚拟货币的泰达币到这个账号里面去。好，大概前面的过程是这样。那他存进去之后，当然虚拟货币会有一个涨跌嘛，哈，那后来阿峰又急着想要说，我可不可以跟我的日租女友，做实体的见面？
1: 嗯，
0: 哦，那结果那个日租女友跟这个经纪人呢，就开始用其他的理由要叫阿峰在第二次的投资、第三次的投资。等到第二次他在汇10万块进去之后，第三次他已经没有钱了。那越发现越怪，因为对话的那个语气跟频率都越来越淡了。所以阿峰越想越不对，然后跟朋友咨询，朋友就建议他说：“你可能要报警，你可能遇到诈骗，啊，要赶快跟165来求救。”这样。
1: 嗯啊，我觉得这类的固定套路好像听起来都差不多哎，刚一样。
0: 啊，是的，没有错，就是其实到最后哈，这个诈骗集团的一个手法哈，他会利用我们人性的弱点啊，像今天这个案子的弱点就是。你未来这个交友平台寻找你的恋爱女友、恋爱感情，就是你本身就有这个期待性，所以对方跟你加来之后，第一步就是要取得你的信任，跟你培养感情，每天跟你早安，峰哥早安，然后传个爱心的贴图。那我们有一些没有交过女朋友，一些听众朋友，或是一些大学生或社会的新鲜人，可能觉得说我第一次人生体验到。有女生在给我每天问早安，叫我峰哥的，她就会陷入到她开始谈恋爱的感觉。
1: 这是晕船，这不仅
0: 晕
1: 船了，
0: 对，对，就是这样。那第二步，当然就是因为诈骗集团的第二步，他就是要拿到你的财物、你的金钱。那这几年，因为我们在房市上，就是汇款的部分都已经有做了很多的房市的机制，所以现在诈骗集团就把脑筋动到虚拟货币。甚至有一些是面交现金的，或者是面交叫你去买黄金的，通通都有这些手法。所以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叫你来把你的相关的金额买虚拟货币存到他们的账户来。
1: 嗯嗯
0: 嗯。那第三步就是当你被骗的第一笔之后，被害人往往会觉得我不甘心受骗，我这件事情应该是真的，因为 Jenny 还在每天跟我问早安，所以当这个经纪人要求阿轰要汇第二笔、第三笔的时候，阿轰才会继续汇。可是等到他自己的钱越来越少了，他觉得我在接

0: 下来就没有钱了，我还碰不到这个女朋友，那他只好他就去咨询了，那咨询的朋友就告诉他，这有可能是诈骗，
1: 嗯，
0: 他到这个时间点才恍然大悟。
1: 我觉得像这种类型的诈骗呢，听众朋友不要把它单纯

0: 类型的诈骗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启示呢？
1: 是的，没有错。其实这个案子阿轰为什么会是被骗，就是他对爱情的期待，就跟我们其他诈骗手法，他可能是为了贪念，或者是以前的假捡捡，就是怕被打，怕有官司。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情让你晕船也是诈骗手法的重要的一种。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沉默成本的心理，就是我已经汇了会员费1000块，我已经相信这件事情，我再汇了10万块的台币的 USDT， 我更相信的，你很难去说服自己这件事情是假的，一定要有旁人从旁边来提醒，他才会警觉。
0: 对，而有些事情呢，是因为自己不甘心，想说呢，我如果再努力一点点，可能就可以连本带利的讨回来的，但其实呢，总是事与愿违哦。那我们就好好的来分析分析这类型的诈骗哦。有没有哪一些族群或是年龄层比较容易碰到呢？
1: 这个案例虽然我们故事的男主角阿轰，他是一个大学，他是一个社会新鲜的，他是一个宅男，看起来就是年轻，没有经历过感情滋润的一个族群哦。事实上这群人是很容易被骗，但是我们也有做官方数据的去做分析哦，在爱情诈骗里面属于高年龄层的50岁以上的也不在少数，都占了将近15%、20%。所以这种对爱情的期待是每个年龄层都可能发生的。那我们也碰到其他的案例，是甚至有一些有婚姻家庭的、有小孩的，他也会碰到类似的案件。可是最后常常会碍于家庭亲情的压力，他却羞于来报案。所以这个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这个爱情诈骗，它利用的就是你的人性的弱点，对爱情的渴望，还有你万一碰到的状况是我刚刚所讲的，你是有家庭、有婚姻、有小孩的，你更会难以启齿去跟你的家人说你被爱情诈骗。
0: 对，好，这个就是很多事情的一个契机，当然也是许多事情的 bug 哦。哦，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请分局长传授几个比较简单的防诈 撇步 哦。有关这方面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1: 好，第一个我就提醒哈，大家现在我们的网络科技很发达，再加上这几年的 AI 很更发达了，所以不管是以前我就会告诉各位听众朋友，网路比马路危险。再像现在又有 AI 模拟生成的影像跟图片，所以网路的资讯你在没有查证之前，请不要轻易的相信。好，那网路藏在荧幕背后的真实的身份，到底是真正的要交朋友的人，还是诈骗集团？真的，所有听众朋友都要三思而后行。
0: OK。真正的感情不会一直向你要钱，这是真的哦。要记住这一句关键。好，那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到邻近的派出所警察机关报案处理。千万不要因为难以启齿都不讲，一定要跟家人好好的沟通，一定要讲开来啊。哦，如果说真的遇到这种像是黄昏之恋，可是呢，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案例当中的过程刚好跟你的朋友的这个经历很像，甚至是不谋而合的话呢，请劝他一句，一定要去报案，不要说都不讲哦，以免呢越陷越深哦，最后呢连这个退休金的老本都投入进去了。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来关注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复合型诈骗案件。哦，今天呢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的分局长陈瑞基分局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分局长喽。
1: 哎，谢谢卢卡斯，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0: 那也预祝分局长八八节快乐哦，
1: 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八八节快乐。
0: 是，好，好，谢谢哦，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我先提醒一下哦，刚刚那个火警呢，现在的状况一样是在处理当中，在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3段155巷182弄6-1号，这个是火警的地点。那现场管制的是芳兰路双向，从长兴街到基隆路3段155巷口，这边请大家先改道行驶，以免影响到救灾。远警呢都在路口强力的疏导哦。 稍早在大安区的复兴南路一段往南，忠孝东路四段之

之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汐五高架北上 30.7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在进行单元的同时已经顺利排除。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都排除搞定。国道一号北上 74.6 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之前路肩呢，看到大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哦，要小心一下哦。虽然说呢，事故的现场是在外侧路肩，可是呢，后方开始车多回堵啦。从北上的76开始呢，车行速度就荡到了30哦，这边呢是红通通的。桃园市桃园区文中路往东，龙寿街往龙安街的方向，车行速度缓慢，下班车流涌现。这个时候呢，我们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0800-000-123 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4: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3: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4: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3: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4: 你哦，就知道玩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孙呢？哎呀啦，我收到法院寄来的 email 哦，说我有传票，还有判决附件，我连法院安怎行都不知道，怎会放过啦？
7: 阿嬷，你什么时候办 email 我怎会不知道？我看看，
6: 你看这批就写得很正式的，什么未到庭通知强制执行，咱紧点入去看看吼，那个连结，我真正会出代志啦！
7: 哦，阿嬷，迄卖点啦，这种吼、哦、十之八九拢是假冒法院的诈骗信啦。你一点下去吼、哦，我上你的电脑，可能就让人植入恶意程式，或是直接被盗取个资、银行账户密码耶！
6: 啊，安尼我今嘛是要安那啦？
7: 嘿吼，就直接拨打法院电话查证，或拨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8: 近期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案有再度升温趋势，诈骗集团常假借户政事务所、电信客服、医疗院所、检警机关名义，谎称民众身份遭冒用或涉及刑事案件，需配合调查，切勿依照指示行动，务必先行查证或至邻近派出所咨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9: 踏车是一时，平安是一世，请保持耐心。我是女王张秀清，我都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都可以快乐抵达目的地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有关这个白海豚台风的最新动向啊，会不会来进来呢？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喽。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张承传来说明。承传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中度台风白海豚的话，明天的话就会来到琉球群岛附近，所以明天的话会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花莲台东则是多云到晴。那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温度的话，明天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普遍都还是可以来到33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宜兰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分风，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明天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岸还有马祖，还是持续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至于

0: 三号中度台风巴莱特，下午两点是在台北的东方大约1120公里海面上，以偏西的方向朝着琉球群岛附近及台湾北部海面这边移动。预计周六跟周日这两天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的天气都会比较不稳定。那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一点，请多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感谢您。
0: 哎，不会。
1: 希望这只白海豚尽快游到别的地方去，不要来骚扰我们的生活以及干扰我们的行程规划哦。如果最近呢有要去日本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航班的资讯以及最新的这个气象的快报哦。5:38的路况焦点呢，就是在下班车多的方面哦。目前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这边呢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附近。吉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开封街到桂林路上方车流量大，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都是走走停停。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民权东路二段往西的方向，龙江路到松江路口这边呢，现在车子也是很多。最近这边是不是有活动还是施工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看看说今天民权东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为什么龙江路到松江路口这一段还是车多呢？是不是单纯还是说有特殊情形？就要麻烦所有火眼金睛的朋友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再来是快速公路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台65线的话呢，就是在北上的新庄二路段车多，南下的土城交流到接国三这边呢，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大。不久前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出口，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原先发生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回报排除搞定。那现在还在处理的事故是在国一北上 74.6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的路间，大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已经有一段时间哦。好，那如果说呢有其他的路况资讯最新情形后续通报，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通报热线是0800-000-123。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桃园市长张善政在今天出席平镇金陵路五段以及六段替代道路开工典礼，期许未来完工通车后有效分流地区车流，提升平镇往返台66线以及周边通行效率，完善南北向交通路网。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平镇区屏东路和金陵路五六段是当地衔接台66线的重要道路，但因为现阶段仰赖金陵路四段连外，尖峰时间常见拥塞，为此市府107年起启动评估，历经多年土地取得、工程规划，即日正式动工。本案总经费约5亿元，工程经费内政部国土署补助1.58亿元，其余费用由市府自筹，预计117年4月完工，届时渴望为地方提供更便捷顺畅的交通环境。
5: 这段路内政部补助了相当的比例，那么这边特别谢谢内政部。这条路将来会衔接到我们的台66线，对于南桃园来讲，将来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道路，也象征交通建设往前又推进了一步。
4: 内政部表示，桃园近年发展迅速，面对未来产业进驻和都市发展需求，中央将持续协助桃园办理都市计划和公共建设，尤其此项工程在完善交通之余，也兼顾排水、水资源保育和周边农田环境，提升因应极端气候能力，打造永续便利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

0: 瑞三矿业者煤厂第一期修复工程在111年已经正式开馆启用，目前二期修复工程也即将完工。市长侯友宜指出，修复工程不但完整保存珍贵的煤矿文化资产，更带动地方文化观光发展。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率市府团队前往瑞芳区视察瑞三矿业者煤厂。他指出，日前第一期修复工程完工之后，不仅荣获第22届公共工程金质奖，也成功活化矿业文化资产，成为侯同重要文化观光据点。目前第二期也即将完工，期盼能够保留矿业遗迹之余，更能够串联侯同煤矿园区还有周边历史景点，打造完整矿业文化廊带，同时提升在地观光产业。
1: 借着这个据点，我们规划新北市在瑞芳的300年环线，结合侯同、牡丹、三貂岭以及我们的淡蓝古道，成为三铁观光路线。
0: 此外，针对文化部宣布国家儿童未来馆建筑工程正式上网公告招标，侯友宜则回应，儿童未来馆位在板桥区黄金地段，馆舍落成是许多家长还有孩童最大的期望，希望中央能够和地方并肩合作，了解地方需求及建议，让国家儿童未来馆成为地方最重要的地标。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桃园青创暨生医博览会揭幕，宣示将协助生医新创连结创投金还和的国际通路，让台湾的智慧制造技术走向世界。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的制造业者超过12000家，年产值达4.7兆元，市府持续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本次博览会首度和工研院 BioMedX 生医新创媒合会合作，吸引近200家新创团队参展。他说，桃园市政府经过一年筹备，引进矽谷加速器 Pro and Pre 进驻虎头山创新园区，在合作的第一年就促成多批团队赴美对接资源，盼望打造桃园成为全台新创走向国际的重要门户，对接矽谷资源全球市场。
3: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智慧制造、智慧医疗，还有这个绿色科技。我们希望说，让国内外的新创业者可以透过这个机会交流，尤其是让我们台湾好的这些新创的公司跟创意能够走到国际，让国际看到台湾。
2: 桃园市政府青年事务局表示，本次青创暨生医新创媒合博览会集结40多家业者、1500位国内外专业人士，串联北中南科学园区、地方政府和创新育成机构资源，盼望协助桃园的新创业者争取订单、资金和海外合作机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2026九份红灯笼季从点灯以来吸引大批观光造访。那么在新北市观旅局今天也提到了，今年的活动展期将延至8月17号，欢迎旅客走访九份，欣赏夜间灯饰，感受山城夏季的独特魅力。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九份红灯笼季今年和霹雳布袋戏合作，将经典偶戏角色融入灯光艺术，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还有九份国小前等地打造特色艺术装置，并搭配轻便路日本灯区还有树旗路灯光营造，成功吸引大批游客拍照打卡。观旅局专委张宝忠指出，除了精彩灯饰持续展出之外，周末系列活动金瓜石探索及九份提灯夜游，由在地专业导览人员带领游客认识水晶酒、矿业发展、矿工生活、聚落形成以及自然地景，透过矿业遗址还有地方故事，感受黄金年代留下的文化记忆。
4: 另外还有周末100元新北币合作店家限量优惠券的一个兑换，即领即用，并串联在地商圈美食及特色店家。
0: 此外，观旅局表示，九份红灯笼季即将迈入尾声，邀请民众把握最后展期，规划一趟九份小旅行，一同感受专属九份的璀璨夜色，为今年夏天画下最美好的句点。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发生一起肇事逃逸案件，一辆玛莎拉蒂擦撞停放在路边的2辆自小客车后逃逸，警方到场勘查时，在现场发现电子烟杆还有烟弹，经检验呈依托米酯阳性反应，并追查到44岁无照红星驾驶到案，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请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一辆玛莎拉蒂行经向阳路时擦撞停放路旁的两辆自小客车后未停留处理便驶离现场。警方到场勘查时发现现场遗留电子烟的烟杆以及烟弹，疑似

0: 为肇事驾驶的遗落物，经检验后呈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宜昌说，
1: 小客车擦撞停于路边之车辆后竟肇事逃逸，现场遗留一颗烟弹及烟杆，经检验呈现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巡线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后，全案除依道交条例告发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于讯问后函请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44岁的红姓男子先前因为酒驾而被吊销驾照，并有毒品前科，到案后也坦承现场遗留的烟杆以及烟弹为其所有，并供称因为无照驾驶加上发生事故后一时紧张，才会留在现场处理车祸。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以及专注力，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与市民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3: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8，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74.6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的路间，大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顺利排除喽，车流恢复正常，没有回堵。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原本在光复南路上方前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刚刚已经顺利排除，现在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敦化南路上方附近。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下不去，车阵尾端回堵到辛亥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了。目前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宝桥往新店也不太好桥了，注意一下安全车距哦。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开封街到桂林路上方车多回堵，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都是走走停停。中山区的民权东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龙江路到松江路口还是不好走，车流量大。现在呢，后方已经快要回堵到民权东路三段喽。桃园的话呢，就是在龟山区的文化一路往北方向，复兴三路到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这个时候呢，改道行驶文化二路会比较妥当。桃园区的文中路往东，龙寿街到龙安街这一带呢，车子也是很多，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提前改道行驶，提前规划一下咯。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车多，均速在40公里上下。好，要注意的是刚刚火警的后续，目前虽然说没有传来好消息，可是要注意哦，基隆路三段目前从155巷这边开始进行管制，一直到长兴街口，就是封闭双向的方兰路，目前还是持续的封闭这边的道路。火警的地点呢是在基隆路三段155巷182弄61号，远景呢都在各个路口疏导，提醒大家要改道。那如果说您刚好在附近，知道说现在的进度哈，都欢迎加入我们的守护阵容0800000123。接着呢是高速公路上面的车流表现，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哦。这个色块区域哦，这个均速不到20公里的紫色路段，就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交流道、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五羊高架北上靠近这个五股转接道，准备要衔接汐五高架的辖区，这边呢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北上的中和出口前，这边都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其他的这个满江红路段呢，还是一样在老地方。国一南下圆山交流道之前就普遍不好走了。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过后到湖口交流道、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汐五高架南下环北路段，这边呢也是红通通，通通红，就在南下25到27.5公里之间，速度都比较慢。这边呢准备要往五股转接道方向行驶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那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大致上来讲都算正常。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土城

到树林路段红道发亮啦，车速低于30。北上的埔顶一隧道过后，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车多排队当中。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车多多，时速呢介于20到50公里之间，横跨了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哦。所以红色跟橘色平分秋色，就在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我们今天的 Alan 呢，跟大家分享了他爸爸生前最爱听的老鹰合唱团啊。老鹰合唱团呢是非常经典的摇滚乐团，他们在70年代呢红极一时哦。当时呢就是因为这首歌曲，我们待会要来聆听的这一首，一推出之后呢，在商业跟艺术层面大获全胜，让老鹰合唱团成为国际巨星，夺下生涯第一座葛莱美奖哦，这是非常重要的殊荣，葛莱美奖的最佳流行组合哦。这个融合神秘的蓝调以及 disco 节奏的经典摇滚，也被资深的乐迷视为是爸爸摇滚的代表作之一。现在呢，我们就跟着这首歌曲的痛调，一起来欣赏一下70年代的这种经典的美感。

这首歌曲的编曲风格呢，大胆打破了以往乡村民谣曲风的编制哦，所以呢，在整个音乐性当中呢，获得格莱美奖评审的青睐哦，让这首歌曲乃至整张专辑呢都非常的成功哦，一举呢变成了世界摇滚巨星哦，这是70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摇滚乐团老鹰合唱团，相信 Alan 的爸爸哦。以前呢都有听到这首歌曲过，因为真的是红极一时。除了加州阳光之外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作品。5:58，注意啊，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78公里湖口交流道前，这边有浓烟哦，主要呢是附近有人在焚烧稻草，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大家经过湖口路段的时候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它这个地点呢是位在国一南下78公里湖口交流道前，而在北上方向的汐止出口路间有一只小狗逆向徘徊，它现在呢从汐止出口跑上来了，原本车辆要下去，它从出口跑上来，那就是逆向在这个国道上面遭总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哦，我们来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国道三号北上中和交流道要往健康路跟连城路方向的出口都是车多回堵，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哦。台61线南下61公里，就在竹一线平交路口处，车道掉落大块的木头，所以要小心闪避哦。就在台61线南下的61公里，原本在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三段155巷到长兴街口这一段的芳兰路双向封闭，是因为呢在处理火警。现在呢加上管制的路段，就是淮爱馆哦，淮爱馆的连外道路目前也封闭，提醒大家要尽早改道行驶。谢谢大安分局的回报，准备迎接6点整点对时。

我已经袂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游园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湖口府。

0: 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则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树林一路到安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61公里过新丰二交流道有大木块占用车道，请小心留意。另外，台61线往北166.6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之前，轮胎皮以及灭火器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2: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3: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2: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3: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2: 我要不要相信你呀？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3: 是啊，我没骗你吧？
2: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3: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2: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3: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2: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3: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3天没吃了。
1: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哟，今天是潘玮柏的生日，所以安排了这首《我的麦克风》。所有的听众，6:10喽，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第三个小时现场呢，来关心一下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哦。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和平东路上方。那如果是反方向的朋友也要注意哦。现在啊，是从忠孝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停停。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下不去，尾端呢排队到了民权东路上方附近。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忠孝桥往三重也是回堵，宝桥往新店也是车多。其他方面呢，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流都是非常拥塞。基隆路高架往北，乐业街出口也是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辛亥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开封街到桂林路上方，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以及民权东路三段往二段的方向，龙江路口周边呢都是满满的车流，一直蔓延到松江路口哦，都是如此的塞，所以要请大家改道行驶民生或者是民族了。民权东路现在往西的方向，龙江路到松江路口这一带是非常不好行进，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也是红红的哦，时速低于40。那其他方面，在汐五高架北上26.8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这个要留心。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出口匝道掉落木条，小心经过咯。那在台62甲线的北上4.7公里瑞芳要往基隆方向的指标4.7过四角亭，外侧车道有抛锚车。那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哦，预告的时间就是今晚8点开始呢，在我们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南下就是淡水要往八里方向，淡江大桥在今晚8点要全面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这边呢要管制到明天早上6点才会开放通车。

请大家要注意一下时间哦，我要提早规划一下了。今天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就是明天，淡江大桥淡水往八里方向是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这边呢先跟大家做提醒以及预告。那这段期间呢，就请大家改走官渡大桥喽。

0: 听完这条歌曲了后，怕婆啊一个，因为歌名就叫做怕婆啊，来自吴声梅的新单曲。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那现在有一个路况呢，也要拍手叫好，因为已经排除塞车的状况了。就刚刚哦，民权东路二段往西的方向，龙江路到松江路口这边的车流恢复正常喽。谢谢交控中心的回报。而目前西武高架北上 26.8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爱注意爱塞的后方堵堵堵堵到了五股转接道附近哦。那国三南下 45.9 到46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树林交流道前，现场看到太空包掉落在外侧车道，真的要小心通过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那我们今天单元线上呢，非常开心要连线到的单位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我们请史维忠警务员加入我们的行列。警务员你好。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警务员呢要告诉大家齁，近期有一条 A3 计划道路齁，有关这个计划道路呢，我也想要了解看看说到底是在林口的什么地方齁，这个相关的重点呢我们要听警务员来跟大家分享哦。
3: 哎好，那这是一个我们林口还有八里地区所有用路人息息相关的好消息，因为这条道路已经在昨天顺利通车了。那这条道路是连接林口区还有八里区105四道改善计划三部曲的第一段。那它的全长大概2.1公里，路宽18公尺。那它有双向四车道，还有两侧各

0: 约2.2公尺的人行步道，它可以直接贯通林口的文化北路，然后直接连接到中湖路，啊，避开后湖路还有中湖路在尖峰时段的交通拥塞问题，可以缩短林口和八里大概6分钟的行车时间哦。
1: 嗯哼，好，这个计划道路呢，既然叫计划，也就是说它可能后续有规划其他的道路。今天是完成了第一部曲，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有关这条道路的其他方面，是不是也要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呢？
0: 就是这段主要是因为林口是台地，然后八里这边是平地，所以它会算是有点截弯曲直，然后把这个坡度变得平缓。那所以说，我们分局这边是有几件事要提醒各位用路人。
1: 好，有哪些重点呢？
0: 第一个，因为这个是新开的道路，所以在出发前希望做好路线规划。
1: 嗯，
0: 因为这条道路会连接林口工业区、林口的 AI 智慧园区、台北港、还有淡江大桥的这些重要的交通节点，而且还会衔接国道一号还有机场捷运。
1: 嗯，所
0: 以第一个是建议大家出发前上网熟悉一下路线，然后规划好通勤或者是物流的动向，这样新的道路才会发挥最大的效益。
1: OK， 所以它是105市道，也就是说这条路它其实也会经过林口高尔夫球场哦。
0: 对，没错没错。
1: 哦，好哦，透过这条道路呢，就可以呢让林口跟八里当地的交通再度升级，改善既有哦，这个可能中湖路的路幅宽度不足，还有中华路跟中湖路口哦旁边这工厂林立、人车争道的问题，通通都会获得改善。哦，这条道路呢，也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哦，相关的这个相对位置。那今天呢，透过这个单元契机呢，要跟大家分享这条近期哦在林口跟八里连接这两地的 A3 计划道路，就在昨天已经正式通车啦。那未来还有哪些后续的规划呢？
0: 那未来就是会针对就是林口和八里主要高度落差最大的这个部分，它高度落差会到垂直会到180公尺，会把它慢慢的透过高架慢慢的把它去变得平缓，然后变得统一。
1: 嗯 ，OK。
0: 对，所以说，因为它会变得越来越好开，会变得笔直宽阔。那所以说，比之前那个弯来弯去的当然是好开很多啊，开太顺就反而容易忽略速度，变得开太快，所以。请大家也是务必要遵守速限，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抢快。
1: 是的，速度管理还是很重要，不能因为是新开辟的一条道路就高速行驶，嗯，唐安内哦，不要这样子好吗？哦，今天呢，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谢谢这个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史维忠警务员哦，跟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哦，之后呢，这边的车程呢就会减少很多的这个路程时间了。好，那后续还有没有哪些要补充的呢？
0: 后续就是因为这条新设道路它两边都有设人行道，
1: 嗯，
0: 那这是我们新北市政府推行以行人为本的交通政策的体现，那也是呼吁驾驶朋友行进路口务必要礼让行人，啊，行人朋友也要乖乖的走在人行道上，过马路不要闯红灯。
1: 嗯哼，
0: 对啊。
1: OK，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警务员的帮忙啦，谢谢您哦。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谢谢火眼金睛的驾驶朋友告诉我们，那个太空包哦，不是太空包，是帆布啦。国道三号南下45.9到46公里之间，树林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落的是帆布。75高架北上26.8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五股转接道，影响到五羊高架要汇入进来的车速哦。现在这边的均速只有20啷当哦，开不到30公里哦。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要跟大家做预告，今晚8点开始呢，会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南下的淡江大桥呢，就是。淡水往八里方向，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走官渡大桥会比较好桥一点，因为这个时间点是从今晚8点到明天的早

上6点钟。台62甲线北上 4.7 公里过四角亭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南下78公里湖口路段，再帮我们看看现场的行车视线有没有改

好，注意一下哦，汐五高架北上 26.8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事故是占用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碰撞，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后方来车跟前方的一个行车视线，安全车距都要掌握好哦，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首先要提醒的这个国道路况哦，就是国三南下南港到福德隧道之间走走停停，可能这边呢有发生事故哦，现在整条都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的确，在南下的 18.5 公里哦，刚刚有一起事故哦，可是现在这个事故可能也造成后方回堵严重。现场的车辆呢，已经没有看到事故车辆喽。我经过的朋友呢，在保持钢铁般的耐心。这是先前在国三南下 18.5 公里哦，有发生一起事故。那目前在里面有一台抛锚车，是大客车故障在外侧车道。如果你知道具体的公里数、具体的位置呢，也欢迎告诉警广0800-000-123。我们准备呢来收听晚间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汉光演习第二天晚间首度实施淡江大桥阻绝演练，七月 CPI 年增2.54%，八月涨幅可望收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8月6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二天，北部区域聚焦台北八里作战分区一带的演练，包括夜间在新北淡江大桥的阻绝演练，临近海滩连外道路的阻绝设施架设，以及在台北港一带反资敌布雷装载及航道阻绝训练外，空军防空部队也进驻机动位置待命接战。此外，今年汉光演习首度在淡江大桥实施阻绝演练，为配合演习，淡江大桥从今天晚间8点封闭到明天清晨6点，请民众注意改道。封闭范围包括淡水端沙仑路口匝道、观海路口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人行自行车道。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 CPI 年增率为 2.54%， 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时候，8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7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10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7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2: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好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

0: 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与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织，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召集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5: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或者乘坐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4: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展开最后一轮协商，目标明天完成三读。针对志愿役加薪3万等案，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行政院会依照朝野协商的决议，最晚今年10月跟立法院沟通。记者林宇晨报道。
0: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在4月复委审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初审，共有1700多项提案送出委员会，658案进入第二轮协商。对于国民党立委翁小玲提案删减并冻结行政院的业务费，包括新闻传播、市政及法制、人权处等业务的经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
6: 也在去年这个审完预算当中的额度当中，并没有违法，那已经花的怎么处理？那至少是不是让已经花的，那接下来未来几个月应该基本的支出要花的，可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哦，请委员再思考。
0: 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提醒，是否要在此时大幅删减预算，值得思考。
7: 我们现在时间今年过了差不多2/3了，只剩下4个月了，这一点我们在简历您提供思考一下。
0: 此外，国民党团提案暂停实施行政院5月核定的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并要求今年度相关部会编列的统筹型预算全数删减。民众党团则提出592亿元的通案统删，针对旅费、特别费及媒宣费删减60%，部分机关的旅费和特别费全数删除。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两项提案继续保留。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着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今天起诉并已查扣财产总值超过10亿元。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0亿6000多万元顾问费，再提另6亿7000多万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6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2: 本案具体羁押陈女等6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亿8000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1: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强势侦破黑帮干部跨国诈骗集团，嫌犯勾结境外机房进行假投资诈骗，引导申请高额贷款，由被害人落入圈套，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局日前侦破龚姓嫌犯涉嫌组织诈欺水房案，另案发现邱姓黑帮成员涉嫌勾结境外电信诈欺集团，于是由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台南等警方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历经数月缜密搜证，发动四波强制处分行动，查获12人到案，成功瓦解以黑帮为首的跨境电信诈骗集团。刑事局侦八大队2队韦诗婷队长说，
4: 本案诈骗集团系透过社群平台与被害人接触，在锁定社会经验较浅之被害人实施养套杀之假投资诈骗，在得知被害人存款不足后，非但未收手，反而一对一引导被害人使用银行线上金融系统申办高额信用贷款，一旦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后，立刻遭集团成员转移，被害人不仅积蓄全无，更背负沉重贷款债务。
3: 专案小组锲而不舍，针对车手群和转借前客的犯罪事证逐步拆解分析，发现有名被害人转账80次，被骗高达5700多万元，苦不堪言。全案依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少年事件处理法等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食药署今天公布，嘉义县新隆公司主动通报自制苦茶油检出苯胼皮6.3 ppb 超标，目前全台累计6家茶籽油厂出包。食药署表示，这一类型业者是偏小型前店后厂方式来生产苦茶油，因此食药署后续将启动辅导计划，由制苦茶油专业人员就流程协助业者了解需留意的地方，进一步生产符合规定的产品。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6: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5: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

0: 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金光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1: 台南前议长、现任市议员郭姓良被控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款项1000多万元，台南地检署侦结起诉，并建请法官从重量刑。记者魏金妮报道。
2: 检方调查郭信良在2018年、2021年跟2022年间指示服务处黄姓女副主任提领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现金，先后共同侵占公益款项共计1072万，全案台南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乡阅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3: 检察官认定被告分别于107年、110年及111年挪用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的公益款项，用以清偿私人的债务，金额达1072万元，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侦查终结，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2: 根据检方调查，郭姓良长期以借新还旧、以新债养旧债方式循环债务，借款用途还包含了赌债，债务很多。检方认郭姓良长期身为明代，却是政治现金法等法于无误，而且否认犯行，建请法官对他从重量处，适当执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比预期更晚，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路径。最快明天下半天将发布海警，不排除8号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而且周末雨势比之前预测更剧烈，中部以北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先前在福德隧道占用外线的游览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45.9公里到46公里之间，树林前在外线的帆布一样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310.3公里过了白河，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北上的206公里过了乌日，在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过了平林，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北上的4.7公里过了四角亭，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台61线南下的145.9公里过了大安二，先前在外线有看到铁皮，同样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6: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5: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6: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5: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6: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7: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康康，平常开车我都听这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6:48喽，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喽，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注意啊，从下午3点多发生到现在的这个火警呢，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了，但是后续的交通管制呢还在进行当中，就是在台北市大安区基隆路3段155巷182弄6-1号，在一处老旧的民宅发生火警。那在第一时间呢，警方呢已经封闭了芳兰路双向，从长兴街到基隆路3段155巷这一段，请大家要改道行驶。另外也管制了这个淮爱馆的连外道路，目前都是封闭的，请大家不要走。远景呢都在周边路口强力的疏导哦。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车多定点，每丁每当车速不到10公里，请大家斟酌改道咯。西武高架北上 26.8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已经没看到啊，所以呢现场的车流状况呢已经恢复正常差不多了、大致上来讲呢都是维持正常等级。国道5号北上 13.6 公里平林交流道过后的路间，有一台客运车抛锚锈斗，现场人员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现在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匝道这边呢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如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 0800-000-1238，欢迎大家多加利用。今天齁是几位天王的生日，今天一开始哦，应该要好好的让大家猜一下、可是我们今天有特别的计划啦，没关系，用这首歌曲来迎接他，到底是谁嘞？

哇，名副其实的男神啊，对不对？关信帝君听完了呢，开车的朋友都会让我们平安准时6:54哦。在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北上26.8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现场车流恢复正常。现在比较拥塞的呢，反而是在前方的堤顶到汐止端出口满江红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呢，车流量大。均速呢，有些时候会掉到20以下，就是在堤顶路段19到20.5公里之间。那继续往前，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是红通通的。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呢，车行速度才会提升到40-50啊，越开越顺畅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话呢，就是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是比较塞。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大，均速呢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过了平林交流道的路肩，这是一台大客车抛锚锈斗，闪着双黄灯，现场人员呢还在处理当中，好在没有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目前在新店区的碧潭大桥往环河路的方向，下桥处的左转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碧潭大桥往这个环河路方向，要准备下桥的朋友要注意哦，不要被他吓到了哦。这个左转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故障在这里。不久前在台62甲线的北上4.7公里，过了四角亭路段，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连带排除的是国三南下45.9到46公里之间，树林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原本掉落的帆布，也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顺利排除。接着下来，音乐顽童看看他如何用音乐还有歌词的力量来玩转三国时代的这种尔虞我诈的氛围。最后听到的就是《三国》，来自庾澄庆。

0: 好的，来这个庾澄庆欢乐的歌曲当中呢 ，Lucas 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哦。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Lucas 好，大家晚安。
0: 今晚八点
1: 是
0: 淡江大桥。淡水往巴黎方向会封闭哦、嗯、
1: 对对对，汽机车人行道、哦嗯、都会封闭，
0: 是的、嗯、到时候呢就请大家改走官渡大桥咯，
1: 是的，
0: 哦，淡水高后里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明天四点钟如此美好的时光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拜拜。

晚上7点，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06公里埔盐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的26.8公里环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要再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的235公里民间路段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过了平陵13.6公里的地方，外侧路间客运车故障停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的方向，车都不好走，时速不到20公里。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港南下，经过南深路一路到孟扎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的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新竹经过竹北路段，时速大约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要带您留意的是，在台74线的消息，目前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都不好走，以及东向西屯3到北屯2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

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转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感觉台风比较靠近我们了，尤其是白海豚台风，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了。明天的天气呢，就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了。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维持多云到晴。明天晚上哦，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清晨哦，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要提高警觉。明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4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台风呢可能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呢会比较靠近台湾，所以到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朋友请优先把天气状况考虑进去，尽量不要去登山啊或是去玩水啊等等，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好，天气还是非常热，记得就是多多补充水分。路况方面呢，提醒一个火警的消息哦，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3段155巷哦。目前呢，因为发生火警的关系，芳兰路的双向从基隆路3段155巷到长兴街之间哦，进行封闭管制，那也连带封闭淮爱馆的连外道路哦。民警都有在路口疏导指挥交通哦，请驾驶朋友赶快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也提醒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目前看起来是紫色的路况，走走又停停，那可以的话马西不要再过来了。新店区的碧潭桥往黄河路方向下桥的左转车道上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新店区碧潭桥往黄河路下桥左转车道。

哦，也不小客车抛锚。另外本来在台61线的南下61公里竹一线平交路口车道上掉了大木块，后里嘎仔已经排除了。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哦，这个全线要封闭，哦，南下要全线封闭，包括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自行车道都会封闭管制。就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淡江大桥往南方向，就是往巴黎的方向会封闭管制，也麻烦朋友，哦，就赶快，哦，这个要斟酌规划，就改走关渡大桥就 OK 了。国道一号看起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目前是红色路况，均速只能维持30-4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也是，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稍微车多，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差不多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过了这一段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速就可以，这个提升了。国一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也是比较拥挤的路段，均速30-40。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40-60。国道三号只有南下的南港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三甲东向的万芳到木栅交流道也是，车流量稍微大一些。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过了平林交流道的路肩一部客运车抛锚，已经处理有一阵子了，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0: 音乐来这盘，这是李吴兄弟的歌声，也欢迎朋友开车的时候都随时锁定金广台北分台的频道来跟大家作伴，有这个即时路况，有好听的歌曲。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台北市的基隆路三段155巷这附近呢发生火警了，所以现在芳兰路的双向，从基隆路三段155巷到长兴街之间，还有淮爱馆的联络道路哦，通通封闭做管制，麻烦朋友哦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那也有朋友提到这个路况哦，说辛亥路三段往四段方向跟芳兰路交叉路口，以及辛亥路三段往二段方向车行地下道的入口，外侧车道上都有坑洞。那交通单位有预计在今天晚上9点要进行修补的工程，等于是等到尖峰时间过了之后，晚上9点就要来进场设这个修补路面上的坑洞了。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方向还是很堵哦，是堵成紫色路况这种堵。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维持30-40，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的车速提升了，有40-60。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国道1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还是有1公里左右，真的是车行速度特别的慢。看起来哦，国一高架往北方向堤顶到高架汐止端的车型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5号稍早在北上13.6公里过了平林，路线有一部客运车抛锚，正在处理哦，处理一阵子了，希望可以快快排除哦。碧潭桥往新店环河路方向下桥的左转车道上，则是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淡江大桥往八里的方向哦，全面要封闭哦，麻烦朋友记得改利用关渡大桥来通行。
2: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健康嘛啊，每天要运动嘛，我就来日行万步哦。但其实要告诉大家一些迷思啦哈，那因为如果说走错方式，反而会增加一些心血管的负担哦。心脏科医生说，很多人习惯起床之后立刻就外出散步，或是饭后就马上去运动，其实这个会让我们的心血管承受额外的负担，反而增加健康的风险。很多人都认为啊，早起嘛，空气很好啊，起床散步有益身体健康。那你要知道，经过一整晚的休息睡觉之后，身体通常是处于轻微脱水的状态，有些呢甚至空腹一口水都没喝就去运动哦。但如果说是患有心血管疾病，而且是需要服用降血压药物的话，会建议起床之后就要先补充水分，先吃一点东西，才不会造成血糖偏低啊，水分不足等等哦，容易造成这个心血管的负担。再来呢饭后散步当然是帮助健康，但前提是要选对时间，要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哦。医生解释他说进食之后啊，比较多的血液会供应到肠胃道来协助消化吸收嘛。如果你是刚吃饱马上就去快走恐怕影响到我们的消化效率哦。会建议饭后先休息一个10-15分再去散步，反而可以帮助提升代谢，比较不容易影响到肠胃的消化功能。再来就是现在天气这么的热中午的时候

时候温度真的超级高的哦。那也有可能我们会反复进出冷气房嘛，那你那个冷热交替太快，蛮容易引发像中暑啊、热衰竭，影响到心血管的健康，而且呢让我们的这个血压忽高忽低，可能导致心血管的病变，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所以非常不建议你在大热天的中午去走路哦，那个真的是反而不好了哦。接着呢是天气太冷也不太好因为早上的时候啊，我们身体的皮质醇浓度会比较高哦，容易造成血压上升。那如果又遇到比较低温的环境的话，会造成血管收缩哦，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突然间升高。对于本来就有心血管疾病的，或者是还没有被发现的隐性心血管问题患者，反而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哦。所以呢天气冷哦，天气热哦，都要小心哦。还有有些这个长辈就会很坚持，我一天要走10000步，少的就觉得好像不对哦。但有些时候啊，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不要去过量超出自己的负担，反而会增加一些风险哦。医生建议会分次进行啦。如果说你想要走1小时的话，可以拆成各30分钟，中间要稍微休息，然后补充水分，这样子呢会更加有益身体健康。还有一种要避免的就是你不喝水就走，这也不行。适当的补充水分，避免血液太过浓稠，也是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键。好，这个六大走路地雷大家都记住了吗？第一个这个不要饭后立刻，不要起床后立刻出门哦。第二个，不要饭后立刻走路。第三，不要大热天中午走路。第四，不要天冷一出门就运动。第五，不要一走就走很久。第六，不要不喝水就走啊。

看起来国道三号的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还在堵哦，再麻烦朋友发挥耐心。

有力有挂，这是郭婷云跟曾伟忠合唱的歌曲。从路网图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三本身车流状况也顺畅。国三甲东向的万芳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缓慢。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是红色路况不好走，平均车速维持30-4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均速都有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高架过了环北之后，到了五股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慢一些。台北市的基隆路三段155向182弄这边发生了火警，所以呢，现在芳兰路的双向从基隆路三段155向到长兴街之间，以及呢淮爱馆的连外道路都封闭做管制，麻烦朋友记得避开周边道路通行。有路况别忘了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拥抱你的微笑是郭靖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五号北上13.6公里过了平林交流道，路肩客运车抛锚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平林行控中心回报，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跨国运毒集团将毒品藏入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当中，从德国走私来台。所幸宝山总队联手海关成功侦破，桥头地检署指挥溯源逮获两名嫌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与财政部官务署高雄关、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八分队，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成功破获跨境走私毒品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跨国运毒集团伪装寄送 3D 列印的玩具熊及数字饰品包裹，其实是从德国走私毒品，以为可以卖萌骗过海关，没想到还是逃不过专案小组法网。宝山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苏信成说，
3: 专案小组巡线逮捕癌末的诚信主嫌及诚信共犯，现场查扣三体毒品 K 他命毛重 1054.5 公克、手机及他人健保卡。主嫌企图以高报酬吸收共犯提供住宿收件，利用层层断点来规避查缉，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并遭法院裁定羁押。
2: 宝山总队表示，所幸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将持续刨根溯源打击毒品犯罪，也呼吁切勿参与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一经查获恐将面临终身牢狱，更不可吸毒驾车，毒驾将造成车辆冲撞，引发重大死伤，害人又害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45岁林姓男子，平时没有胃痛、食欲不振，今年健康检查时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异常，进一步就医竟发现三颗胃肠道肌植瘤，透过内视镜微创手术全数切除，医师也呼吁定期健检的重要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林姓男子因健检发现胃癌肿瘤指数偏高，安排胃镜及内视镜超音波检查后，发现胃部有两颗约2公分的黏膜下肿瘤，临床高度怀疑为胃肠道肌植瘤。经医疗团队评估后，采用内视镜黏膜下剥离术进行微创切除，手术中又发现第三颗病灶，一并切除，保留胃部功能，也减少手术伤口。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丁俊夫说，
5: 黏膜下肿瘤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胃肌之瘤、神经内分泌肿瘤、平滑肌瘤、脂肪瘤，都是黏膜下肿瘤可能常见的方式。那假设是在内视镜超波下高度怀疑是肌脂瘤或是神经内分泌肿瘤，我们会建议患者可能要考虑把它做内视镜或是外科手术的一个处理。那假设是怀疑是脂肪瘤或是平滑肌瘤，是可以考虑做定期追踪就可以。
4: 丁医师提醒，胃肠道肌脂瘤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有胃癌或消化道肿瘤家族史，长期胃部不适、胃溃疡反复发作或健检发现肿瘤指数异常的民众，应及早接受检查，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北市瑞三矿业整煤厂第一期修复工程在111年正式开馆启用，目前二期修复工程也即将完工。市长侯友宜指出，修复工程不但完整地保存珍贵的煤矿文化资产，更带动了地方文化观光发展。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长侯友宜率市府团队前往瑞芳区视察瑞三矿业整煤厂。他指出，日前第一期修复工程完工之后，不仅荣获第22届公共工程金质奖。

0: 也成功活化矿业文化资产，成为猴童重要文化观光据点。目前第二期也即将完工，期盼能够保留矿业遗迹之余，更能够串联猴童煤矿园区还有周边历史景点，打造完整矿业文化廊带，同时提升在地观光产业。
1: 借着这个据点，我们规划新北市在瑞芳的200年环线，结合猴童、牡丹、山凋岭。以及我们的淡蓝古道，成为山铁观光路线。
0: 此外，针对文化部宣布国家儿童未来馆建筑工程正式上网公告招标，侯友宜则回应，儿童未来馆位在板桥区黄金地段，馆舍落成是许多家长还有孩童最大的期望，希望中央能够和地方并肩合作，了解地方需求及建议，让国家儿童未来馆成为地方最重要的地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靠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成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扑通扑通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哎，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有车祸的消息要提醒哦。桃园市芦竹区的南公路跟芦新街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发生车祸哦，请当心。等一下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哦，也就是要淡江大桥要往巴黎的方向会全面封闭哦，所以要麻烦朋友就改利用关渡大桥来通行了。另外台北市这边呢，火警现场还没有接到后续哦。火警现场是在基隆路3段155巷182弄，那封闭了芳兰路的双向，从基隆路3段155巷到长兴街之间，还有淮爱馆的连外道路，我分别都有员警在路口指挥疏导，麻烦朋友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那这个还没有一些更新的消息进来，就请大家还是先避开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的新海

路三段往四段方向跟芳兰路口，以及辛亥路三段往二段方向的车型地下道入口外侧都有坑洞。预计呢，晚上9点钟，工程单位会进场进行修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也比刚刚好很多，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平均车速维持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过了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也有40到6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接风时间慢慢过去之后，车流本来就会慢慢恢复正常，所以呢，塞车的时候真的是稍安勿躁了。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唯一的唯一，这首歌曲是小雨的歌声。

小雨的歌声，待会晚上八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台九线的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靠近云海国小会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那到时候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到时候就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也是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淡江大桥往八里方向这个也会全面封闭汽机车道，再麻烦朋友记得要避开了。等一下晚上八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台六十一线南下淡江大桥也就是淡江大桥要往八里的方向会全面这个封闭。芦竹区的南公路跟兴隆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两部机车的车祸，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比刚刚又更好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这一公里的路段呢，平均车速也提升有40到60。另外就是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呢，通通都已经顺畅好走。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成人之美，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的歌声。台北市朋友说，建国高架往北方向要接国道一号的匝道，因为车子比较多的关系哦，导致回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哦。建高往北接国一匝道车多，回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哦，先有心理准备，这里可能塞车不太好走哦。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看起来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待会晚上的八点钟开始，淡江大桥往八里的方向，这个汽车机车道都会全面封闭管制。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待会晚上八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这个南下的车道会全面封闭。刚台北市基隆路三段155向182弄的火警有最新消息，大安分局说目前开放芳兰路的双向，但会持续管制淮爱馆的联络道路，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还是要避开周边道路，火警的现场还没有完全排除。目前芳兰路双向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持续管制淮爱馆的连外道路。等一下晚上八点开始，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之间，过了清潭到靠近云海国小，路面会进行这个刨铺加封的作业，到时候呢就是单线双向通行。

这首韩文歌曲是 Carl Lagerlöf 的歌声《为我停留》，这是韩剧《宪政分手》中电视原声带的歌曲。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接国道一号的匝道，车多回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哦，请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台北市基隆路三段的火警现场是在155向182弄哦。本来芳兰路双向有进行管制，现在已经开放通行，但会持续管制淮爱馆的连外道路哦。再麻烦朋友记得一定要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大会晚上8点开始，淡江大桥往八里方向就会全面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了，提醒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16.5到118.9公里，头份到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在莺歌系统接国二往西的匝道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三号北上235到234公里，民间路段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要有两个消息要提醒您，包含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依据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另外，在淡江大桥的南下路段呢，目前是全面封闭汽车道以及机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提早改道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在台76线的西向32.4到27.3公里，往彰化的八卦山隧道处，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工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1: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啦？
0: 嗯，
1: 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0: 哦，停好了，然后呢？
1: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齁。
0: 嗯，好。
1: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0: 啊，为什么啊？
1: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0: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1: 好。
2: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不孤单，继续关系中企业挂虾。现在是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台北市本来在基隆路三段155向182弄的火警还管制了部分的路段哦，那还好哦，大安分局来回报说已经都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建国高架往北接国道一号的匝道哦，刚刚车多回堵到了民权东路上方，不晓得有没有比较疏解消化哦。新哈路三段往四段方向跟芳兰路交叉路口，以及新哈路三段往二段方向车行地下道的入口外侧都有坑洞，预计晚上9点工程单位会进场进行修补的作业。也提醒哦，淡江大桥往八里方向已经全面封闭管制了，汽车道机车道通通都封闭，记得哦要改走关渡大桥。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要接国道二号往西方向的匝道，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哦。国三的北上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往西方向的匝道外侧有小客车爆胎。台九线南下的13-22公里过了清潭，到靠近云海国小也在进行路面施工，单线双向通车还可以走，但是请大家如果会走这个路段会经过的话，请一定要小心互相礼让，现场应该也有人员在做一些管制疏导啦，请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通行。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0: 咖啡一个人，这是江志峰的歌声。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过了堤顶，还发现一部小客车没开大灯哦，要提醒车牌1885多少多少的驾驶朋友赶快检查一下哦，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真的是蛮危险的。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往西方向匝道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哦，爆胎停放哦，也麻烦朋友小心通行。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线上邀请到的是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管制设施科的工程师林定宪，来跟大家聊一聊。工程师好。
4: 哎，美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工程师要跟大家介绍的叫做行人优先区，对不对？
4: 哎，对。哎
0: 哎，什么是行人优先区啊？我们听过行人友善区啦，啊，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有关行人优先区啊，它就是指说行人在这个路段内啊，行人是有优先路权的。嗯，那行人可以在这个路段内啊，道路全宽通行，但是车辆啊，必须完全礼让行人先行通过，嗯，然后让提供驾驶人可以明确辨识说可以进入这个路段，并且遵守这个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则。那因为这是依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施行细则设置的交通安全设置相关的安全措施啊，嗯，而相较于行人友善区的部分，它是在行人密集场所周边道路作为规划的范围，它是一个择定范围的区域，跟那个行人优先区的路段不同，嗯，它是在优先区是配合它人行道去建设建构连续无障碍的行人通行环境，并检讨它的交通的动线。嗯，如果要避免通过性车流进入这个区域内的话，我们可以设置单行道；如果要管制车内使用行为减缓车速的话，我们可以设置减速设施，比方说设置速限标志，嗯，或以狭路车道曲折或者变通铺面材质的方式来处理。嗯，如果要降低车流量来提升车速提升行人安全啊，行人友善区会在公告指定范围前，还会办理地方说明会，听取当地的居民意见，嗯，然后后续会逐年的办理改善。嗯，
0: 这样听下来哦，就发现这个行人优先区的推动核心目的跟行人友善区是不太一样的。行人友善区可能是比较一个比较大的稍微大一点的范围，但优先区可能就是在这个道路可能在某一条道路上某一段道路上，它是行人可以去就是放心的走，这样的意思对不对？
4: 对。嗯，
0: 那他的那个当然是要关心大家的一些，因为行人安全真的是我们这几年哦很注重的事情，然后所以才会推动这个行人优先区，对不对？
4: 是。对，那行人优先区它主要的核心的设置的核心的目的啊，它是想要减速跟减量，希望能透过降速的设施达到速度管理，然后能阻绝通过性车流进到狭小巷弄里面，然后让行人为中，打造行人为中心的友善的空间。嗯，那现阶段台北市建制的行人优先区啊，会看到有一部分的铺面啊有不同颜色或材质，是希望透过鲜艳的颜色的铺面来提醒驾驶人已经进入到管制的范围，嗯，来提醒注意行人并且减速。然后我们也会在行人优先区

0: 的路段里面设置标志跟速限的交通设施，来达到提醒行人的作用。
1: 嗯，大家也希望说有一些就是比较狭小的巷弄啦，车子如果说可以尽量避开的话，我觉得对于通行的行人来讲也会比较安全，因为我们也经常这个走在那个很小的巷弄里头还要在那边闪车啊，我真的是也是就觉得有一点点不方便啦，对车辆来讲我觉得它应该也相对不方便，因为人在走然后它也要过，其实大家有点那种在争道那种感觉，那不如就把这个马路的这个，因为实在是太小了嘛，我们就留给行人来通行了。那他刚呢工程师有特别提到他有一个法规的依据，对不对？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范围呢？
0: 行人优先区它主要是依照两个法规啊，第一个是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另外一个是叫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这两个都是交通部颁定的法规啊。我们依照这个规定规划，我们区域内会设置减速修并搭配速限的标志啊，明定所有的机车时速必须降到20公里以下，而且要禁止鸣按喇叭、驱赶行人等行人不应该的行为，然后在区域内，由于应该在这个区域内行人是拥有优先的路权的，所以行人的这个道在这个路段内是道路全宽都可以通行，车辆必须完全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才可以。
1: 等于你不能按喇叭催促他赶快走让我过的意思，对不对？
0: 没错，
1: 这样子就是违反规定了那刚提到这个行人优先区嘛，有一些规划的重点跟区域大概是哪一些设计？因为他必须要让驾驶人是很清楚，很一下就能够明白说，我已经进入了行人优先区的一个范围内，我要遵守怎么样的规定，这必须要很清楚，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在行人优先区的路口或路以及路段啊，设置行人优先区的起点的标志啊，搭配设置减速设施或标示，比方说减速修速限20的标志或标志，然后也会再挂禁止鸣按喇叭的标志告示牌，而且在路段的两端地面我们会用不同颜色或材质的铺面来加强警示，然后透过这以上的交通设施来提醒车辆驾驶人，你已经进入到行人优先区的路段内，必须多加注意行人的动向。
1: 没错，放慢车速之余还不能够乱按喇叭，这个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那是不是也请工程师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有设置行人优先区的大概哪一些区域，那未来有怎么样的规划呢？
0: 我们台北市已经在全台北市已经有办理90处的行人优先区的规划，那目前已经完成的有20处，那其余的部分尚在施工跟规划中啊，其中有17处我们是搭配行人友善区一并检讨跟规划。那目前行人优先区规划设置的范围分别在士林北投地区有8处，松山大同地区有7处，松山信义地区有12处，中正万华地区有8处，大安区有28处，文山区有20处，总共是90处。
1: 那这个选定的范围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又或者是比如说是当地居民希望能够推动呢？
0: 因为这个目前这个
1: 所以它是特别会选定比较狭小的巷弄吗？
0: 对，我们会选定比较狭小的巷弄。那我们现在目前也在推动说全台北市12个行政区都希望能达到至少1处
1: 了。就要让大家就让至少要让行人是可以比较安心的来行走的啦。我觉得这个友善行人人本交通就是我们现在想要推动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大方向因为我们在都会区其实大众运输算是相对比较方便的如果大家可以尽量利用大众运输，然后一些绿运具然后减少一些私人运具上路的话，对于台北市的交通也会蛮有帮助的如果大家进入这个行人优先区的范围内切记刚刚所讲到的一些相关该注意的包括你要降低车速到20公里以下，然后呢不要这个按喇叭不要催促行人等等，那都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你已经进入到这个范围内了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可能就尽量留意。那有些真的比较小的巷弄如果可以避开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因为要不然就是也不好开然后呢行人也不好走
0: 对
1: 大家都辛苦的概念啦
0: 对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0: 林定宪工程师来跟大家说明行人优先区，谢谢。
1: 好的，谢谢美娟，
0: 拜
1: 拜。
0: 好，所以驾驶朋友下次哦，开车开着开着，哎。

5号北上雪山隧道前内线外线车道之间掉了三角锥哦，请小心。淡江大桥往八里的方向哦，汽车道、机车道全面都封闭，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请记得哦，改利用关渡桥来通行。有路况别忘了再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中华路的交叉路口受到停电的影响，号志灯通通都不会亮，经过路口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互相礼让了。待会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晨，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为配合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丹江大桥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6点往八里方向全面管制，淡水端沙仑路口南下入口匝道、中正路51巷滨海匝道以及八里端南下侧人行与自行车道入口也同步管制。管制期间，往八里方向用路人请改到官渡大桥。板桥区光复桥明天凌晨0点到2点封闭新北市往台北市方向车道，调拨对向通行。12号晚间11点到13号上午5点全线封闭，用路人请改道行驶万板大桥、华翠桥或华中桥。另外，林口区市道106线11号晚间6点到12号晚间9点全线管制通行，只开放当地住户进出。内政部今天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针对公寓大厦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防灾韧性。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9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3: 说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2: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居书守护家庭安全、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居书强化社区防灾运作，期盼从家庭准备到社区协作，逐步建立全民防灾意识，提升社区韧性，在灾害发生时降低人民伤亡与财产损失。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萧姓妇人反复感冒，脖子还摸到肿瘤，就医检查后确认是口咽癌转移到淋巴结。彰化医院指出，个案引发的因子不是常见的香烟、槟榔及喝酒，而是人类乳头病毒。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以前不常感冒的萧姓妇人最近出现流鼻水、发烧，在诊所看诊服药，隔不到一个星期又再出现感冒症状。后来无意间摸到脖子有颗肿瘤，到彰化医院耳鼻喉科检查，揭开反复感冒之谜。舌根的地方有颗 2.2 公分大的肿瘤，经切片及正者摄影确认是口咽癌，并且转移到淋巴结。由切片也发现人类乳头病毒 HPV 持续或重复感染，引发口咽癌。放射肿瘤科医师张伯俊说，
5: 人类乳头病毒这个 HPV 的这个病毒呢，它跟我们人类的这个癌症，还有包括这个肛门癌、生殖器癌、这个子宫颈癌以及这个口咽癌等等，那目前国家的政策都有使用这个疫苗来做预防，可以有好的这个保护力。
4: 而鼻喉科主任许家芳进一步表示，口咽癌约有90%是男性，抽烟、喝酒及槟榔被认为是主要致病因子，而萧姓妇人不抽烟、不吃槟榔、不喝酒，又是女性，并不是高风险族群。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促进国产牛乳多元加工利用，农业部的畜产试验所近年积极研究固态乳

0: 加工技术，并逐步建构起国产起司的技术基础。今天宣布已正式寄转首款100%国产牛乳制成的常温乳酪丝，将在明年中前量产，并在超商上市贩售。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目前国内市面上贩售的起司多为国外进口，即使像常温的乳酪丝，也得由业者向国外进口乳酪后加工制作。为因应国内乳品加工技术发展，蓄势所提前布局，让国产起司从无到有，并系统性建立各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技术。目前起司相关技术研究已逐步累积加工与品质控制技术能量，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蓄势所所长黄振芳说：
2: 牛奶本身也会有一些，偶尔也会有产销方面的问题，所以起司这样子的产品，它在牛奶生产过剩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起司，那它一放可以放，有些经过熟成可以放两年三年都没有问题，那它又是一个很高价值的这个产品哦，所以我觉得在牛奶过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利用来做产销的一个工具。
1: 蓄势所在发展蓝图的七大类起司中，目前已成功建立高达白莓、奶油及拉伸型起司等四类起司的基础制程，接下来也将依序进行其他三类起司的基础技术研发。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呢。
2: 对呀、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哈，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当你坐上方向盘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成了道路上的守护英雄。行经路口时，记得施展你的英雄三招：慢、看、停。先用慢的力量放慢速度，给自己更多时间反应，再用看的视力注意左右来车以及行人和机车的动态，最后用停的耐心，如果有人正要穿越斑马线，就礼让他们先通行。
0: 我们每一位驾驶或骑士都能用小小动作捍卫彼此间的用路安全，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人人都是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4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本来国道五号的北上哦，12公里蓬山隧道内线中线车道之间掉落的三角锥、这个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往西方向匝道外侧小客车抛锚爆胎的状况没看到了。台北市呢，南海路跟汀州路交叉路口，南海路跟中华路的交叉路口是受到停电的影响，所以呢号志灯才不会亮哦。经过路口的朋友千万大家要互相礼让，要小心。淡江大桥往巴黎的方向，汽车道、机车道通通都是封闭当中，会管制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麻烦朋友记得要避开。台九线的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的路段进行路面施工，单线双向行驶。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今天一起来欣赏几首非常经典1990年代女歌手所演唱的歌曲。

0: 黄小琥从小哦就喜欢音乐。1982年的时候，他有一个代班的机会到 pub 去驻唱，然后呢就展开了他的 pub 演唱事业啊。那一直到1990年哦，才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不只是朋友》。
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2: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3: Fox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黄小琥这张不只是朋友的专辑哦，他那个嗓音真的很特殊，而且呢在同一年就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跟最佳录音奖的两项肯定。丹江大桥往巴黎方向全面封闭哦，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都封闭，请记得哦，不要再过来了，要走关渡大桥哦。台北市南海路汀州路口、南海路中华路口则是因为停电的关系，造成号志灯四面都不会亮，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的互相礼让。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金志娟哦，1991年发行的《大雨》专辑当中的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娃娃金志娟呢，其实早在1982年就以秋秋合唱团的主唱哦，然后呢就发行了专辑《就在今夜》哦，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她的歌声的那个辨识度真的是非常之高哦。那当然，她也唱红了非常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哦，相信大家应该也都蛮熟悉的，就在今夜呀、啊，哦，这个心中的秘密、开心女孩哦。但是呢，大雨这张专辑真的是让她转型哦，成为。感觉就是他娓娓道来你心中的那种爱恨情仇，但最主要是他的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目前各地交通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哦，就是请小心开车就好了、哦，要注意车行速度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那也提醒台北市南海路汀州路口、南海路中华路口，因为停电的关系，号志灯是不会亮的哦。台九线的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靠近云海国小，有路面施工在进行，单线双向行车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淡江大桥往南就是往八里方向呢，现在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全面都封闭。

碧海晴天，这是万芳的经典歌曲哦，收录在她1992年发行的《放心》这张专辑当中。其实《碧海晴天》是这张专辑的第三主打歌曲哦，第三主打就这么好听哦。第一主打是《半袖》，第二主打是《你爱不爱我》。那当然呢，万芳的歌唱事业其实也是一直都还算是蛮顺遂的、哦。她是在念书的时候，那在念文化大学的时候就报名参加木船民歌比赛，然后演唱《锁上记忆》获得优胜，展开了他的歌唱生涯。除了唱歌之外，他也演戏，也主持广播节目，甚至呢还演舞台剧当导演等等。好，听众朋友们，喜欢今天所选播的经典歌曲。国道五号北上罗东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外侧说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北上93到91公里、靠近竹北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国一的北上93到91公里靠近竹北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杨梅交流道的路段要小心内侧掉了轮胎了。有路况再麻烦没有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你。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
1: 肯恩，在
0: 景广
1: 与你说声晚安。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一路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国道一号南下161.3公里，过了后里路段，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传出。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92.5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的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双向在中寮隧道的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国道四号东向10.8到5.6公里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六号东向15.5到17.7公里往南投埔里的国兴路段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麻烦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补充，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台9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跑铺作业进行当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是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忍说，
2: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

0: 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哦，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哦，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1: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2到3倍
2: 啊。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那也很可惜啊。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2倍到3倍，仰睡也大概是2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啊，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1: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敬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3: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执行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质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这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只要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1: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道路状况一样非常顺畅好走，但请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超速了。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靠近竹北交流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也同样有工程在进行。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靠近云海国小进行路面施工，单线双向通车。丹江大桥往巴黎方向，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通通都封闭管制，麻烦利用关渡桥来通行。国一的南下在提醒杨梅交流道的内侧说是掉了轮胎。台北市稍早南海路、汀州路口、南海路跟中华路交叉路口，因为停电造成号志灯四面不会亮，中正二分局已经来回报说修好了。这个号志灯能不能正常运作当然是很重要啊。好，也提醒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不时还是会发现晚上有驾驶朋友忘记开大灯这件事。虽然觉得是小事但其实跟安全相关，我觉得是大事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游鸿明作曲，许常德填词，游鸿明所演唱的歌曲《有无极的精辉》。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听到的是黄以玲的版本哦，但由作曲者本人来演唱，其实也是很好听的。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持续有工程进行，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靠近竹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同样施工封闭。还是要再提醒朋友哦，淡江大桥往八里方向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跟人行道，会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麻烦改走官渡大桥来通行。国道一号刚提到北上靠近竹北交流道外侧的工程，其实车速有稍微变慢一点点哦，不至于太拥挤，但的确哦车流是比较多一些，车速也比较变慢，所以请记得哦，耐心的循序前进。

0: 被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哦，第二中队的分队长陈彦志，非常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大家好。
4: 好，今天想要跟分队长来稍微聊一聊有关于保安警察的一些工作，因为我们对于保警哦，像了解的并不多哦，有点模糊啦。跟可能说，比如说跟派出所的员警相较起来，我们跟保警好像真的没那么熟哦。啊，今天呢，分队长就担负这个责任哦，来跟大家呢稍微介绍一下保警的一些工作内容哦，让我们更加了解。首先要请教分长的是哦，到底保警要负担什么工作啊？
5: 我们新北保安警察大队主要就是负责，就是我们主要工作有三个大项。第一个就是负责新北市政府跟新北市警察局驻地的安全维护工作。这个是由我们的警卫中队来负责。第二个是负责各个分局辖区的机动巡逻，执行这个线上盘查，还有主动打击街头犯罪。这个是我们机动中队的主要工作。最后一个第三个就是负责支援这个重大刑案的攻坚跟围捕任务。这个就是由我们的特勤中队，就是我们俗称的霹雳小组，他们来负责。另外这个特勤中队啊，他们就除了平常的训练或者攻坚以外，他们跟机动中队一样，也会执行各个分局辖区的机动巡逻勤务。
4: 这样听起来，这个勤务内容还真的是相当重要，而且也很繁重，对不对？
5: 就是我们执行这个机动巡逻啊，机动的巡逻勤务，我们就是除了巡逻以外，我们也会在热门的那个治安时段，比如说周五、周六、周日啊，或者是说连续假期的晚上，会在这个连外桥梁或者匝道来执行这个路检勤务，就针对这个往来的人车来做这个临检来盘查，重点就是要查清最近万恶之首毒驾，
4: 对
5: 这个部分。
4: 对，这件事情真的让大家非常非常伤脑筋，你知道吗？当然啦，自从有那个快筛之后哦，快筛试剂之后哦，可以比较快的哦，就是说，比如说远景，像你们路检的时候，发现。

0: 这个人好像开车骑车就怪怪的、哦、可能就可以希望他做一下那个唾液快筛，虽然说是可以很快的、哦、这个发现、是不是 有问题啦，但总觉得说、哦、这个情况怎么这么多，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点担心，就很怕那个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爆炸呢，对不对？
1: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针对这个，所以我们会挑那个热门的时段，就刚刚讲的那个周末假日晚上，
0: 嗯，
1: 尤其针对这个连外桥梁，因为这个选这个地点，就是他只要车子经过，原则上他就只能往前开，经过我们的路检点，他没办法说、嗯、哦掉头回头这样，所以我们在那边查的那个其实命中率其实蛮高的、嗯，因为他没办法跑、啊，
0: 对，
1: 哦，
0: 他不能掉头什么去钻小巷之类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哦，好，所以呢我觉得非常支持哦这个远景做这件事情，这个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安全哦，因为我们很怕那个不定时炸弹哦，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真的是蛮可怕的。那刚刚有提到有些什么机动巡逻啦哦，然后呢有这个要执行那个驻地安全维护啦哦，然后甚至还要支援重大刑案。那在这个工作的分工哦，这样的一个分工其实也算是蛮细的。那像这个勤务这样执行起来就觉得说、欸、是蛮辛苦的一件工作，那有没有什么是希望说、欸、我们可以跟你们配合的呢？
1: 配合哦，
0: 嗯，
1: 就一样，就是路上如果觉得看到、欸、这个人或者这台车有可疑的，可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马上拨打110跟我们勤指专反映、嗯、我们勤指专就会调派那个地点附近的警力马上过去处理这样子。
0: 嗯，因为有些巡逻警力都一直在路上跑嘛，所以可以比较机动的去调派，有些临时状况就可以很快处理它。
1: 对，因为我们的保大、嗯、我们保大跟分局不一样，分局他去处理一些民众报案什么的、啊、我们就是专职在巡逻。
0: 嗯嗯嗯，
1: 对，
0: 嗯，而且我知道你们现在有那个AI 巡防系统，对不对？
1: 哦，对对对，那个是很好用的一个工具。
0: 嗯，它可以很迅速的知道、某一部车子是有什么问题，是这样的吗？
1: 对，它那个就是辨识到，它马上就跳出来说啊，这台车啊，原来曾经酒驾过，或者说、嗯啊、这个是注销车牌，或者是借车牌，对、呀。
0: 嗯，我这个比起以前就是没有这个巡防系统的之前，其实我相信对你们来讲效率会好很多，因为它可以很快的辨识出来。
1: 嗯，对对对，它等于是及时辨识，我们不用说还要再弄到觉得这台车怪怪的，再打他这台车牌，他就直接一扫，他就马上就跳出来，跳出那个警示的。
0: 是闯出来，嗯，这个真的是办案利器的那种概念的，而且真的是我就刚讲，就效率会好非常的多啦，因为你要靠人工，我会发现有问题，赶快去查，然后呢，哎、欸、哦，原来真的有问题，哎、欸，搞不好那个车都已经开走啦，
1: 而且人工有时候你会按错，按错号码，因为有时候一经过就、哦、啊，可能按 B 按成 B 之类的，都有可能。
0: 哦，哎，这个所以 AI 的帮忙也是蛮重要的，可以在一些勤务上面哦做很多的协助啦哦，所以 AI 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哦，如果可以应用在这个方向哦，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事情哦。那其实像机动巡逻就是日夜都会安排，对不对？
1: 对，
0: 那路检可能就会比较有时段性喽，
1: 主要偏向热门是晚，路检几乎都排在晚上，因为晚上。就是大家可能出去玩啊，或者比较相对呢，可能犯罪的那个机会会提高许多。
0: 嗯，因为晚上哦，很多人就利用夜晚，因为看不清楚的时候，可能就蠢蠢欲动哦，这些歹徒就蠢蠢欲动哦。
1: 对。
0: 那保警也会接触到，比如说像诈骗的案件吗？
1: 我们如果有民众来我们驻地这边，我们还是要受理，只是说后续侦办，我们提给那个分局。看是哪个分局的辖区，有转给他们去做后续的侦办。啊，受理我们一样会一直会先帮他们受理这样。
0: 嗯，但也会支援到类似的一些办案嘛，比如说可能是整个诈骗集团的一些比如说要去抓他们啊之类的。
1: 有，这个就会触动我们的特勤中队，就是PD小组，因为他们就是负责去冲这个那个重大刑案，比如说要攻那个制毒工厂啦，或者。那个职业赌场，或者是说诈骗的那个机房，通常他们这个外面都会上

0: 然后我们 P 小组有专门那个破门工具啊，就自动就门就开了，然后一窝蜂就冲进去了。
1: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哦，我觉得警察的工作真的不是我们大家以想象中哦到底有多辛苦。你想象很辛苦，

0: 生命财产都能够获得保障嘛，对不对？
1: 是。
0: 嗯，那分队长从事这个警察的工作哦，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大家再做一些分享跟呼吁的？
1: 就一样，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毕竟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啊。就是如果大家在生活中多留意一些平常一些可疑的人事物，然后我们跟我们警察这边互相做搭配，
0: 嗯，
1: 让其实可以有效的那个降低犯罪的发生。
0: 嗯，没错哈，这个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哈，大家就是鸡婆一下啦哈，有什么状况哈，可以帮忙做通报，好，那这样子我们的治安就会更好。嗯，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彦智分队长跟大家分享，谢谢您。谢
1: 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有路况也麻烦朋友跟警广分享哦，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目前道路状况都顺畅好走，但是要注意有夜间施工哦。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就施工封闭，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靠近竹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进行工程，看起来车行速度好像越来越慢。刚刚只是觉得车子比较多一些哦，现在甚至大概有1-2公里哦，变成红色的路况了，所以真的是比较拥挤一些哦。我看起来真的车比较多，看那个北上94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哦，的确车子还蛮多的，请一定要多多留意，发挥耐心了。淡江大桥往八里方向全面都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通通都封闭管制。

0: 中联油脂油品本片皮超标，遭到台中市府累计开罚新台币600万元，并勒令停工。中市府今天表示，中联在7月31号提出复工申请，经过审查确认业者尚未完整厘清事件根本的原因，也没有提出可验证的改善措施，依法驳回。肇基寄居蟹接连爆发财务危机，引发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房东房客忧心。内政部表示，目前全台22县市回报尚未接获大规模陈情或权益受损案件，社宅包租代管运作仍大致稳定，将持续掌握业者营运状况，确保租屋权益不受影响。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国内包租代管业龙头肇基屋管及相关企业寄居蟹管理顾问与肇基投资，经传财务危机与债务跳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若寄居蟹无法续办包租代管，将立即启动转型机制，由其他业者承接，以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此外，肇基目前营运正常，内政部将持续监督，必要时依法处置。
2: 对于房东跟房客属于我们公部门应该去保障的部分呢，并没有任何改变，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寄居蟹这家公司呢，可能因为他的前任董事长呢已经去自首，所以寄居蟹这家公司可能到时候没有办法再继续承租好或者乘坐好跟这个包租代管业务相关的，那我们会启动这个转衔机制。
1: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为此政府已启动三大应变原则，首先确保房东及房客权益，其次由中央地方政府及租赁住宅服务工会建立联系与协助机制，第三由法律顾问提供咨询，若延伸法律争议将依法协助处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伤寒病例，中部一名70多岁妇人发烧腹泻住院确诊，感染源不明，卫生单位框列45名接触者，并检验其中4人的检体，好在都是阴性。记者尤若纯报道。
3: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名妇人有慢性病史，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7月中却出现发烧、腹泻等症状，住院治疗、采检送验确定染上风寒，成为今年伤寒首例本土病例。
4: 疫调结果是感染源不明，经疫调接触者一共框列了45个人，同住家人有3个，那其他的话是一些其他的接触者。那接触者里面只有一个有症状，那我们采检的有症状的那个还有同住的家人，一共采检4个，4个检验都是阴性。
3: 疾管署表示，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潜伏期短为8到14天，长可以到60天，主要是透过食用病患或带菌者粪便或尿液污染的食品或饮用水传播。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发烧、头痛、倦怠、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呼吁民众要注意饮食以及手部卫生，饮用水应该煮沸或使用瓶装水，食品需经过充分加热煮熟后才可食用，烹调还有备料的过程应该避免生熟时交叉污染。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2026九份红灯笼季从点灯以来吸引大批观光造访，新北市观旅局指出，今年活动展期将到8月17号，欢迎旅客走访九份欣赏夜间灯饰。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九份红灯笼季今年和霹雳布袋戏合作，将经典偶戏角色融入灯光艺术，在五番坑公园、金山岩、树旗路小公园，还有九份国小前等地打造特色艺术装置，并搭配轻便路日本灯区，还有树旗路灯光营造，成功吸引大批游客拍照打卡。观旅局专委张宝忠指出，除了精彩灯饰持续展出之外，周末系列活动金瓜石探索及九份提灯夜游，由在地专业导览人员带领游客认识水晶酒矿业发展、矿工生活、聚落形成以及自然地景，透过矿业遗址还有地方故事，感受黄金年代留下的文化记忆。
6: 另外还有周末100元新北地合作店家限量优惠券的一个兑换，即领即用，并串联在地商圈美食及特色店家。
5: 此外，观旅局表示，九份红灯笼季即将迈入尾声，邀请民众把握最后展期，规划一趟九份小旅行，一同感受专属九份的璀璨夜色，为今年夏天画下最美好

0: 的据点。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因为第十三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是晴时多云，东部26到36度，离岛27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37，您锁定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一南下的90公里哦，竹北交流道前中线有货柜车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看起来车行速度已经受影响，已经堵车了。另外北上93到91公里靠近竹北的外侧车道施工，也持续后方有一些回堵的车流。走这两个路段的朋友是比较辛苦的，这是唯二现在塞车的一个情况。那南下是因为发生事故，北上是因为进行工程。国道5号北上彭山隧道内侧，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也通通都有夜间施工。淡江大桥往八里方向还是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都封闭管制。台九线的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靠近云海国小，则是有路面刨铺的作业，单线双向行驶。好，就麻烦朋友还是记得小心开车，真的很重要哦。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广。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哒，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今天只有一位乘客来电台，把他的行动电话领回去了，很开心。要谢谢的是余丽华余驾驶，谢谢你。东西能够失而复得，当然是问奖朋友的热心帮忙哦。有一位陈小姐，东西也是忘在车上哦。她是今天下午大概3点左右，从长安东路天津街口坐到台大医院，掉了一个牛皮的药袋，里面呢都是一些药物了哦。还有王小姐哦，是昨天的傍晚5点，忠孝东路4段搭车到松智路，掉了一把长雨伞哦，是浅绿色的木头手把的雨伞。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麻烦问奖朋友再帮忙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除了送到警广处理之外，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的帮忙了。

只要你快乐，这是汪佩蓉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90公里哦，竹北交流道前的中线有货柜车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起来影响到车流，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了，平均车速比较缓慢。北上93到91公里靠近竹北交流道，因为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也是造成后方车多了，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跟北上彭山隧道的内侧，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

0: 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123，谢谢您。
1: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好好的，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的 30.4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所以不自小客车哦，抛锚了。国道一号南下 30.4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南下90公里竹北交流道前有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看起来持续造成后方哦车流回堵。那北上哦，在靠近竹北交流道93到91公里之间，外侧车道有夜间施工进行，同样造成哦这个车型状况受影响。国一的北上 47.5 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有部厢型车抛锚，我怎么熊熊觉得状况好像多了一些些、啊、麻烦朋友小心开车啦、哦、有时候、路况就是这样子、说来就来，很难预测、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进行工程，淡江大桥往八里方向还是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都不能够通行，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请记得改走、这个关渡大桥。另外台九线的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道靠近云海国小路面施工，所以单线双向行驶。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开始进行夜间施工了，熊熊路况有点多起来，请一定要小心注意。

Love Song 就是 Adele 的歌声。9:57，国道1号南下90公里竹北交流道前中线的货柜车小客车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北区交通中心说，后方车流大概堵了2公里左右，现在看起来车行速度很缓慢，麻烦朋友注意。北上的93到91公里靠近竹北的外侧车道持续进行工程，后方也是持续堵车，也是大概2公里左右了。国一北上的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同样在施工，南下30.4，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哦，除了稍早提到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北上彭山隧道内侧施工封闭之外，北上线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在进行工程，所以就麻烦朋友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至于丹江大桥往八里方向全面封闭，时间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小心开车，一定要平安到达。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按不着十点，不过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着。提亚咋犯草鸡呀？都恐吓来食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强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了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有一些些回堵的车流，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一南下在五股转接道前30.4公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另外稍早国一南下的90公里竹北前有事故的消息，现在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现场回堵了大概2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路段工程进行，占用中内侧车道。国五北上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的无线电工程，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还有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有进行隧道的工程。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过了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路面的刨除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61线两个消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再麻烦朋友们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台15线。调路的消息，在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铁棍掉落。台64线西向在观音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照明灯的检修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另外补充，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全面封闭汽车道、机车道以及人行道，再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

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8: 拜托拜托嘛。

女儿殿下来自周杰伦的歌。哎，再过两天，哎，父亲节要到喽。父亲好像对女儿总是会有比较特别的情感，上辈子的情人嘛。那对儿子好像就会比较是严厉一点，但现在可能比较不一样，时代在变了，对吧？但对于歌手来说，创作还是有的。刚刚女儿殿下，现在给女儿，来自灭火器。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001。

路段呢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擦撞事故，那占用了部分入口匝道，要留意了。国五南下雪穗有清洗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他是严志林，歌曲叫《老爸的诗》。

不善言辞，又加上都遗传到幼稚。那几年父子出河汉界，眼看

说他什么都做不回来，希望让家人过好一点。他平凡到如此渺小，却能够对别人很重要。作为他的儿子

老爸的诗来自严志玲。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个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228.9公里西罗服务区出口加速车道啊，八毛车在这边哦。那你这边出来没办法加速啊，哦，它挡到你的加速车道了，注意一下喽，好不好？好，再来这边是在台74线东

上 15.6 公里。崇德路段有两辆自走客车的擦撞事故，那么这个事故呢占用了部分的入口匝道。哦，目前国道上面，国一南下圆山路段时速比较慢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在台风二云系逐渐靠近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花莲台东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今晚到明天清晨，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宜兰花莲甚至有可能出现局部焚风，而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

0: 过量级或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100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及台湾北部海面移动。周六、周日、周末这两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偏高，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一些，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东方大概409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主计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7月 CPI 年增率为2.54%，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后稳定的情况，8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7月。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2.49%，是近10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7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3个月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28.19%，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3: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2: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7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为精进灾害防救组织与量能，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海啸及堰塞湖灾害增列为法定天然灾害，也明定海啸与堰塞湖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分别为内政部与农业部。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花莲马太安西堰塞湖去年溢流，中央地方权责如何区分，数度引发议论。行政院会6号通过经内政部拟具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林明星、陈金德审查整理的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除了新增法定天然灾害，也调整灾害应变机制，改由专责机关统筹应变，加速关键决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在专业导向方面，增列堰塞湖及海啸为法定的天然灾害，并且明定分别由农业部及内政部担任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以因应灾害实务的需求进行更有系统的灾害防治。
4: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进一步指出，后续将透过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及相关法规处理应变专责机关的定位与组成，而预防与复原重建的权责机关，未来制度上将横平两者所涉及的不同专业进行设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涉嫌自暗网搜购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牟利，检方依国安法、各资法等罪起诉，黄姓男子遭囚刑13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台北地检署侦办暗网各自外泄案，查出黄姓及王姓男子等12人自2023年起，透过暗网论坛以5000颗泰达币购得超过5000万笔台湾民众户籍及劳健保各资，建立非法资料库，并用于贩售牟利、非法查询及网络公审。黄姓男子曾公开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及其父亲各资，黄男则公布北市议员苗博雅及原警各资，还涉嫌利用与女警交往关系违法查询车籍资料，并意图行贿。检方另外查出，黄姓男子遭中共官员吸收后，勾结时任云林县长秘书，将县长张立善赴日未公开行程等公务资料泄予中方，并赴澳门与中共官员会面，涉犯国安法。检方认定黄姓及王姓

0: 一男子两人滥用资讯专长，大量搜集散布个资，并危害国家安全，以违反国安法、个资法及违背职务行贿等罪起诉12人，其中黄姓男子累计囚刑13年以上，黄姓男子囚刑4年以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店更新医院今天传出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男病患积欠医疗费，不满院方不开诊断证明，愤而殴打前来协调的医院行政人员，院方出面谴责医疗暴力，力挺员工提告。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身材壮硕的赖姓男病患在新店更新医院门诊前大声叫嚣，上前协助的工作人员突然遭他压制在地暴打，导致头部血肿，全身多处擦挫伤。行政副院长樊玉明说，
3: 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地方，绝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院方将全力支持受伤同仁，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持续守护医疗安全与就医环境。
2: 院方表示，经调阅公开司法资料发现，原来这名赖姓病患是医院闹事常客，不止在更新因为积欠上万元的医疗费要求开证明遭拒，愤而向院方人员施暴，过去也曾与多家医疗院所发生医疗费用纠纷。院方强调，医疗场所是守护生命的重要空间，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辱骂、威胁或妨害医疗秩序行为都是采零容忍的态度，将依法追究，并持续强化院内的安全机制，维护医疗人员职业安全、民众安心就医权益。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1: 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发生一起肇事逃逸案件，一辆玛莎拉蒂擦撞停放路边的两辆自小客车后逃逸，警方到场勘查时，在现场发现电子烟烟杆以及烟弹，经检验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追查到44岁的吴兆宏姓驾驶到案，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一辆玛莎拉蒂行经向阳路时擦撞停放路旁的两辆自小客车后未停留处理便驶离现场，警方到场勘查时发现现场遗留电子烟的烟杆以及烟弹，疑似为肇事驾驶的遗落物，经检验后呈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义昌说，
5: 小客车擦撞停于路边之车辆后竟肇事逃逸，现场遗留一颗烟弹及烟杆，经检验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巡线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后，全案除依道交条例告发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于讯问后函请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44岁的洪姓男子先前因为酒驾而被吊销驾照，并有毒品前科，到案后也坦承现场遗留的烟杆以及烟弹为其所有，并供称因为无照驾驶加上发生事故后一时紧张，才未留在现场处理车祸。警方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以及专注力，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与市民安全。经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化身水宝闯关乐园，8月15日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健走、玩游戏，边走边学守护土地的重要观念，还有精美宣导品可以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8月15号上午9点到12点，将在高雄国岭自然公园举办绿动森林水土保持闯关乐翻天宣导活动，规划水保知识 PK、健走闯关挑战以及 DIY 体验等活动，让亲子在游戏中认识水土保持、防灾以及环境永续的观念。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宣传品。水利局水土保持科科长吕元逢说：“
7: 希望透过趣味闯关的方式，让民众从互动中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了解守护土地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也将防灾与环境保育观念带进日常生活。”
6: 水利局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报名，8月15号一起到国岭公园边玩边学认识水保知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10:47，回到节目当中，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裂缝灌注工程的封闭哦。在国道1号南下圆山路段，这边速度上挺慢的。我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就是车在那边，看不出个所以然，但速度很慢就是了。看起来应该是施工了哦，这边有施工的车辆在闪烁着，那经过的时候麻烦你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旺福，叫《无聊的爸爸》。

来自赖铭伟一席温老杯。等到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那今天下个小时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大概每年都是七八月会来到节目当中的演员安德森，那同时也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他即将9月份呢要参与的一个演出。我们待会回来，这是王洪恩的歌，叫《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等会见喽。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

0: 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金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台61线北上176公里，在鹿港路段哦，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经过这边要请你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的部分呢，这边是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的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一的南下这边是圆山路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边要注意。还有国一南下林口前这边也因为刚刚讲到的施工，导致说速度上是比较缓慢不理想。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欸。
2: 对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蛤？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欸，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一位老朋友哇，最近这几年大概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哦，大概七八月左右，他都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档可能他有参与或者是他举办的活动。让我们再次欢迎安德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每年都跟大家见面的安德森。
0: 对，都在差不多这个七八月暑假的时候。哎，那这一次其实安德森来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你有参与的演出嘛，对不对？这个演出我觉得蛮特别的哦，它叫做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好，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年展的，就是第二年的演出。

0: 我觉得他有意思的是，因为他之前安德森来可能带给大家的是一个比如说舞台剧，嗯，那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有这个肢体的演出，嗯，这一次他也是肢体的演出，但我蛮好奇的，因为这一次是一个舞团嘛，
1: 对，
0: 那会有肢体演出之外会有台词或是其他的方式吗？这一次
1: 是因为翠霜老师的舞作比较是舞蹈剧场，他不是纯当代舞或现代舞，
0: 对，
1: 那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形式的特殊性，所以他在作品里面找了演员，嗯，就是邀请我参与这次的制作，
0: 对，
1: 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语言的创作，有一些文字，所以他不会只是纯舞蹈的表演，
0: 就是会有透过舞蹈那个肢体的张力，去表现一些可能不管是情绪或是状态，然后也有台词，让大家可以在看这些动作之余，也可以用文字去了解剧情的走向，这样。
1: 对，
0: 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因为这个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啊，去年推出的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然后今年跟大家见面，这个想要先请安德森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双年展他在探讨的议题是什么呢？
1: 去年我没有参与这个演出，但是我有去看。去年最美丽的丑比较在探讨的是一种父权时代传统的美是什么，就比如说女人可能都要裹小脚，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
0: 对，
1: 不能怎么样怎么样。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老师其实一直在探问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是如何被这个社会形塑而成到现在这个舞。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有探讨了一些面向，比如说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一直在灌输我们好像都不能变老这件事情
0: 啊，就是我们美，对不对？
1: 对，就比如说我们骑摩托车或是搭公车，你都会看到高楼大厦或是公车广告充斥着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的艺美广告，这件事情好像就会影响到人对于美这件事情的思考，
0: 对，
1: 然后好像就有可能会脱离原本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自然衰老这件事情，对，所以那个不存在的我其实也是想要讲这件事情，那真正的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
0: OK， 所以其实刚讲到医美就是关于变老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还有很多可能是我自己也蛮有感的，比如说变胖这件事情对不对？我想当了爸爸之后真的是胖了不少，但就你会了解到说社会的那个审美价值，可是我其实也会反思为什么我会被这个框架住，可是即便你反思了你还是在框架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就我知道我应该要去了解哦，比如说我虽然胖了，可是我有胖的样子或是胖的美，可是我说不行不行，我应该要努力再瘦身，就会有类似这样的框架在，对不对？
1: 会啊，因为尤其是现在的媒体资讯跟他给人的那种沉浸式的感觉，
0: 沉浸
1: 真的是沉浸式，就是捷运广告，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无所不在，就随时好像都要提醒你与时光逆行这件事情，
0: 对，
1: 其实蛮可怕的，
0: 对，因为你看刚刚讲到老，然后我又说到胖嘛，人家有时候会说什么岁月是把杀猪刀，对，那这句话本身就是我们刚刚探讨这个议题，那我蛮有一个想了解的是说这一次的这个作品叫做不存在的我嘛，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我们是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吗？还是说我们是经过什么样的变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是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它不是我，是这样子吗？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这个提问其实就是这个作品最后编舞家可能希望带给大家的反思，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0: 对，
1: 就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可是提供一个艺术的媒介让大家去思考，然后去反思说那我们的生命过程中一直都在接受这样什么样的资讯去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0: 对，因为我觉得社会它对于美丑好像其实变得我们都觉得好像有一个标准在那边，好像我要达到什么程度我才是好看的，所以医美嘛或者是可能减肥减重这种都是有，可是有时候我说真的我现在开始慢慢的比较释怀，因为当爸爸我们顾小孩胖就胖没关系，我们就是要舒服，所以你知道穿着打扮开始穿一些比较
1: 宽松，
0: 对，穿宽松，以前就觉得好我可能要穿的比较 fit 哦，我要展现出你的比如说线条还是什么，然后你的比如说比例可能衣服要扎腿看起来比较长，现在不 care，
1: 有的穿就好了，
0: 对，现在我觉得要舒服，因为

0: 我们带小孩要动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会，你可能在社会上面或者是你生活上面会有一些限制，逼得你去做一些调整。可是因为这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到底美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什么？因为最美丽的丑，它有美丽也有丑嘛。那到底最美丽的丑，它是丑还是美丽的？或是最丑的美丽，它是丑的还是美丽的嘛？或像蔡依林可能有 Ugly Beauty 这张专辑，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这个议题我想先问安德森，就是当然我们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大人，那当然爸爸你会很多往小孩的方向去想，我们之前其实都讨论过，很多的学生在社群媒体这么蓬勃发展的状态之下，他们会接收到社群上面大家抛出来觉得漂亮的样子，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美跟丑有一个，也许会慢慢的比较，你知道容貌焦虑等等。这个议题你觉得这一出带给大家的戏剧，我们怎么样的年龄层都可以来观看吗？
1: 对啊，这个作品应该是蛮雅俗共赏，但是因为舞蹈作品在台湾的观众的市场里面是比较小，很小众，就是一般人可能会先选择看舞台剧，不一定会去看舞蹈剧场，因为大家会觉得看不懂。但是我们不是现代舞，也不是芭蕾舞，
0: 对，
1: 它是舞蹈剧场，所以它是有剧的成分，就是会有一些戏剧的元素、肢体的元素，所以这个作品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大家一起来看，然后透过我们的身体的诠释抛出一些提问让大家去思考跟反思。那你刚才讲那个容貌焦虑，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永远会存在着，因为人永远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嘛。可是如果你有意识的去知道说自然衰老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0: 对，
1: 也许就不会这么焦虑。对，就是我觉得人啊，我们都要练习接受自己最原始的样子，
0: 对，
1: 不然你就会一直被影响啊，然后你就会突然被带走，带到一个风向，然后就觉得我好像要花一笔钱为自己做些什么。
0: 对，
1: 可是做完之后你还是不完美啊。
0: 对，
1: 那这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循环？
0: 你就一直做一直做。
1: 对，
0: 然后我这边要说一个，就是就可能会得罪人的话，老实说我就觉得很多人其实你不会做到后面就好像他长得很像啊，然后就是那个样子，而且你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的年龄是有的，只是他可能外表看起来也许是比较年轻，你还是感觉得到他的年龄是有的
1: 啊。对啊，
0: 说实在是这样，
1: 年龄就骗不了人了。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1: 所以我觉得是心态就是有些人做完之后如果他的心态没有改变，
0: 对，
1: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办法体现那个美。可是有些人他越做真的越好，因为他的心态有改变。
0: 对，确实，我觉得那个有差，因为有些人是他也很大方的承认他有做，
1: 对，
0: 可是他不讲的时候我其实看不出来。有些人就是会我没有啦，没有啊，这么明显你在那边，
1: 对
0: 不对？所以好像心态的确是蛮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说的接受自己会自然衰老这件事情，那我可以在我的这个年纪把我的样子变到是最漂亮的，但我并没有要逆龄，我没有要，比如说我50岁，我没有要像30岁，我50岁就有50岁最漂亮的样子，就这个状态可能就会是最好的样子。
1: 对啊，
0: 那我接下来想问，因为这次是一个双年展嘛，这一次的演出跟去年的演出，我想问，如果好，去年假设有些朋友他没有参与到这个演出，今年他再来看这个，两个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门槛吗，还是怎么样？
1: 没有，因为我觉得舞蹈演出很特别，就是它没有一个剧情，也没有一个角色，也没有故事脉络，所以就算你没看过去年的演出，今年又是一个全新的主题，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门槛，
0: 所以大家就是来看就好了，其实也不用怕说哎呦我这个好像什么首部曲没看，剧情接不上，不会，不像那些电影，就是
1: 对跟戏剧比较不一样，
0: 对，没有要一直要让你全部都看过，就是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一个体验跟演出。
1: 是，
0: 那我再来想我们聊聊关于舞蹈肢体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可能刚刚安德森有讲在台湾普遍大家进剧场会先选择戏剧嘛，那戏剧当然有台词，然后他看也会有动作，但不会到舞蹈，所以在像这一次的这个舞蹈的状态，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呈现吗？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他的动作啊，或者是他呈现的一个样子。
1: 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在招募一群素人来加入我们这一个作品的其中一个走秀走伸展台的环节。

0: 就编舞家想要透过这一个不同身体样貌这件事情开启这个作品，
1: 对，
0: 然后让大家就已经展开观看的旅程，所以观众一开始可能就会看到各式各样高矮胖瘦，
1: 对，
0: 各种很有特色的身体的轮廓样貌，
1: 对，
0: 然后进入一种你在被观看，你同时也在观看的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像是一种，我觉得看舞蹈有时候是一种惊喜包，拆礼物的概念，就是很多人都会怕说我是不是看不懂这到底要讲什么，那我觉得有一个方式就是 你就把它想象成你在拆盲盒，你总有一个期待，
1: 对
0: 对，然后你不要去想太多，然后你进到剧场里面你就是享受就好了，比如说 你可能看不懂动作，可是你可以享受这个氛围，
1: 对，
0: 享受这一个表演者的气质，享受音乐，因为舞蹈的音乐元素很重要，享受这个灯光视觉的给你的刺激，然后你跟观众一起的那种呼吸，比如说有时候你为什么会看到观众突然流眼泪，或是有观众突然笑了，
1: 对，
0: 就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才会有的一种独特的氛围，因为它不像戏剧，大家就是被剧情带着走，好像最后会 猜出结局可能是什么，
1: 对，
0: 可是舞蹈没有，它没有结局，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就是随着表演者的身体，他一个举手或是他一个转身，可能都可以代表很多的空间的想象，
1: 然后每一个进场的观众可能在某一个动作得到的讯息就不一样，
0: 是，
1: 哇，那这个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等于是各自接收到的讯息不一样，那也没有一定要局限在刚刚讲戏剧就是那个剧情的走向，可能他有要传达的意境，当然我们这一次有主要传达的主题嘛，可是可能每一个动作带给你的感动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每个人进去看你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0: 是，
1: 那或者是比如说你不管你是自己去或者是你跟亲朋好友一起去看完，也可以做一些讨论，
0: 对啊，而且我们这次是在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空间，
1: 对，
0: 那我们这次五座总共只有四个表演者，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近距离的跟观众的一种观演的关系，它不像在大剧院会有一种距离感，
1: 很远，
0: 没有，所以你就可以马上感受到舞者流汗，感受到舞者的气息，
1: 对，
0: 等等，就是会很直接的看到我们在舞台上60分钟几乎不停歇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挑战体力的极限，对，
1: 我这个你们在表演前有需要做一些体力上的训练吗？
0: 非常需要，因为这个是我也算是很多年没有回到剧场做演出，之前都在创作嘛，
1: 对，
0: 所以这个要接这个案子之前其实我也是
1: 犹豫了一下吗？
0: 不止一下，好多下
1: 哦，犹豫好多下，
0: 因为我们一个礼拜要排练三天
1: 哦，哇，
0: 然后早上10点到12点是上舞团的早课，
1: 对，
0: 然后下午排练，所以我一个礼拜三天就没了，
1: 对，
0: 那因为我不是专职在做表演，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在同时发生，所以一开始要接这个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想了很久很久，然后也会去思考现在自己的身体的能力，因为毕竟我是演员，不像舞者从小训练到大，
1: 对，
0: 他们使用身体的方式跟我是完全很不同的，
1: 对，
0: 所以在创作跟排练这段过程中我是蛮痛苦的
1: 那你怎么哪一个契机让你考虑了这么久之后还是推了你一把，决定要接这演出啊？
0: 我觉得就是想念剧场吧，
1: 啊，
0: 因为这几年花了蛮多时间在影像上面，做表演指导，然后都是在影视的产业，
1: 对，
0: 偶尔你还是会怀念自己在剧场舞台上的那个自己，然后你更想知道现在你在又长大了30几岁再回到这样子的场域里面，现在我可以表现出什么样，然后我的身体还可以做到哪些我没有去探索过跟体验过的，对，所以就给自己了一个这样的挑战，虽然一直很想放弃说真的
1: 可以懂，就是 我觉得那个犹豫的过程就是一个在拉扯嘛，就你其实是想的，可是你担心自己做不到，
0: 拉到不行
1: 但最后就，啊，算了，我们 就去做这样子，
0: 对啊，因为 我到现在啊，就是我连呼吸身体都会痛
1: 啊，真的，哦，
0: 对，就是到这么的挑战
1: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训练其实非常扎实，要演出这个，
0: 因为编舞家他在舞蹈圈

0: 其实就是蛮出名的，就是他对动作的要求跟严厉跟标准，还有他的审美，加上他以前在德国工作的经验、学习的经验，所以我们当然很欣赏他的美学跟他对舞蹈作品的诠释。那相对的，你要付出的代价就会比平常人要多很多。所以老师又是一个对工作蛮要求的人，他都一直叫我们要练习，一直要练习，但他都忘记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件事情而已。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很挣扎，就是我其实排练完我回到家，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我可能就要想一下，哦，我明天又要去教课。
1: 对。
0: 然后你脑子里面就会有魔音，你知道吗？比武家的那个声音就会出现，
1: 要练习，
0: 安德森要练习，要练习。然后你就会想到身体好痛，身体好痛，然后又要练习。
1: 哇，这是一个意志力耶，真的要靠意志力了。
0: 所以我很敬佩这些舞者。
1: 嗯，确实，因为我觉得动作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像我本身就是筋骨很硬，我无法想象如果我今天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因为我很多可能动作是真的做不到的，就是那种筋骨很硬。然后你看到舞者在台上那样子的伸展，那样的肢体，其实你会从内心除了欣赏他们的美之外，其实会蛮敬佩的。
0: 是啊，
1: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漂亮，而且肢体的力与美，我觉得在你看有这样子的剧场，你走进去之后，除了剧情带给你的感动或我们探讨的议题，光是肢体本身其实它有很多的美感在里面。嗯，哦，这可能也是我们刚安德森我们在聊到的这件事情，就你进到这样子的一个剧场里面，它带给你的东西是很多元的。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跟比如说旁边不同的观众获得不同的讯息，彼此做一些讨论。那我刚刚其实有听安德森说这次你们有招募这个素人嘛，进去算是做一个互动。那我蛮好奇这个大概会是有要怎么做，然后会有怎么样子的火花吗？
0: 我们现在也还不知道编舞家会什么会怎么进行，但是他有一个 idea， 就是我们的段落有一段是走秀的情节。
1: 对，
0: 所以就会邀请这些素人们就是以他们最原本的姿态参与这个走秀。大概是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感受那个素人其实可能就像是我们自己。就我们去展现我们肢体的那个样子。我们不刻意的做很多也许是真的你们那种专业的动作，但我们的肢体可以表现出什么样子。
0: 对，
1: 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他现在在招募我觉得是越有特色的人，就比如说他可能200公分、然后只有40公斤。
1: 哦，这有这种人吗？
0: 对，就是编舞家想要让这个画面最美丽的丑嘛，所以他希望有越有特色的人越好，比如说他超胖150公斤什么之类的，
1: 各种样态。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很期待最后有哪些人来报名然后参与这个作品。
1: 哇，欸，我真的也蛮期待的。因为各种样态其实他真的就是代表各种的人嘛。
0: 对，
1: 那也许像我们这种就是一般正常普通身材，可是我们都已经对这种焦虑已经是对美丽这件事情都已经有很被框架住了。那他们如果我们所谓的这种比较不一样特色的一个状态，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呈现，大家也可以去反思，去看到这些呈现。好，那其实这样的演出我相信跟大家聊完之后是蛮期待真的是走到剧场里面去看。那我想问一下安德森，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因为地点刚刚是两厅院的实验剧场嘛，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0: 我们是在9月13到9月15，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然后礼拜五是晚场7:30，礼拜六演了两场，也就是我们体力大考验的时候，
1: 超累的，
0: 就是2:30要跳一次，然后晚上7:30要再跳一次。
1: 哇，
0: 对，
1: 好累哦，
0: 超累。
1: 对，
0: 想到就累，对不对？
1: 我想到就觉得好累，
0: 你就想一天要跑两场马拉松的概念。
1: 对啊，很辛苦哎，那训练真的是很打从心里佩服。OK， 所以大家其实在九月份的时候，那我想这个时间可能以大学生来说，快开学了，但还没开学，其实也可以进剧场去了解一下这件事情。那当然，回到学校去，可能会有很多对于美这件事情不同的感受啦。好，不然每次暑假呢，以前我自己当学生的经验是，暑假回来之后，我都要重新检视一下。这比如说2个月是不是吃多了？哎呀，同学不认识我了，重新检视一下，先让自己对美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那我们回到学校就不用担心同学不认识你这样子。OK， 那相关的讯息大家可以到哪边关注啊？
0: 可以到赖翠霜舞创剧场的 FB 或是 IG， 或是八月表演工作室的社群平台也都会分享这些资讯。
1: OK， 大家就是关注这些资讯，然后在9月13到15，我们就走进去。去看这一个精彩的演出，然后也给安德森鼓励鼓励，然后那体力的付出真的是
0: 真的
1: 太辛苦了。我们今天谢谢安德森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瓦子里国道5号南下是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有车子烧起来喽，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车道，这里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 Like My Father 来自 Jax 的歌曲。

这首歌来自杨清倩跟顽童 MJ16 的《师傅说》。11:39，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车子烧起来喽。有。另外，国道1号北上高科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北上新竹过后也不到40公里时速，特别小心。

0: 这首歌来自 Green Day， 叫做 Father to a Son。 11点46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我就是要往哪走，虽然说有一点太辛苦，
2: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

耕田去。11:52，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时速很缓慢哦。哦，这边外侧车要施工，到早上6点，有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这是万象的歌，叫做《慈父》。

这是来自万上的歌，叫做《慈父》。等一下十二点钟进入到的是八月七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晚上开车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8月7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南下13.8公里，过蓬山隧道外侧路间有火烧车的状况，要请你注意。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隧道灯具的清洁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五北上呢，这边要更正，国五的南下了雪隧的部分，内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好，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的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哦。如果有经过这边，那务必要多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Thank you.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Yeah，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不记得
4: 要菜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赢了爱》。柴米油
6: 盐酱醋茶，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赢了爱。
5: 你的米
7: 扛到

许仁杰，歌曲叫做377。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这个白海豚到底怎么样子呢？周末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现在看起来，周末应该是8号、9号、10号离台湾最近。接下来这首歌是楼俊硕，《钥匙还你》。

10:22，国五南下13.8公里过彭山隧道外侧路肩，车子烧起来喽，这个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北上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这边速度偏慢。秋风泽，歌曲叫做《折痕》。

0: 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起下车吧。左左右右，祝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 James Bay， 歌曲叫做 Let It Go。 12:37，国道一号在北上，这边是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来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辆车事故，占用内外侧车道，经过小心。

Mr. O 这首歌叫做 Lucia， 12:49。国一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两辆车事故，内外侧车道都被占用了。国三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车道由保利龙散落。国三南下192.2公里过和美，路肩4到5部车撞到了轮胎皮啊，有车损。我这边经过要小心哦。这首歌来自阳光爱，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理想混蛋，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OK， 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这是来自 Together 的歌，叫做 Bitter Love。待会一点钟会的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喽。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198公里，在彰化路段，两辆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啊，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93到91公里，国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一样到早上6点哦。国三北上343.7到341.3公里，善化前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到8月7号的哦，更正，这边是刚到11:55呢、啊。哦，不对哦，是到今天，哦、是8月7号，所以一路要到凌晨11:55。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自陈华这首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现在呢，日子来到了8月7号星期五，外面的天气理所当然是夏天啊，但是今天翻开月历哈。啊，今天立秋了啦哈，完全没有这个入秋的感觉。可是这几天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啊即将来临的关系呀，啊，这吹的是偏北风，事实上晚上哈，好像有一点点舒服。但是呢，不知道朋友们做好防台准备了没呢？啊，因为这个台风哈，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啊这个直接侵袭台湾的几率应该是不高啊，甚至呢它的暴风圈哎会不会笼罩到台湾的陆地哈，哎，其实呢都还在观测当中，但是这个外围环流一阵一阵的，还是有可能会影响风雨哈。

气象署表示呢，尤其明天后天啊，对于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这个是更容易降下大雨哦。所以朋友们，今天星期五可能还有一些空档，可以留意一下家中的庭院是不是应该把花盆收起来或者是这个排水孔是不是会有堵住等等状况，赶快做一点整理吧。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

来自孙盛希这首歌曲听起来像借口吗？1:17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一辆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这里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哈，有宝丽龙散落哈，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那除此之外，有部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啊，啊，国三在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一样是国三北上在235到234民间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当中。好，省道也有施工在进行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一样在台61线哈，这里是淡江大桥全线汽车道、机车道加上人行道哦，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失眠了一整个夏天，这首歌曲来自一种心情、啊、他们是乐团了、啊。

0: 我先去买一把，你等一下，如果要先回家我也是没关系。
1: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曲啊，我忘了带伞啊，这个今天忘记带伞可不行啊。哎，不要说今天，光现在可能就不能不带伞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哈。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南投还有部分

的嘉义和云林的山区哦，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呢，这个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不过这个今天的天气真的是，东西南北可能会两样情哈。首先呢，今天

发布高温资讯，东半部呢这个宜兰花莲台东是全部都发布高温资讯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尤其花莲台东地区就变成是在背风侧了啊，所以呢反而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焚风啊，所以呢东半部地区反而是有多多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那么西半部地区呢尤其在中部以北靠近山区就要做好防雨防台的工作了哈。那目前呢这颗白海豚台风它的位置啊大概位在台北的东北东方这个接近10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是稳定的朝西的方向来移动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呢会是影响最明显的时间，所以后续这个提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台风的动态了啊。来自五月天这首《笑忘歌》。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3: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它吸下去。
2: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爸，再靠近一点啦，
6: 我有话跟你说。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爸爸的形象就像高山大树，是家人的依靠跟支柱。我们的警察爸爸们担负着维护治安的责任，将民众视为亲人，成为社会安稳的大树。你们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8: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9: 父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1:36啊。最新的道路状况传进来是有掉落物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哦，过和美的路段啊，说是有一些掉落物，然后这个掉落物现在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啊说是有4到5部车的这个轮胎哈，这个因此撞到，然后车子受损啊，正在待援当中啊，所以说真的哈，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一刻都不要，1秒钟都不可以分心了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以及还有个地方有掉落物哈，也在国道三号，但这里是在北部区域了。在国三南下的树林出口呢，这里中线和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那国道一号则是在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2部车的事故，这里说内侧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哈。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7号，明天是8月8号，父亲节啊。这个不管有没有下雨，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已经订好了餐厅要

跟爸爸一起出去庆祝一番呢？我们好像这个想到任何的节日都是想到要吃一顿大餐，这个好好的庆祝，对不对？但要小心哦，这个大餐的背后隐藏的有可能就是高热量，对不对？尤其呢，这个很多人啊，可能想到爸爸的形象，就会有凸起的一块啤酒肚啊，似乎呢，这个男性哦，这个腰围稍微粗一点啊，已经成为了很多这个爸爸的这个形象的象征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有这个国外的研究机构指出一件事情哦，这个时候如果要改善身体，把这个啤酒肚给消下去，事实上就非常的重要，很值得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着你的肚子里面内脏脂肪太多了，会增加健康风险。你就想象你的这个腹部有一些器官，有胃啊，有肠道啊，有胆啊，有肝啊，有这个十二指肠啊等等的它们被包在一层厚厚的油里面。哎呦，这些器官可以正常运作嘛？久了之后有可能会受损，对不对？这个这脂肪堆积在腰间，逐渐累积在肝脏，就会形成代谢功能异常相关的一个脂肪肝疾病啊。所以呢，这个尤其我在前几天去买这个沙拉吃的时候，发现这沙拉居然附了一张皮尺啊。这个皮尺要干嘛？你可以展开之后量一下自己的腰围，然后呢告诉你就是说啊，你现在的腰围过瘦，你现在的腰围正常，还是你的腰围太粗啊？那你可能就需要做相对应的健康策略了。就有这个医师指出呢，他在自己的门诊当中发现呢，很多这个40岁到50岁的男性可能是在新陈代谢科或者是心脏科等等专科在看诊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例行的健康报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肝指数过高，进一步检查发现脂肪肝，然后再转诊。然后呢，这个临床上面常常发现脂肪肝的患者，同时合并有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前期或甚至已经到了第二型糖尿病的共同疾病了。这些疾病呢，看似好像只是肚子大，但反映的是身体整个健康已经亮起了黄灯。所以呢，这个控制腰围其实就是控制很多慢性疾病的这个前期最重要的管理之道啊。这个根据这个卫福部的一个标准是建议呢，女性的腰围应该要低于80公分啊，这个男性的腰围呢，应该要这个健康的腰围是这个小于90公分。如果呢，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或者是女性的腰围呢超过80公分，都已经属于腹部肥胖了。而且腹部肥胖，这其实会有一种特征，就是你肚子很大，可是呢，你的四肢仍然是纤瘦的，那么就代表你的内脏脂肪不但太高之外呢，还有可能你身体的蛋白质是不足够这个肌肉量是不足够的哟。

那么肌肉量不足够啊，这可能要开拓另外一个领域来跟大家聊聊了哈。但刚刚呢，哈，其实在例子当中也有这个医师啊，代谢科的医师指出哈，很多人都是因为肝指数过高了哈，或者是在这个例行性的心脏科、新陈代谢科看诊之后，才发现其实有肥胖啊、高血压、血脂异常啊等等的一些慢性疾病，脂肪肝都过高啊，这个脂肪肝放任不管哈啊，都可能会导致一些发炎、肝纤维化，最终说不定会演变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卫福部食药署建议大家的一个腰围哦，其实是非常的重量。这几年来呢，对于这个肥胖的健康提醒。

呢，不是只有在体重计上面数字增多或者是数字减少，事实上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指标在陪伴大家这个来了解健康的状况。比方说呢，你可以量量 BMI 这个现在呢，甚至还有这个 InBody 的指数，对不对这个身体的体脂肪量、腹部脂肪量。但腹部脂肪呢不易测量，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量腰围了。女性呢低于80公分这个男性的腰围呢这个要尽量控制在90公分以内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陪爸爸一起这个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也关心一下爸爸的健康关心一下自己的健康，毕竟健康每一年也才能够欢乐的过节，对吧？来自 Selina 任嘉轩和萧煌奇带来这首《一人虽一项》。

一连两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动一动啊，也看看是不是能够让腰围呢小一圈啊。稍早听到来自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一起合唱的《一人虽一行》，之后是伍佰和万芳的《爱情很稀微》。时间是凌晨的1:52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啊南下的192.2公里呢，和美路段啊有这个4到5部车哈、啊、受到损害啊，他们在这个路间呢啊目前还在后续的排除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在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了，这首歌曲解放一下腰围

柠檬爱玉啊，老家台语好啊，柠檬油啊，呵呵，算了，还是讲国语就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啊，这个台语练一练之后再来。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迟修这首《透明的》。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曹曹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大家好，我是琵琶演奏家廖欣恩。现在是凌晨两点，您还在路上开车吗？一定要打起精神哦，听听好听的音乐，让精神舒缓一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树林出口中间，它外侧车道有宝丽龙散落，要麻烦您小心留意。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2公里过河美这个路面因为有散落物这个导致有几部车子呢因此受损。那掉落物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呢这里的车辆还是在进行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过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公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4: 哇，是跑车。
3: 坐稳喽！
5: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很可爱的歌曲，他们是李冰谷，我在猜应该是要这样子念吧，他们是这个用客语的母语呢，然后唱着日系的摇滚，很像唱成这个日系的少女摇滚，对不对？那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其实也是有融入日文的文化的发音，其实是把这个日文的客厅的发音然后变成他们的团名。那由于呢，这个我不会念日文啊，他们的这个团名呢，就是 RIBINGU 啊，所以呢，就只好看着这个英文的字母啊，那自然发音啊，然后呢，再加入一点日文的想象，所以想象应该是 Living Gu 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半糖少冰》，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哈。在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啊，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啊，有驾驶朋友稍早看到啊，说是有一位妇人呢往入口的方向行走，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走上省道高架道路了吗？真是危险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有其他的工程在进行，像是在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这里有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所以往南的方向不开放通行，但是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日系摇滚，那就真的听日本的摇滚，乃木坂46，来吧，炫酷。

来自乃木坂四六这首歌曲《来吧选铺》，时间是凌晨的2: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这里是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啊，197.8到202.3，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三号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国道六号呢，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信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是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爸合唱团《妈妈咪呀》。

也许这些歌曲听着听着啊，在周末呢选一出音乐剧电影来看，对不对？首推当然就是《妈妈咪呀》喽。刚刚听到阿爸合唱团的《妈妈咪呀》，之后是阿哈合唱团《You Are the One》。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反正这个周末哈，尤其中部以北可能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啊。这个东部地区呢又很炎热啊。这个待在家里好像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啊，但是呢，事实上因为现在还是暑假期间，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爸爸妈妈也是很有可能带着小孩子出去走走玩玩，甚至是出国玩。但是要小心哦，哈，在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上升，而且处于流行期呀。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哈，国内呢新冠疫情的这个案例是持续上升，在上个礼拜呢，新冠门诊的急诊就诊人次就有达到18,990人。那当然幸好哈，大部分都是轻症。可是呢啊，这个上个礼拜从7月28号到8月3号，还是新增了62例的本土重症案例，还有3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分析之后发现呢啊，有许多的这个新冠疫情重症的患者哈，都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那么目前的国内流行变异株呢，是以 PQ16.1.1 为主啊，全球的疫情都是在上升或是在高原期啊。所以呢，原本啊这个新冠疫情的公费疫苗提供全国这个民众6个月大以上的这个朋友们施打的这个全民公费疫苗哈，是特地在延长到9月28号。所以呢，好，符合资格的朋友们都如果有接种的需求，都可以把握时间来这个安排一下啦。那么如果啊这个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啊，像是有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甚至是肌肉酸痛啊，这种呢可能跟新冠相关的症状，你就可以先使用家中的快筛剂自我筛检，并且尽快就医啊。这个如果是在假日的时候哈，有像周日或是国定假日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轻急症中心来就医了哈。经过医师的评估呢这个服用快筛哈，这个开立抗病毒的药物。那么暑假也是频繁的出游了哈，所以呢会容易增加病毒的传播风险哦。所以疾管署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落实勤洗手、戴口罩以及打疫苗相关的一个防护措施。那么当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这个使用1922的防疫专线或者是上这个食药署的家用新冠疫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供应的资讯专区或者是就近到这个家中附近的药局、超商事实上呢应该都还是有机会买得到你需要的快筛试剂了。来自金志娟这首《摇摇摇》。

0: 妈咪，我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妈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璇。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台64线哦，西行的10公里五股一的入口匝道呢，说是有行人走上来了啊，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呢啊，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哈。那么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这里没有接获排除哈，但是它传进来好像好一段时间了啊。这个当然如果有排除了，朋友们也可以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帮我们后续做回报了哈。好，市区的这个封闭和施工，在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内湖成功桥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哈，内侧车道在施工，下层呢则是外侧右侧一线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赵传的歌曲。

来自赵传，他的摇滚唱了30几年，他还是持续在唱歌啊。这首歌曲呢，不想让世界太慢而睡着。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1991年的《赵传四》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想一想啊，这个世界似乎好像也不曾睡着，对不对？而且呢，这个似乎速度越来越快，快到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应该慢一点下来呢？这个夜间工作哈，有的时候觉得啊，这个步调好像可以比较慢慢一点下来，但是呢，这个又没有办法，这个完完全全的慢下来，可能就是因为世界持续都需要有人来维护这个螺丝钉，所以呢，当有人工作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部分的人在休息，有部分的人在休息的时候就，可能像我们这些人在工作，对不对？转啊转的，这个常常觉得自己的内耗很严重。好啦，希望朋友们，要适时的让自己慢下来，该休息、该睡着的时候要高品质的睡眠。然后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不要让自己因为这个情绪太混沌就睡着喽。来自张雨生的歌曲《永远不回头》。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交通帮，很高兴看到路有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在国一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结果排除。

听着一首又一首的歌，像是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看看不同的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来自杨乃文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我们即将推开另外一扇门，要进到三点钟啦。三点之前，他是艾薇，这首《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但是就不用把门关起来了哈，还是有人啊，这个等待有缘人终会见面的。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往北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3.7到341.3，善化之前呢，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92.5到190.1啊，这里是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还有国道六号东向的15.5到17.7，这里是国姓路段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哦。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一样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淡江大桥呢，汽车道、机车道、人行道目前都是预警性的封闭，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哦，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啊。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4: 说的也是哦，后来我都听你的了，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5: 机车副在座人别侧坐，启程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启程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自出世到大拢有爱滋味，经过风风雨雨，拢有爸爸的脚印。趁着父亲节，阿吉你甲爸爸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哦！大家好，我是吴美玲，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 John Legend 带来的歌曲叫做 Free。不过呢 ，John Legend 啊，你说他是名字叫做 John， 非常的合理，很多人都叫 John， 对不对啊？但是他的名字难道真的叫做传奇吗？啊，其实不是了哈，啊，是因为呢，啊，他这个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哈，这个在和录音师和其他音乐人合作的时候，哎呦，诗人呢，啊，听到他的声音觉得惊为天人，哇，这个诠释，这个节奏蓝调，黑人音乐实在是太丝丝入扣了吧，所以就叫他 Legend。从此以后呢，他就变成 John Legend 啊，我是传奇的意思了哈。好啦，时间是3:12啊，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哦，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连续送上各一位啊，都是西洋歌手在情歌当中很厉害，刚刚是 John Legend， 现在送上的是 Adele。

我想 Adele 也完全担当得起 Legend 传奇这个称号，而且据传呢，之后有可能会演出演电影啊，真的是太期待了。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也都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灯具清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呢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车道都在施工。桃园的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进行这个回车道的工程，所以呢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使用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来行驶或者是你原本在中华路上面转接永福路接着就回到环中东路行驶也是可以的，提供朋友们参考。刚刚听到 Adele 的歌曲叫做 Daydreamer， 我们睡觉不一定会做梦，做梦也不一定记得起来，对不对啊？但是做白日梦可是随时我们都可以控制的啦。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一个人对话》。

来自龚靖雯这首《一个人睡觉》，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提醒朋友们呢，今天呢8月7号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呢，南部地区这个三个县市台南、高雄、屏东会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分区所以呢，这个北部、中部、东部还有离岛呢，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也都会这个逐步登场了哈。在这个半个小时的城镇韧性演习当中朋友们呢一定要配合这个军警以及这个民防人员的引导哈。如果呢你是在户外就要依循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来避难这个室内的人员呢也要记得在这个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设施就近避难但是你如果是在假设你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首先这个机场飞机是会照常起降，但是接驳车站停，但是在做捷运的话，列车会正常营运只不过捷运站是只进不出这个台铁呢列车正常行驶但是也要提醒朋友们因为在这30分钟之内像下个礼拜中部还有北部呢会同步办理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到时候如果是电子票券的话那这个你是使用网络可能就会没有办法使用或是使用起来比较不方便你可能需要提前的下载咯。那么这个开车的朋友们也必须要留意依照一个相关的指示进行避难的动作。这个如果这个违反呢是有罚则的这个依照民防法第25条规定是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这个150000元以下的罚款，各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喽。他是 Sam Lin 带来的歌曲《小坏坏》。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4: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上水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度到27度，小心哦，有部分地区有下雨哦。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在南投山区，然后还有在这个云林、嘉义，甚至是台南，还有屏东，都还是有这个阵雨发生哈。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个发布大雨特报，还有部分的这个云林县啊哈，这个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呢是比先前还要来得广一点了。为什么会下雨呢？当然就是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外围的云系影响哈。所以呢西半部今天都是不定时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但当然还是有机会出现大太阳的哈。这个有太阳这个露脸的时候呢，大概会有

35-36度，所以呢这个很多地区像是在双北市，像是在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还有这个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都会发布高温资讯这个宜兰花莲，尤其在花莲和台东因为就是变成背风侧了，所以更容易产生焚风。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白海豚台风预计这个今天会通过日本冲绳附近，那么在礼拜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会缓慢通过东海那目前呢持续是往西的方向前进这个后续的路径呢可能会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强弱有一点调整这个白海豚台风虽然说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稍微减弱但是呢环流还是蛮庞大的哈，所以呢这个中部以北还有在这个各地山区都仍然在周末呢可能会有可观的雨量，绝对不要轻忽咯。那么这台风这个预计呢礼拜天会登陆中国但登陆之后似乎就不是就没有因此就没事了因为呢后续的这个风向就会转为偏西南风，那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在下一个礼拜而且礼拜一到礼拜四就会是比较多雨的状况所以呢这个防汛的工作还是要准备好了。林正这首《平行宇宙》。

林正这首《平行宇宙》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往北走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的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啊，这个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同步请你小心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展翼乐团《宇宙》。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看到在市区道路施工呢，新北市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明城路到中正路的路况哈，这个交通标线的磨除绘制施工会到6点钟。然后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啊，一样在新北市，但在三重区了啊。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进行桥面板的作业会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啊，这里不会全线封闭啊，但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哪一个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民族东路的入口上高架桥。来自杨丞琳，在意你。

来自杨丞琳的《在意你》，3点56分，等一下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是一周结束了哈啊！这个礼拜周末虽然说是明天父亲节啊，但是似乎会有台风搅局啊。当然还是希望安全第一，好不好啊？然后呢啊，其次啊，这个窝在家里啊，也要这个啊和家里珍惜相处的时光。毕竟在现代的社会。似乎每个人都忙，就算是住在一起，有的时候呢，就连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很少哈。好啦，那么祝你有一个美丽、愉快、健康的周五，还有周末，做好防台准备哦。即使台风应该是不会登陆但是外围环流还是可能会造成间歇的雨势，都希望你平安啦。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希望那时候台风走了，然后我们就持续夜间空中见咯，拜拜。

会遇到。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分隔岛拆除作业。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6.6到229.3南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北上的192.5到190.1和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刨坡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10.8到5.6神冈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无线电工程。最后在省道台六是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因为有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哦，所以西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在琉球附近海面，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这边航行作的船只都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已经有31度了，然后宜兰的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还有台北的北投哈，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0: Despacito。
1: 哦，这林俊杰跟 Luis Fonsi 所演唱的歌曲《缓缓 Despacito》，把这个西班牙神曲，然后加入中文这样的部分哈。现在在世界上，因为大家音乐圈基本上是地球村了哈，透过网络的连结啊，不管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化哈，那尤其你会。比如说像在世界杯里面也是把各个不同的语言然后音乐的风格融合在一起，然后4:12特别觉得这样夏天的夜里很适合这样的拉丁风情，让你热情洋溢一下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3啦。我看一下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五现在在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很注意国五号施工的点是比较多，那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也有工程，请过小心啊。接下来瑞奇马丁加上阿琳一起合唱的 Venti Paca。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哦，4:18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侧现在这边有工程哈。还有国一在造桥南下的那一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所以目前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列安全啊。

哦，欧巴雄心还有曹雅文一起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影的下棋》，这个和声真的很优美哦。你这三更半暝，一片漆黑，但是你还在路上，对吧？你把酒来背后金黑。

小屯囡仔的歌声，我只想要安静。再过几秒，4:26啦。哎呀，你在暗暝的时阵哈，有时候因为觉得说，虽然那个月亮看起来好温柔啊哈，暗哥晚上只有他一个人，有时候月亮是可以很摇滚的。不过今天呢，已经是农历的6月25了。但是今天已经迎来了什么节气？你敢在立秋已经来了？你说哈？今嘛怎么悠悠那有秋天的感觉？哎呀，这个立秋在夏天跟秋天的交界，在台湾这里本来就是很模糊。不过哈，这个秋天有所谓的秋老虎嘛哈，但台湾的秋老虎今天我告大尾啦。秋天来了，哎呀，这是月亮专场时间呐、啊。

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爱注意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要注意，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中。以及在国一的南下彰化外二线哈，造桥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有作业哦，那北上和美这边也要注意内二侧的施工。再来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国三北上善化前中内侧施工中。好哦，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哈。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雪隧的南下内线也要注意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啊，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来自婷婷唱的《对街的陈先生》，说默默观察人家已经三年，哇 ，OK， 哦，这个暗恋的故事可以有千奇百怪的表现方式。刚刚是对街，接下来是隔壁，我请什么代志？孔令奇的歌曲《隔壁某某》。

0: 哦，来自孔令其隔壁某某，现在时间嘟嘟好4:42啦。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一、国三、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欧现时间4:44，情况我是雅玲。国五目前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西古拉威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播充，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位地方的女性公务员，然后她最近啊，就是有一些她在开会的时候那照片哈，在网络上成为非常热门的讨论话题啊。不是因为这位女性公务人员谁的寡岁啊，或者她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而是她的妆，她化妆的风格成为一个焦点哈。为什么她化妆的风格会成为焦点？因为她的妆化的真的蛮浓的，而且特别夸张，别说那个粉底感觉打得蛮厚的了哈，更特别就是她的那个眉毛跟眼睫毛，哇，很明显很浓、哦、眉毛画的浓、哦、然后那个眼睫毛，这个应该是假的睫毛，有贴那个假睫毛、哦、反正就是他的一个眉毛跟那个眼睫毛特别的突出有人就拍说啊，你公务人员啊画那么浓的妆是怎样、哦、不过我觉得这位女性的公务人员，人家她的这个回答就是说，这有什么，我不是今天才这样，不是为了这一场开会，而是十多年来他个人的喜好，这就是他喜欢打扮自己的方式啊，不然这是怎样，这是我的自由啊，对不对好不好看那别人的观感，但是他自己觉得看起来很喜欢啊，对吧，就是很意外的。在第一个小镇，然后就这样，这个他的一个化妆的风格的照片，竟然在网络上让这个当地官方的网站呢浏览率、浏览量啊，你知道超过多少吗？1000万人次，哇！

0: 介绍，안녕하세요。
1: 哦，四叶草很可爱的歌曲，明明是马来西亚人，却被误认为韩国人哦。这首歌叫做《马来西亚咋不》，4:50啦。马来西亚的歌手不少哈。来，当初歌唱比赛梁静茹只是第二名，她是第一名。阿牛的歌听哈，是咋不？
2: 长长翘翘的头毛，红红的嘴口，乌金乌金，马路看路入神，我是烟斗的大波。

南投四点五十三分了，目前国一北上过新竹威到竹北前外侧有工程要注意哈，而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持续施工中。再来，在国一还有南下呢，造桥内侧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

你若是三更半暝雄雄问出来，叫人小姐免惊。我有时候这跟长相也有关系啦，哦。今晚时间四点五十七分了。如果长得很帅，跟人家说一下，哎，小姐，那我头过来，哎呦，给你一个甜甜的笑容。来对视之前，你好可爱。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的外侧，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上化前中内侧施工中，还有国三的在北上和美内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南下南投内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五的施工点要注意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宜兰入口匝道外侧都有工程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一组黄义如。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台风的动态哦。那今天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整个西半部还有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在清晨的时候中南部会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哈。哦，在。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那宜兰壮围、台东市、台南市北区、台北市北岛，现在这几个地方哦，也都有到30度哈。好，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哎，干嘛呀？哎，他是谁呀？怎么会来到我这边呢？

哇，最后还飙高音。常常在演唱会的时候会将原本的歌曲编曲重新打碎、哦、重来一遍，然后还有情境的表演，来自刘德华《肉麻情歌》。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这位歌手比较难得的轻快曲风，林慧萍《风吹草动》。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我有一位爱唱歌的爸爸，有时候我也会跟他对唱一支鼓，我一鼓唱歌有够快活。爸爸的歌声一直是我心中最美好的回忆。那你呢，朋友们，你知道爸爸喜欢的歌吗？父亲节到了，找时间回家看看爸爸，陪他听音乐唱唱歌吧。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父亲节快乐。

12: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啊。这个澎管处最近推出了屏东观光圈短影音的人气大赏，他们在征求这个短影音哈，一直开放征件到十月底哈，说只要30秒到90秒短影音可以分享屏东旅游魅力，最高呢可以获得50,000元的奖金。也就是说澎管处邀请大家把心中最美的屏东拍成短影音啊。现在人手一机，所以很多人都自己本来就有在

来拍短影音了啊。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看看哈，人家有最高奖金有50,000元呢。但是他这个旅游的创作短语音哈，它是有指定范围的哈，你可以在澎管处的官网上去了解一下。

扎比哈，5:20了。讲到编曲，这一首大家熟悉的台语老歌，但透过呢，真的非常清新，而且很有画面感的编曲，来跟陈美凤到底快乐的出旁，快乐的出旁啊。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哎，再过几秒，5:26，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五北上哦，宜兰入口匝道的外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匝道也在外侧，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三则是北上善化前中内侧作业持续，经过小心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明天呢，花莲这边金针花季就要正式开锣了。而在台东太麻里也说关内金针花马奎亚哦，他们的花季也是在8月登场，但是因为金针山区产业道路哈，就是要跟大家提醒，现在在金针花沿线重要路口跟路段哦，除了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但是哈，就是说，就大家哈，要可能不能太依赖所谓的卫星导航，因为这边产业道路太多了。那有时候产业道路哈，卫星导航它的一个辨识能力可能不见得那么好。有时候导航开着开着就来到一个非常狭窄道路，甚至迷路了，说哎，这到底在哪里哈？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反而是一些路口。有醒目的赏花指引牌，不要太依赖导航啦啊！太麻里金针山的花田是在海拔800-1200公尺左右这样的高度。那现在这个时间是金针花盛开的季节了哈，赏花的人潮越来越多。那目前是千鹤亭、双乳峰这些景区陆续开花，接下来这一个月内慢慢会进入开花的高峰期哈。我就是因为产业道路真的比较狭窄，那也要注意花季期间是有交通管制的，禁止甲类大客车上山，小巴士可以行驶到双乳峰，上山前要留意相关的路况资讯。

防护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

是雅玲。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大致顺畅，咱继续保持哈。但是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爱注意啊。国一在北上过新竹 A 到竹北前外侧，还有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南下彰化的外二线，以及南下头份这个头份这边的施工告一段落了哈。南下是在彰化外二侧要注意，那国三的话北上和美内二侧也是有工程。以及南下在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国三还有双向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北上的上化前中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都在外侧施工封闭，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好，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NCT 127，唱的是 Summer 127，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节奏啊！礼拜九会唔通零期哈，接下来还有下期啦，帮你提神一下。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哦，现在时间5:43了。那目前哈，我算起来哦，哎呦，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提醒：国五北宜上平林交流到入口哦，这边是割草的作业啦哈，一家挂操啊啊，爱注意姐哦，有人在这边工作哈，这是国五北宜上平林交流道的入口，留意一下嘿。来，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就想要补钙，所以会去喝牛奶。不过呢，在亚洲人的体质里面蛮多会有对牛奶过敏或所谓的乳糖不耐症。这边做啊，说牛奶有它的营养，但是你可能因为身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有乳糖不耐症，或者有的人对牛奶过敏，有的喝牛奶之后容易腹胀啊、腹泻啊，好，那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钙质丰富的食物其实还有别的那尤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钙质更丰富的，其中有一个你也蛮常见的，就是所谓的黑芝麻。黑芝麻如果同样都是100公克黑芝麻的钙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有没有12倍哦所以你不喝牛奶不要紧可以透过多种食物的摄取去补充你的钙质。你看黑芝麻的含量是牛奶的12倍。再来还有什么小鱼干、豆干，还有传统板豆腐不是现在一般豆腐，其实种类蛮多，但是注意是传统板豆腐，还有苋菜以及杏仁，这些是钙质含量比较多的那刚讲黑芝麻牛奶的12倍那小鱼干的话，因为它是完整，里面还有骨头一定要连着骨头一起吃才能够真正摄取到这个丰富的钙质。再来传统板豆腐，而且是要用盐卤或石膏凝固的那种才有一般那种盒装嫩豆腐的就少了很多所以特别讲的是豆腐里面你要吃的是比较属于传统板豆腐，你要去注意它是盐卤或石膏凝固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豆腐都不是用这些，它有更简便更快速的凝固方法了再来苋菜，深色绿色蔬菜里面它是钙的含量相当高的一种，还有杏仁杏仁不只有钙的含量，同时还有镁的

王英宏秀兰玛雅合唱的歌曲《豆花车倒打》，我跟你讲，炎炎夏日那个豆花也蛮消暑的，是安怎？它里面呢，我们说的以前传统的豆花，它用的那个是食用那个石膏哦，食用级的石膏哦，这个石膏本身它就有这种降火气的这样一个功能。不过也是要注意啦，现在豆花跟豆腐一样哦，也是有各式各样的做法，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成分说明哦。我个人还是蛮偏爱那种传统豆花哦，啊，那滋味真是没啥感觉哦。来，5:51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哦，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原系统出口轮胎皮让你加，然后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有三角锥哦。原本那国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呢在过和美路间好几台车停下来，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

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到入口现在有割草的作业，注意解留意彼此安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在和美前有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那些当波穷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哦，度假是豆花，甩来够豆奶，豆浆豆奶有吃过。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那已经5:57了哦。文福台最新通报啊，台88线西行过万丹，留意一下有人骑着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中哈。这是5分钟前的动态，说台88西行过万丹，有脚踏车误闯。再来哦，在国一北上207公里埔园系统出口有轮胎皮，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让你加哈。

在8月8号、哦、其实好多地方都有办活动哈。日月潭风景区管理处8月8号要在吉吉支线的终点车城这边举办铁道音乐嘉年华，有歌唱表演，还有呈现木业文化的木头游具体验。哦，吉吉线支线哦，全线通车以后，真的是有够欢喜啦啊、哦！

在8月8号的铁道音乐嘉年华，从隧道口是移到车城铁道广场哈，而且还有彩绘列车的运行。然后呢，这个车城铁道观光小学堂也办了所谓的铁道模型展。好，待会在6点对时的时候，我们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07公里浦沿系统出口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北上66.2公里过龙潭中线要注意三角锥哈。国五目前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有

作业在进行。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已经有通知处理了。还有在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台88线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中哈。另外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已经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白海豚现在游到什么位置啊？哦，凌晨2点中心呢，在台北东北东方91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间点，会在台北东北东方520公里处哦。那对琉球还有台湾附近各海面以及东海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整个西半部离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清晨的时候中南部有可能发生较大雨势哈。今天是有针对南投还有嘉义以南云林山区做了大雨特报的提醒，局部地区整个雨势会比较大一些哈。好，那在中午前后还是有高温提醒，尤其宜兰花莲要注意焚风的现象。然后呢，宜兰说会来到38度啊，不怪会有焚风哈。然后在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哦，南投、嘉义、台东也有到34度。那以现在即时温度来看哦，全台平地最高温是哦，今晚我所在啊呢，宜兰壮为第一名啊，30.1度，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

发音是窗外，哦哦暗嘛。照理来讲应该阳光灿烂，不过今天大概没办法了、那没关系，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我们内心有晴天就好。来自告五人藤冈店。

哦，现在时间6:1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都在国三北上过龙潭中线三角锥掉落，南下树林出口中外侧保利龙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

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在207公里浦沿系统出口，轮胎皮还在这里。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还是要注意作业的情况哈，以及台二线西行在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阿哥五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台88西行过万丹，有人骑着脚踏车往西行进走，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台88线哈。发现最新的动态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刚刚是台日合作，接下来台韩联手，来听一下落日飞车 Hyoko Do Nothing。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6:17了，原本国一北上埔盐系统出口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由大直乡浪里家谢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候，出没的时候啊，觉得今天一样，夏夜晚风还是蛮凉的，但是就是觉得有一点特别哦，总觉得什么隐隐约约的，除了夏天的热，回头一看啊，今天立秋了，哦，进入到立秋节气。在台湾来讲，夏秋的交接真的很不明显，但是也是这样一个过渡的期间。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的时候，那一种是属于热，尤其湿气很高的这种热，但是刚转到秋天，在立秋节气的时候，这个叫做燥，所谓的秋温。

哦，在大暑到立秋这一段呢，在以前都被称为长夏，又称为苦夏，也就苦这个字，你就觉得那个夏天真的是环境的很大的一个考验。然后到了立秋的时候，其实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在做一个改变了。我们说即便现在是极端式的这样一个气候，有时候有一些季节不该温度那么高的，它也那么高，不该那么冷的，也可能就变得很冷。但是呢，这个地球照太阳照射角度这是不变的，所以节气它是以地球照射这个角度，它有固定的刻度。那也就是说，虽然外表的你会觉得环境还是非常非常热，可是这个地壳的温度慢慢的在降了，慢慢的哦。那空气中开始变干，而且水汽不在土壤里，而是停在地表当中，所以你看到浅层的表土还是湿润的，但里面慢慢的有这种干燥的感觉了。在这个时候呢，身体为了把热散发出去，会透过这个我们的呼吸来做一个调节，或者透过皮肤啊。可是因为呢干燥湿度不够，所以散热不够快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热调节的问题了。这时候所谓秋燥容易让你口干舌燥，然后你就觉得那个身体的闷热一种阿杂都没出来。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哇，我觉得我个人的话就进入开始吃白木耳的季节。跟大家推荐在立秋节气到来很适合的一个食物，尤其你早餐，如果你又想减重有饱足感低热量的，建议你可以把煮熟的白木耳然后跟豆浆呢一起来食用。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白木耳用果汁机稍微打一下，或者也不见得你在豆浆里面放个白木耳煮熟的啦然后呢早餐的时候来吃营养丰富，而且重点膳食纤维也多，还有饱足感还可以减重。

那最主要呢，这个白木耳姜豆浆是可以去呵护你的呼吸道跟皮肤哈，因为白木耳有丰富的糖蛋白，它会把营养传送到我们的黏膜。那在这个秋燥的时候，你说口干舌燥，热散不出去，那个黏膜真的也会比较干燥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在秋天，慢慢你就常听到很多人告诉你哦，在饮食方面就润肺润肺哦，或者帮助你的呼吸系统，你的黏膜哦不会那么干燥啊。

那这首歌有点，真的还蛮悠闲的哈。哦，6:26啦，还有一个情况排除喽。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本台88西行过万丹，先前有脚踏车误闯往西行进，现在已经没有看到啦，非常感谢。台北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大直商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还有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是要注意哦。

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打铃。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五北上平林交流道入口的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倒是先前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

现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情况已经有通报处理。台61最新提醒，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有三角锥让你加。

0: 今天的新闻特写。根据卫福部最新公布的114年死因统计结果，事故伤害11到14岁的儿童第二大死因。进军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指出，近年来有各式标榜育儿便利、解放双手的婴幼儿用品，但部分的产品可能会增加呛奶、窒息、翻覆温溺水等风险，甚至曾遭国外警示或是召回。但这些产品却仍可透过网络平台贩售，呼吁政府应建立高风险婴幼儿用品管理制度。进捐基金会执行长徐亚忍说：“
1: 我们也希望，卫福部跟这个标准局这边已经针对了很多的一个产品，把它设定为婴尸检项目。那已经婴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建立完整的安全警示跟召回资讯的一个平台。”网络平台也应该要负起相关的一个责任，尤其是电商的部分那我觉得在召回的部分，其实现在看到卫福部这边有针对一些像是保养品或者是这个美妆用品其实管理的强度都比这些婴幼儿的产品要强所以我们也期待说部会可以横向的联系，然后让这些产品不再出现这个市面上，或者是提供家长相关的一个警示的资讯。
0: 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主任彭纯之表示，常见的高风险照顾迷思包括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有凹洞的枕头可以过头型等，容易增加窒息跟睡眠相关的死亡风险。在临床上也常看到因为跟手足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父母同床造成的窒息死亡率会增加两到三倍
2: 我们看到大家准备了婴儿床，结果就晾在旁边，摆了一堆东西也没在用那也可惜有的地方是真的床空间太小了，摆不下床那我们怎么样用婴儿现在有个叫芬兰箱的，怎么样让他的睡眠的区块跟成人隔开来美国的另外一个数据统计就发现说，如果跟爸爸妈妈同床，大概死亡率会增加两倍到三倍，仰睡也大概是两倍，松软的物件或床垫死亡率会增加到16倍。所以有时候大家看那个另外一个 一点就是大家看那个以前的电影演把小朋友放在另外一间跟爸爸妈妈没有同一间，因为有时候大家想说小朋友很吵，干脆让他独立一个房间，那样的死亡率也有到18倍以上同室不同床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空间安排。
0: 机械部标准检验局检验行政组副组长郑静宏则说，将加强查核违规的产品，也呼吁消费者优先选购具有检验标示以及完整中文标示的商品，为婴幼儿的安全把关。
3: 标准检验局好几年前就持续在收集国外像 CPSC 欧盟的那个欧盟的资讯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安全资讯网，而且有做分类，针对儿童用品有针对一个区块这些国外有瑕疵性的商品都会儿童用品这个区块里面公布让消费者查询，而且我们把这个资讯通报给卫福部然后共同建立儿童安全的一个防护网。此外这个东西国外有这个讯息的话，我们会第一个优先会在国内平台去搜寻有没有相同产品在国内平台贩售，交易的话我们也会要求下架交易的话就是假如国外通报某个产品不符合规定，我们会要求网络平台下架，这是我们一定会做到的事情。
0: 卫福部社家署儿少组组长黄林慧说，将与标检局建立跨部会婴幼儿用品的安全通报机制，并加强托育平台行政检查及在职训练，定期召开事故伤害防止会议进行成效的检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靠近一点啦，
5: 我有话跟你说。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元兴。

0: 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1: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6:38，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乌七内线三角锥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国五南下6公里，石碇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也已经通报处理。那现在在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了，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 飞向你，
1: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阿的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是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3: 好，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哎，这个白海豚台风一直向西游啊，修告啊，接近这个琉球群岛海面了。那所以呢，在今天明天，如果原本有搭飞机可能要到琉球的朋友，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哈。

我刚才听到李亚莎唱的歌曲《八百卡音》，六点四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一整个电台交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五南下六公里石碇的外移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六十一线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浪里家，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先前中线有大指乡浪里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也是对爸爸感谢的歌曲，这是小朋友唱的给爸爸的情歌。

6:50了，然后明天八八节，然后你可能最近这几天就看到哈，不止人类的世界，在动物的世界里面也有所谓的超级奶爸。来讲一下超级奶爸谁呀？红鹤。红鹤呢是极少数雄性跟雌性拥有同等育儿能力的动物哦。那红鹤爸爸他拥有哺乳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体内分泌鲜红色的红鹤乳。然后原本呢，这个一身粉红色，颜色还蛮鲜艳的红鹤爸爸，慢慢的会因为他一直哺乳过程哈，会逐渐的褪色，然后变成淡粉红，甚至灰白。哇，那个感觉你就看到那个能量在消逝的过程哈。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真的要注意哈，温度高温炎热，即便已经迎来了立秋哈，宜兰跟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那尤其宜兰今天会到38度啊，哎呀，爱注意啊。然后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南投、嘉义、台东、季节毛34度哈。而有的地方会下雨，有的地方哈、哦、热到冻没掉，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五这里还是要留意南下6公里石碇外移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台61线南下155公里过梧栖内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啊。以及台2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也要注意哦。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讲一下哈，这个八八节大家会想说要送什么礼物哦。不过我觉得哈，如果能够注意爸爸的健康，这也很重要。来讲一下，想起爸爸的形象哈，很多人有没有会出现那个啤酒肚？哦，要注意那个腰围啊，哈，一看就知道健康爱塞你啊，哦。那我们要提醒哦，就是台湾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你看这个比例有一点惊人呢，哈。尤其男性的盛行率将近四成，所以说男性的腰围如果超过90公分哦，然后你的腰围真的很粗，本身有三高、肥胖或糖尿病的问题，那真的要特别小心哦。通常都会有脂肪肝的这样一个现象哦。然后盛行率还有这个比例这么高啊，那尤其说是35到40岁男性过重或肥胖率呢有超过70%，所以不用等老年啊，中年的男性就是这个代谢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很多想说哎，我中年啊不奶就会中年发福，有一个尾鱼肚会有剩下哦，但是哦，正常来讲，虽然这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形象，但是它不应该是这样。其实你去看人家有中年爸爸还是一样很苗条的哈。那你有这个爸爸肚哈，不是只有发福的问题，因为脂肪逐渐堆积到肝脏的时候，绝对对代谢的功能会产生影响哈。那所以就说，在这个脂肪肝的部分，当然你可以透过定期的这个身体健康检查，还有哈，我们要提醒，那通常很多脂肪肝的人，有的说我不胖哦，我那个身体四肢都瘦瘦，但就是肚子有点大这样哈。那为什么会有脂肪肝？所以我们的肝有两种肝，一种叫水果肝，一种叫淀粉肝啊，就是来自于你摄取过多的这个果糖，或者你摄取过多的这些淀粉，尤其精致淀粉啊。尤其果糖哈，绝大部分都是要透过肝脏这边来代谢的哦，所以一定要小心。你可以吃水果啦，不过不要把它当成你的正餐。茫茫汤吉库纳加龟头拉苦哈，适量比较重要。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7哦。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46.8公里高科前外移线哈，有掉落物。然后台61则是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浪里家哦。好，到了7点。

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莲祝福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我们下星期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而国一在北上344.8公里高科前外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国五则是南下6公里石碇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西行87公里和美前水泥带散落，而台64线西行8公里在观音山前两包大垃圾烂里加哦。还有台61的南下155公里过无期内线三角锥掉落了。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过民权东路中线有大纸箱烂里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行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吼？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哎，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线型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想来想去，对厝来想来想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呀。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0: 星期五来了，父亲节来了，白海豚也来了。白海豚呢，最靠近我们的时间点就是明天开始，一连三天。由于将掠过北部海面，最快下午发布海上警报。路上警报的话呢，要再观察，但是伞肯定是要带的。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北部云量增加，上半天降雨比较明显哦。我出门的时候呢，就从丝丝雨滴变成了哗啦哗啦的状况。还好雨最大的时机都在我在车上的时候，下车之后呢，过了一个桥来到台北市，没下雨了。但反正今天上半天都是这样子一个阵雨的状态，下半天有一点空档，到了晚上降雨机会再提高。什么意思？叫大家今天好尽量早一点回家啊。那至于明天周末要庆祝父亲节了，一定要有雨天备案哦，因为雨呢是一天比一天多。降雨热区主要是在中部以北，尤其是北部山区，所以上山下海先不要。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4度，降雨几率30%到50%，中部26到35度，降雨几率30%到40%，南部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6度，降雨几率都在20%到30%。紫外线指数今天依旧高到破表，都是红到发紫的状况。不下雨的时候还是闷热的，所以今天的天气其实非常的矛盾哦。首先大雨特报，报在南投一路到屏东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同时又有高温特报，双北、彰化、嘉义、台南、屏东以及宜花东都要注意不要中暑了。空气品质方面，北部云嘉南跟高屏亮起了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友善哦。
1: 姑姑回来呀，
2: 姑姑回来呀，
3: 姑姑我爱你，
4: 姑姑我

0: Legend. Legend nama bako.
1: Dai Ailin, Abao 跟桑布依一起合唱的 Malabar.

这首歌的歌词有唱到 Say Malava， 那 Malava 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台湾族语的快乐。那是谁快乐呢？是侄子侄女高喊姑姑回来了的那一种兴奋跟快乐吗？哇，因为我自己是姑姑的身份哦，所以这首歌的开头有小朋友在很开心兴奋的欢迎姑姑回来，仿佛是巨星般的接待，听了就觉得心情非常好，就觉得哇，我也要回家强迫我侄子来录一个姑姑我爱你。但我侄子只会姑姑来，来干嘛呢？陪玩啦，开心玩具啦，烤面包啦，煮泡面啦，帮忙收玩具啊。姑姑是仆人吼。最一开始听到歌曲的最前面，有小朋友非常开心看到姑姑回来，所以还以为是一首姑姑的歌曲，但其实不是哦。这首歌呢是戴爱玲送给所有朋友的，怎么说呢？对她来讲，回到部落家乡跟家人团聚就是最好的充电方式，所以这首歌曲 Malava 讲的是跟家人团聚在一起的那一种温馨跟轻松还有自在感。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社会对女生不公平哦，可是在过节日方面对男生就很不公平了，好像母亲节跟父亲节相较之下，父亲节真的是比较乏人问津，跟在家人的群组当中是比较静悄悄的，甚至送礼好像也比较没有太多的花样，庆祝的方式也比较的简单哦。那是不是可以今年就趁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好好的想一点不一样的花招呢？除了简讯的问候，打个电话聊聊天之外，是不是有可能回到家里跟爸爸团聚一下呢？相信再忙也有时间喝杯咖啡吃顿饭吧，就趁着节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跟家人相聚吧。

二线往西的方向87公里，就在和美前，本来看到水泥带散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6公里，石碇的外侧往生的动物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头前到苏澳的外侧进行。

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4线往西8公里是在观音山出口前有两包大垃圾掉落。台北市也有掉落物在建国高架桥往北，说在信义路前的外侧看到塑胶篮掉落。

再过几秒钟18分了，赶快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已经来到秋天了，你有任何的感觉一丝丝的秋意吗？并没有，对不对？今天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早上看气象新闻的时候呢，主播就在打趣哦，就说台湾的这个秋天哦，这个节气立秋到处暑这一段时间呢，都还在秋老虎的范围，所以你完全感受不到一丝丝的秋意，就是一点都不秋。所以呢，立秋虽然是秋天的开始哦，但其实我们的天气的状况，整个温度的感受上还是比较高温高湿的秋老虎时期。那湿热呢，非常容易影响食欲跟消化的功能，还有免疫调节能力。这个是因为温度在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需要不断的调整体温跟代谢，交感神经也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那长时间这样下来，其实比较容易紧绷哦，所以就容易疲倦啦，或者是睡眠品质下降，有可能影响到免疫系统的正常调节，所以在换季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比方说这边痒那边痒，过敏或者是反复感冒。所以啦，来到了立秋哦，虽然完全没有秋天的气息，但是其实自然界已经开始由生长转向收藏，我们也应该要顺应节气来调整生活的步调。那怎么调呢？在秋天的这个时候哦，要关心我们的肺部健康。在中医这边就有说法哦，说立秋养生先养肺。那这个肺呢，除了生理上的肺功能，其实中医对肺的看法涵盖是更广的，还包含了免疫力、水分代谢跟血液循环等等。所以很多人可能就着急在问说，那我秋天要吃什么啊？要不要开始补了？先不要哦，立秋的养生重点不是急着进补，而是先把身体调回来。因为夏天的高温，很多人胃口不好，或者是冰的、冷的、凉的喝太多，甚至蛋白质啦、蔬果摄取不足。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立刻就进补，吃太多油腻或高热量的东西，其实是会增加肠胃负担的。那怎么样先把身体调整回来呢？把握三个原则，首先补充优质蛋白质。天气热可能就比较没胃口，吃不下，但是又知道不能不吃，所以很多人可能就面包啦、饭团啦、饮料啦，非常随便的，有吃就好，所以蛋白质严重摄取不足哦。但是蛋白质是制造免疫细胞跟抗体的重要原料，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好像比较容易累，其实就应该来看看是不是忽略了蛋白质的摄取。还有要善用天然的新香料，在这个节气开始呢，希望大家慢慢的减少喝冰的东西哦。这个饮料的温度呢，要慢慢往常温的方向靠近了。那在选用新香料的时候呢，姜啦、咖喱啦、黑胡椒这样天然的新香料是非常好的选择。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香料有植化素跟抗氧化的成分，可以调节发炎的反应，促进我们的食欲。还有也可以多摄取一些发酵的食物，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发酵的食物非常多，比方说像优酪乳啦、优格啦、纳豆啦、泡菜这一些的。那多摄取发酵食物也很好，是因为对肠道菌相是有帮助的，只是当然要注意，最好这个是活菌在里面哦。顺应节气，我们可以多吃什么东西呢？营养师首推山药，营养美味又百搭，不管是煮汤、

清炒还是磨成泥做成煎饼都很好。那莲藕现在刚好就是盛产的时候嘛，有清热降火的作用，是防秋燥的首选。不过呢要注意哦，莲藕不是蔬菜，它是全谷杂粮类，所以如果你吃太多莲藕也是会胖的，但是把它拿来取代部分的白饭当做主食是很不错的选择。以及号称绿色人参的秋葵，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而且简单的调味就好吃，是凉拌菜的首选，有非常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消化，预防大肠癌，同时它的钾离子含量都还可以稳定血压跟祛湿。所以今天晚上你想来点什么呢？小孩才做选择，大人当然你可以全部都要。

0: 天我想来点，
1: 今天你想来点。
2: 朱丽静的《今天我想来点》，在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路前的外侧塑胶栏掉落，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白海豚转弯时间较预期更晚，最快今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排除明天马祖发布陆警，且周末雨势较之前预测更为剧烈，中部以北地区预估将在豪大雨中度过父亲节。受到台风影响，星宇航空调整今明两天台湾往返下地岛冲绳的航班，并安排冲绳加开班机协助疏运旅客。长荣航空也更新航班异动讯息，明天冲绳的航班全日取消。航港局表示，今天富冈绿岛马祖小三通航线部分停航，基隆马祖兰屿绿岛成功航线全停，明天的停航范围则包括基隆马祖东部地区以及马祖小三通航线全部停航，至于其余航线仍正常行驶。内政部表示，继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后，将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9月起印制10万册，优先发送到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并辅导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强化社区的防灾韧性。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内政部将于9月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主互助协作为核心，协助社区建立防灾观念与应变机制。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九月适逢国家防灾月，将配合地方活动示范社区及消防单位全面推广，内容涵盖地震、豪雨、强风、掉落物、电气火灾及瓦斯外泄等灾害应变。
3: 就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

0: 2.54%，评估整体物价趋势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疑虑，预估在天候稳定的情况下，八月 CPI 年增率有机会低于七月。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回跌，但国内汽柴油价格还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食物类涨幅也来到 2.49%， 是近十个月新高点，因此推升七月 CPI 年增率连续第三个月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而以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年增 28.19%， 是将近半世纪以来的记录，不过没有造成输入性通膨的问题。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
2: 这些其实它进口进来主要的目的是出口，对国内的影响也会影响到终端的一些消费，比如说电脑还有电脑周边设备这些价格。不过因为在 CPI 里面它毕竟还是不常购买，相较于我们常常购买的一些比如说蔬菜水果或者是外食那种，相对影响比较小。
1: 评估八月物价走势，蔡秀慧科长表示，油价波动仍大，油料费年增率预估将维持上涨。不过去年同期正逢台风豪雨，蔬菜价格处于高基期，今年若是没有出现重大农损，八月年增率有望低于七月份，但 CPI 仍将在2%以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调查局侦破陈姓律师等人借由采购 BNT 新冠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新台币10亿多元。台中地检署昨天起诉慈济，发布声明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审理与调查，期盼犯罪所得可依法发还给基金会。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调查局主动调查发现，110年疫情期间，陈姓律师与李姓疫苗前客明知无疫苗采购能力，仍谎称可协助取得 BNT 疫苗，诈得11.6亿元顾问费，再提另6.7亿多元现金藏放于豪宅，并购买158公斤金条，企图规避追查。调查局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表示，全案羁押陈姓律师等六人，查扣现金、黄金、高阶汽车及名下资产，以足额保全犯罪所得。北基站副主任张元宝说，
4: 本案具体羁押陈女等六人，查扣黄金158公斤，现金9300余万元，高级汽车2部，并扣押陈女等人名下存款、不动产等价值合计10.8亿余万元，以足额保全追征陈女等人犯罪不法所得，台中地检署已于日前起诉。
3: 调查局强调，涉案人利用疫情期间民间急于取得疫苗谋取暴利，严重损害社会公益与民众信赖，将持续追查重大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民众权益。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快乐是什么？
7: 安全就是快乐。
6: 嗯，让我们一起
8: 快乐安全行。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9: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6: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10: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几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6: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9: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10: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6: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 放开油门。

0: 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这里是警广至安交通网台北台。

7:39了，在国道三甲往西4.4公里是过了木栅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北上98.4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就在建国北路前，民权东路往东建国北路前受到事故影响，所以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松江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就在信义路前外侧车道塑胶栏掉落，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64线往西8公里，这边是观音山出口前两大包的垃圾掉落。现在国一这边南下方向大华系统开始到汐止系统车速30到5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40到50之间，桃园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上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40公里上下。而在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不到60，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也是不到60的路段，桃园到林口不到40，林口到泰山转接道50公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车速50公里。

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你知道台湾第一个电视歌唱综艺节目是哪个节目吗？哇，这个讲到第一个就真的有点难回答了，对不对？答案是1962年在台视开播的《群星会》，关华时制作，甚至主持。这个节目开启了台湾电视歌唱综艺的黄金年代，其实也是台湾歌坛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哦。那这个早上想带大家一起来听一下甚至填词的作品。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就在建国北路前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松江路。国一北上 98.4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现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那在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往北的话，从中和开始到木栅休息站，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都有70-80起跳的车速，那往西的话，莺歌系统到大奶交流道以及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50哦。

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新店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中山北路三段往北农安街到酒泉街，以及三重的忠孝桥往市区要右转环河快速道路都是车多。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还有新店的中正环河要往水源快速道路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

0: 歌神张学友的《月半弯》，这首歌也是他很经典的作品哦，有粤语版跟国语版，那国语版的填词者就是盛之了。说到盛之什么时候开始他发挥作词长才的能力呢？就在群星会的主持之后哦，本来就喜欢哼哼唱唱，然后这个时候呢接触了很大量的这个主持跟音乐工作嘛，就开始填词了。非常多大牌的歌星，现在是巨星等级的人都唱过盛之的作品，比方说我们刚刚听到的邓丽君、欧阳菲菲还有于田，不止唱过盛之的作品，盛之的歌也是他们的代表作。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Hello， 杰仁早安。
2: 要撒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台风外围云系接近，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机会。花东地区则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尤其宜兰和花莲可能出现焚风，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或以上，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海岸、高屏及兰屿局部地区有平时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可能，在海边活动请特别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2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91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移动，正在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并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可能在今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0: 周末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天气不稳定，不过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一些，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十五号轻度台风昌宏凌晨两点在台北的东北东方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距离遥远，对于台湾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Bye。
1: 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就在建国北路前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松江路的状况，交控回报已经排除。国一南下49公里是在桃园出口前，中间车道不勾绳掉落。台65线北上五股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98.4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而在国三这边，北上79.1公里是过了关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侧。

0: 有歌坛常青树的封号，这位是于天非常经典的代表作《榕树下》，填词的就是盛之。于天跟盛之的缘分非常深哦，因为其实于天能够崭露头角就是透过群星会的节目，但当时他也是用本名叫做于清源，是盛之建议他把本名改成于天哦，说好记又响亮，而且盛之还邀请于天住在他家一段时间，矫正他的东洋味，所以于天对盛之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他都会以音乐的妈妈来表达他对盛之的感谢，然后也就是没有忘记过去曾经对他的照顾哦，而且甚至还安排他跟秦觅做搭档，当时这一对郎才女貌的组合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是真的代入感非常深。那说到《榕树下》这一首歌曲，据说当年走红的程度媲美张学友的《吻别》，是非常厉害的一首国语金曲。音乐声中准备八点咯，
1: 早安。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9公里桃园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51公里大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1.8到241.6公里之间，过竹山的中线和外线有许多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35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79.1公里过关西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四号往东0.5公里过清水段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往前1公里在中港系统前的内线也有5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清水段。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西13.9公里四角亭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五股端出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